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1: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5: 早安，
3: 青海。早安。
1: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在青海，文化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它是黄南州铜仁市50,000多名热贡艺人手中的画笔，是牧区帐篷里飘出的花儿旋律，是噶日塘山崖上秦刻石穿越千年的无声诉说，是56个民族兄弟姐妹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日常。
1: 5月20号的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155青海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布局正式亮相。但比政策表述更动人心弦的是在青海大地上正在发生的文化故事，他们串起来恰好回答了那个深层的命题，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如何在青海这片高原厚土上生生不息呢？
0: 2025年，一场关于噶日塘秦刻石的学术争鸣，经由光明日报的持续报道，成为全国瞩目的现象级文化实践。噶日塘位于海南州兴海县，这里发现的一批刻有秦代文字的石刻，引发了关于秦文化是否到达青藏高原、昆仑文化与中原文明的早期互动等一系列的深层讨论。争鸣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本身，更在于它让全国人民的目光重新聚焦到了青海这片多元文化交融的高地上。
1: 发布会上透露，155期间，青海将加强噶日塘秦刻石和黄河源考古调查，加快创建都兰热水墓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做好夏尔雅马可布、莫格德瓦遗址考古发掘，通过主题展览、数字化展示、延伸文创等方式，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
0: 这意味着青海的历史厚度正在从学术论文走进公众视野，那些沉睡在高原荒漠中的石刻、墓葬、城址正在成为讲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故事的重要载体。
1: 数据有时候比故事更有力量，在发布会公布的一组数字勾勒出了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厚家底。全省现有的

0: 25家，热贡艺术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家家画唐卡，户户是画院，这不是宣传口号，而是走在铜仁街头随处可见的真实景象。
1: 一位唐卡画师的故事或许更有代表性，他从小跟随着父亲学画，过去只是把唐卡当作是信仰的表达，如今他的作品通过热贡文化产业园区的平台销售到了北京、上海，甚至到了海外。画画不仅是修行，更是一家人的生计。
0: 发布会介绍，155期间，青海将加快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先行省。目前，全省拥有藏文化、热贡文化、格萨尔文化等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及7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了8个市州全覆盖。青海是拥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最多的省份，目前正在加快创建国家级河湟文化生态保护区。
1: 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既要注重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又要能够带动更多的群众投身其中，增收致富。热贡的实践表明，文化保护和民生改善完全可以同频共振。
0: 发布会上提出一个极具画面感的表述，就是推动指尖技艺向指尖经济转型升级。在青海，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155期间，我省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引入高端创意设计力量，结合旅游精品线路，打造非遗体验黄金线路，持续探索非遗加工坊加就业加增收的发展路径，推动非遗与文创、研学、康养等多业态联动的消费新场景，实现文化资源向文旅产品的转化，铸就高原民族特色品牌。
1: 在海南州藏绣非遗工坊里，牧区的妇女们飞针走线，一幅藏绣作品可以从几百元卖到上万元。在海东市河湟剪纸传承人的工作室里，游客不仅可以购买作品，还可以亲身的体验到剪纸技艺。在玉树州，格萨尔说唱的录音、视频和文创产品，让这项古老的史诗有了新的传播载体。
0: 让手艺变现，文化生金，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条条实实在在的增收路径。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民族文化正在成为全省各族群众的重要财富。
1: 青海地域辽阔，农牧区的群众居住分散，如何让文化的光照进每一个角落？发布会的答案就是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文化云、文艺轻骑兵等适应到农牧区特点的流动文化服务供给平台。
0: 文艺轻骑兵是一个让人心生温暖的词汇，在果洛、玉树等地的草原牧区，一支支小型文艺演出队伍带着简单的设备和精炼的节目，翻山越岭，把歌舞、戏曲、花儿送到了偏远的帐篷前。一位牧区群众说，他们来了，草原就热闹了，心里就亮堂了。
1: 155期间，这样的服务将会更加的制度化和常态化。同时，青海将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振兴花儿、平弦、藏戏的门徒艺术，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通过文化云等数字平台，农牧民即使身处于偏远的牧区，也能够通过手机触达到优质的线上文化资源。
0: 所有文化工作的背后都有一条清晰的路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青海是多民族聚居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多元共生的青海优秀民族文化。热贡艺术融汇了藏传佛教艺术和汉地工笔画的技法，花儿流传于汉族、回族、藏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多个民族之间，格萨尔史诗在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多民族中传唱。
1: 发布会指出，155期间，青海将用心、用情、用力

0: 好文化传承创新的大文章。用心、用情、用力三个词道出了文化工作的温度和分量。在黄南州铜仁市，五万画师用画笔描绘着信仰和生活。在海南州新海县，考古学家用洛阳铲叩问了历史。在草原，文艺轻骑兵用歌声温暖了帐篷。在云端，数字技术让千年的文物活起来。这些都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具体注脚。
1: 发布会上还有这样一段的表述：让文化遗产好起来、活起来，让文化惠民深入村头和牧区。这不是愿景，而是正在进行时的青海实践。十五五的青海正以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抓手，以文旅深度融合为路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书写着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高原篇章。
0: 当热贡唐卡走出国门，当花儿唱响在网络平台，当秦克石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青海正在用自己多元一体的文化魅力来证明，守护文化根脉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传承民族文化就是滋养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未来。
1: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2号，走进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克镇柏树山新村村民蔡永贵的家里，他正用左手托起初具雏形的蓝参，右手灵活地把塑钢带藤条根根地缠绕。那些不起眼的原材料，在蔡永贵的创意和巧手下，变身实用的手提篮、家居收纳筐等日用品。
0: 蔡永贵说道，塑料袋和藤条等环保材料质地好、韧性好，做出来的成品非常的耐用。做篮子要经过底盘的定型和编织篮身、锁边收口等步骤，刚开始的一天只能编成一个，熟能生巧后一天能做到六个。
1: 2023年，蔡永贵突发脑出血，留下了手部发麻的后遗症。休养期间，他刷到了编织短视频，再加上他自己有一些用柳条编背篓、编筐子的基础，一个念头涌上了他的心头，那就是编织既能锻炼手部的肌肉，助力康复，又能卖钱补贴家用，何不尝试呢？
0: 蔡永贵感受到，如今四通八达的交通和快速发展的电商产业和直播带货的新业态，都是时代带来的机遇和红利，为他的编织篮提供了外销的可能。乘着电商发展的东风，蔡永贵和青海的本土网红达成了合作，由他负责线下的制作，网红团队负责线上的直播带货。他加班加点赶制了200多个编织篮，依托着直播持续的出货，短短的47天创收了10000元。
1: 得益于本土网红的牵线搭桥，蔡永贵自强不息、励志增收的故事和精湛的编织技艺被省残联所知。编织技艺门槛低、易上手、实用性强、灵活度高，是一条助力残障群体稳就业、促增收、重拾生活希望的优质增收路径。
0: 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无数的普通人点亮了圆梦的机缘，蓬勃兴起的直播电商勾勒出了青海经济的活力之美。蔡永贵用饮水思源、受益助残，也彰显了乡风淳朴的人文精神之美。广大的残疾学员勤学编织，力自立谋生，绽放出自强不息的生命奋斗之美。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 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 西宁市国货，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星海。
2: 早上好。
5: 星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聚四面民生，
6: 会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6: 尽在民生在线。
7: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7: 今年以来，西宁市持续深化涉银合作服务模式，健全协同机制，延伸服务网点，扩充办事事项，把社保服务触角延伸到银行网点，推动实现群众就近办、便捷办。截至6月14号，西宁市已经有11家合作银行的340多个网点可以办理社保卡业务，其中超过100个网点成为就近办服务点，初步形成了主城区15分钟社保服务圈。
8: 为筑牢合作基础，西宁市社保局与合作银行建立党建引领业务发展机制，由社保党员干部、骨干和银行的柜员一对一帮带，并设立了专门的联络渠道。同时，社保部门定期地组织着工作人员赶赴到银行网点集中的培训，安排银行工作人员到社保的窗口跟岗学习，结合着远程指导、实时答疑，持续地提升了银行经办人员的业务能力。在服务范围上，除了原有的社养老保险生存认证和参保登记、权益证明打印等13项高频业务实现了银行网点的全覆盖外，还进一步整合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90多项的通办事项，逐步地纳入了全市的60多个就近办网点。各网点通过社保专柜加青海人社通 APP 相结合的方式，为群众提供了线下受理和线上操作指南，着力打通了社保业务银行办理的最后一公里。
7: 6月14号晚，2025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正式发布，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街道山川社区获评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西宁市红十字会生命守护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志愿服务项目获评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8: 西宁市城北区山川社区以党建引领，打造红星护航志愿服务品牌，打造6处家门口便民服务阵地，创新红柳议事会、车轮党建等治理模式，聚焦一老一小、残障群体、新就业群体、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要事，联动多方资源，累计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为300多件，构建起共建共享的高原基层治理新模式。
7: 西宁市生命守护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志愿服务项目从2021年启动实施以来，针对不同群体定制差异化救护课程，深入城乡各地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八进活动，累计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42万人次，培育持证救护员3000名，圆满完成48场大型活动医疗应急保障任务，多名受训人员运用所学技能成功施救遇险群众。
8: 6月13号， 由农业农村部全国乡村振兴奖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的2026年全国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结果揭晓，互助家政产业核心骨干企业互助互相家政集团有限公司获评全国乡村振兴先进集体。
7: 互助互相家政集团成立以来，以家政产业为抓手，以带动当地乡村劳动力就业为目标，培训却赋能的为先，稳定就业为本，产业融合提质的发展思路，把现代化管理模式和高原地域特点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产业兴、百姓富、民族和的发展之路。目前互助家政共开设25类家政相关课程，免收培训费并发放生活补贴，降低群众的学习门槛，构建培训、认证、就业全闭环服务链条，打通就业堵点，开辟了跨区域就业渠道。
8: 如今互助家政累积直接或者是间接带动了1.6万余名的群众就业，年劳务收入突破了5.6亿元，依托青海省首个家政智能数字平台，累计服务超过了210万人次，创新的推出家政加农产品带货模式，连农带弄销售额达到了1.27亿元，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民生支柱产业，为全省劳务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探索出县域发展样板。
7: 在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携金喝藏药、远大碑林、青海、青海珠峰冬虫夏草、青海京珠藏药、青海雪上云川、青海创明医疗及青海贝利甘草等7家重点企业亮相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经典藏药冬虫夏草制品、便携式制氧机、重组胶原蛋白敷料、甘草牙膏等100余种高原特色产品现场销售火爆，2天累计销售额达18.65万元。
8: 青海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高原中藏药资源优势，是国家道地中藏药材的核心产区。高海拔、强日照、大温差、无污染的独特高原生态环境，孕育出品质优良、药效独特的道地药材，其有效成分含量普遍远超于国家标准。全省已形成了以冬虫夏草、唐古特大黄和秦椒、羌黄、羌活、贝母、高原枸杞为代表的18青药特色药材体系，道地药材种类丰富，辨识度极高。在展会期间，参展的7家重点中藏医药企业还现场发放了体验品，近为2.45万元，客流量超过了4.15万人次，商务签约成果丰硕，2天累计的意向签约为1916万元，正式落地为400万元，共签约了72个项目，合作方遍及到杭州、广州、成都和郑州等地。
7: 为切实便利群众了解社会救助办理的进程，最近省民政厅在全省全面推行社会救助业务免费短信提醒服务，把救助进度、审核结果、资金到账等关键信息第一时间送到群众手中，让困难群众心中有本明白账。
8: 省民政厅统一规范了5类困难群众：低保、特困、临时救助、低保边

0: 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救助业务的短信提醒内容，覆盖了申请受理、审核确认、资金发放等关键环节，依托着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实现了系统自动对接、数据实时同步、短信及时推送、业务全程留痕。群众提交救助的申请后，立即收到了受理提醒，在审核通过后，及时的告知到保证待遇，在资金发放后，第一时间推送到到账通知。短信的内容简洁明了，重点突出，明确告知办理状态和救助标准、金额等，让困难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以掌握救助办理的全过程。
1: 全省社会救助短信提醒服务全程免费，不向群众收取任何信息服务费用，实实在在为群众减负。经初步测算，社会救助短信提醒业务将覆盖57万名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年均推送短信200万条以上，每年可以为全省困难群众节省咨询、通讯等相关费用250多万元。用小短信托起大民生，用免费服务彰显民生温度。另外，我省还将形成短信提醒加精准服务加闭环处置的工作模式。资金发放不知情、应保未保、救助不及时等问题，社会救助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0: 为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公众对非遗保护的认知，西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心于6月13号到14号，围绕着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以静态展演加动态展演加沉浸体验的多元方式，成功地举办了2026年西宁非遗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吸引了现场参与群众为500多人次。
1: 活动期间，传统音乐、戏剧、舞蹈等节目轮番登场，花儿小调脚户型高亢悠扬，唱出了西北汉子的深情和坚韧，回族宴席曲夸东家欢快豁达，引得观众跟着节奏轻轻地拍手，宗喀锅庄用热烈的肢体语言传递着藏族同胞对生活的热爱，和黄皮影戏马王卷则用光影讲述英雄故事，台下小朋友看得目不转睛。
0: 在活动现场还举办了西宁海东非遗联展和河黄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建设成果图片展，展出了黄河石艺画、撒拉女儿秀、画龙剪纸、宗喀白日光唐卡等10个项目，通过图片加展板的形式，系统呈现了西宁市近年来在非遗保护、传承载体建设、文化品牌打造等方面的成效，让建设成果可观、可感、可触。
1: 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今年我省普通高考招生录取继续实行网上填报志愿，为使广大考生了解和掌握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的使用方法，熟悉流程和规则，避免正式填报时因操作失误影响录取，做好志愿填报系统的适应性、安全性和稳定性测试，我省将开展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志愿填报模拟演练。
0: 近年来，文源县坚守着拥军优属的初心使命，将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重点民生工作，聚焦技能提升、精准培训、岗位对接、跟踪服务、全链条发力，多措并举，帮助退役军人稳就业、就好业、创好业，积极引导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转业不转制，立足地方发展大局，担当作为，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老兵力量。
1: 下一步，文源县将持续深耕就业服务主责主业，积极争取政策、项目、资金支持，持续优化技能培训体系，丰富培训品类，提升培训质效，打造适配退役军人、贴合市场需求的特色培训品牌，持续深化部门协作、政企联动，做细就业摸排、岗位推送、跟踪帮扶全流程服务，筑牢退役军人就业保障防线，全力维护退役军人合法就业权益。 同时持续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坚守奋斗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奋勇争先，在门员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老兵风采，贡献硬核力量。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9: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9: 早安青海，
8: 早安青海，
9: 每天新出发。
8: Good morning 青海。
9: 早安青海，
10: 早上好
9: 青海，早安。
8: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9: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9: 早安青海。
1: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3: 党指引之下，村民自治自在，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赵月清这个名字正在被越来越多喜欢采摘的游客所熟知，他是海东市平安区白沈沟富硒果蔬种植示范园区的蔬菜种植户，原来他就是一名普通的农户。5年前，他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受聘为青海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兼职教师，这成了他人生中迄今为止最高的职衔。
1: 初夏的青海高原，风中带着丝丝的凉意，但是白沈沟的富硒果蔬种植示范园区迎来了火爆的流量。富硒西红柿、人参果、西葫芦、辣椒和黄瓜等进入了采摘的旺季，游客纷至沓来，人气十足。
0: 除了游客，来这里取经的观摩者也不少。辣椒大棚里，赵月清娴熟地举起了一只天敌昆虫投放器，笑着对嘉宾讲解说，可别小看这只小小的瓢虫，它是我们大棚里的超级保镖，有了它，蚜虫等害虫几乎就绝迹了，不用打杀虫剂，蔬菜照样长势喜人。
1: 赵月清是平安区唯一在蔬菜领域拥有授课资质的农民，他经营的16个果蔬大棚品类齐全，管护精细，不仅被省内的多所学校和企业定为高素质农牧民实训实践基地，也是平安区科学技术协会挂牌的特色果蔬种植科普示范基地。
0: 2004年，为了生计，她和丈夫踏上了蔬菜运输之路，四川的橘子、新疆的葡萄、甘肃的辣椒、内蒙古的西瓜等等，两口子长途跋涉，把四面八方的果蔬运到西宁。可是常年在外奔波，顾不上孩子，让赵月清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1: 海东市平安区规划建设233公顷的白沈沟富硒果蔬种植示范园区，并且对外招租，赵月清看到了在家门口上班的希望。于是两口子承包了4座大棚，2012年正式的开启了种菜模式。2015年他把大棚扩大到了10个，主攻于番茄、黄瓜等茄果类的蔬菜，既能搞采摘，也能进商超。
0: 这些年赵月清不仅掌握了专业的种植技术，还学会了大棚细化管理。每年他都参加平安区农业农村和科技局组织的培训，并且多次获得外出学习的机会。眼界越来越开阔的赵月清，2017年成立了海东市平安区农新种植专业合作社，并且有5位农户加入其中。如今合作社已经有40多个大棚，种植各类果蔬10多种。有了教师的身份后，赵月清更加忙碌了起来，他四处奔波授课，把自己摸爬滚打总结出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需要帮助的种植户，也间接带动家乡蔬菜产业的发展效益。
1: 赵月清的逆袭正是海东市大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海东市平安区累计的投入资金为1.18亿元，建设高标准蔬菜产业设施。如今平安区拥有了500多位像赵月清这样的高原冷凉蔬工。
0: 这些年海东市充分利用高原冷凉气候禀赋，把冷凉蔬菜打造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到目前，海东市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32.46万亩，产量达82.88万吨，分别占全省的47%和46.3%，产值达37亿元。
1: 冷凉蔬菜种植已成为了海东市农业结构调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全市的高原冷凉蔬工从业者达到了5.9万人。一批像赵月清这样的技术能手和致富带头人正在不断地涌现，让昔日的高原冷凉转化为今日的火热产业。

0: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大通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生在高原，长在高原，因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优势和现代农业科技成果的赋能，最终落户粤港澳大湾区。这是一株株串果番茄的冬游季，更是西宁市大通县的现代农业发展成长季。
1: 高原初夏，沃野叠翠，地处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景阳镇的西宁大通汇丰现代农业产业园，绿意盎然，生机勃发。作为全省首批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这片扎根于高原沃土的现代化农业园区，打通了青海高原特色农产品直通到粤港大湾区的市场绿色通道，书写了高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答卷。
0: 最近辉煌四十年，发展看大通主题新闻媒体型活动走进大通汇丰现代农业产业园，探访全省第一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的发展故事。走进产业园，连片的智能玻璃温室在阳光的照耀下宛如一座座晶莹剔透的水晶宫殿，镶嵌在广袤的田野上。这里不仅是现代农业设施的展示窗口，更是乡村振兴与科技赋能的生动实践。
1: 在串果番茄单品中心的三号智能温室，一排排栽培架整齐地排列，藤蔓是层层叠叠地向上攀爬，一串串番茄垂挂而下，在微风里轻轻地摇曳。在工人的精细呵护下，每一颗果实都圆润鲜亮，蓬勃生长。据西宁汇丰农业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景阳分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张富东介绍道，这批串果番茄于3月25号定植，目前已经陆续上市。
0: 今年这个园区共种植净面积7.2万平方米的串果番茄，在水肥一体化系统、物联网系统、气肥系统等现代农业设施的呵护下，这里种植的串果番茄零污染、零农残、零激素、零重金属，品质优良，口感绝佳，受到了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的青睐。
1: 作为全省首批供港菜篮子的标杆基地，大通汇丰现代农业产业园以品质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打通了青海优质农畜产品对接港澳大市场的畅通渠道，也擦亮了青海高原冷凉蔬菜的金字招牌。
0: 园区占地面积1600亩，现有智能联动温室13万平方米，实现数智化技术全覆盖，有标准化日光温室300栋，实现水肥一体化设施配套全覆盖，主要种植生产串果番茄、草莓等特色果品，茄果、叶菜等冷凉蔬菜和华子菇、鱼黄菇等特色食用菌。
1: 园区聚焦着禾黄田园、老爷山蔬菜和乐鲜汁等特色优质品牌建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持续转变经营方式，逐渐成为西宁市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中心城市、高原特色果蔬现代化生产的样板。
0: 张富东表示，园区将紧抓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机遇，继续深耕高原冷凉蔬菜产业，稳固粤港澳大湾区供港蔬菜渠道，持续扩大外销规模，推动大通果蔬从产业外销升级为品牌输出。
1: 近年来，大通县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冷凉气候条件和现代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优势，全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十四五以来，全县的蔬菜种植面积达到了8.1万亩，年产量达到了24.9万吨，占全省产量的15.7%，全市产量的37.1%。搭建粤港澳直供和农超对接渠道，外销量达到了17.2万吨，产值达到了4.1亿元。供港基地备案9478亩，成为了全省冷凉蔬菜核心保供基地。冷凉蔬菜已逐渐发展为大通现代农业的支柱产业。让西宁冷凉蔬菜走向世界，让高原味道走进粤港澳大湾区， 大通县已吹响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响亮号角。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和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1: 跟随九八九，
10: 跟随九八九，
11: 边走边听，
1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最近在北京举办以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深化中巴全方位合作，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中国巴基斯坦智库论坛。来自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的代表及国内相关研究机构、智库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论坛。
1: 开幕式后，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和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理事会主席哈利德·马哈茂德、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叶海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向阳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
0: 论坛围绕中巴友谊的进展和深化、经济合作的挑战和应对、安全合作的挑战与应对三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论坛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制度化方式推动智库间交流与合作。
1: 里约热内卢消息，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在当天上午，里约热内卢西南区发生了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的事故，造成机上6人全部遇难。消防部门表示，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其中的一架坠地后发生了爆炸，并引发了火灾，部分的地面车辆受到波及。
0: 事故造成大量残骸散落，部分机体碎片坠落到附近的建筑屋顶。消防部门调集了大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并封闭附近道路开展处置。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消防人员继续排查燃油泄漏等安全隐患，目前原因正在调查中。
1: 杜塞尔多夫消息，投资中国德国企业圆桌会近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主持，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于勇出席并致辞。拜耳、宝马、大众、汉高、兰普、欧陆宝、默克、敦豪以及德中经济联合会、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等40家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参会，中国银行做金融服务推介，山西省商务厅、湖南省驻德招商代表做投资推介。在会议期间，双方就出口管制、公平竞争、产供链安全和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
0: 6月13号到14号，第12届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曼彻斯特索尔福德码头举行。本届龙舟会吸引了来自英国各地的数万名观众和超过50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中华传统文化在英国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1: 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由英国新华联谊会于2012年率先的引入英国，经过了14年的持续耕耘和发展，活动成为了欧洲极具代表性的中华端午文化庆典。不仅是英国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更成为了中英民间友好往来的亮丽名片。
0: 英国新华联谊会今年与索尔福德市政府及英国龙舟竞赛协会正式签署为期5年的合作协议，今年是新合作周期全面实施的第1年，各方将在赛事组织、文化推广、青少年参与和社区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1: 除了精彩激烈的龙舟竞渡以外，活动的现场还将呈现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展示和互动体验，包括传统的民俗展演、中华美食、非遗体验、舞龙舞狮以及社区文化活动等，让英国民众沉浸式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4号，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破坏和平宪法第9条，反对修宪与扩军备武。 据报道，许多日本民众手举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部署长射程导弹等标语牌，高喊反对修宪、阻止战争等口号。
1: 报道指出，还有民众谴责高市政府一系列的军事扩张政策，呼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加速扩军备武，大幅的增加防卫费，着力修改安保三文件，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近日还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系列强军扩武动向引发日本民众广泛的担忧和警惕。
0: 在七国集团峰会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说，普京当天与特朗普通话55分钟，气氛友好而坦诚，双方讨论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关键问题、俄美双边关系以及双方代表可能进行的接触等问题。
1: 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过程非常艰难，障碍重重，而且这些障碍并非全部来自于伊朗领导层，但最终取得了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

0: 对于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和相关深层次的问题解决。
1: 谈及乌克兰危机，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军事行动。他表示愿意对欧洲盟友和乌克兰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特朗普还表示尽快结束冲突将有望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新型俄美关系创造前景。
0: 普京则表示，乌方对俄境内的民用基础设施的任何袭击都不会改变乌克兰在战场上的严峻形势。他认为欧洲领导人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在七国峰会上只会提出延长冲突和继续军事行动的方案。
1: 乌沙科夫同时还表示，双方已经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很快再次访问俄罗斯。七国集团峰会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举行。
0: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由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会重新开放。国企原油的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的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截至到美东时间14号的下午6点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到每桶80.25美元，降幅达到了5.45%。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到每桶83.51美元。跌幅为4.37%。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这个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已经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石油市场供应的大幅减少，国际油价随之飙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清晨的清风捎来了问候，愿您在美好的六月步履从容，诸事顺遂，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0: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在优雅的音乐声中呢，今天的一起阅读我们又拉开了序幕。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在等待着我们的一起阅读，希望呢通过一起阅读让更多的朋友啊爱上阅读，喜欢阅读，也让更多的朋友在阅读中找到快乐。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喜欢一起阅读呢，就是喜欢这种安静的时光。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是由月明陪伴大家来进行一起阅读美好时光的定义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书籍推荐呢？或者说我们今天会为大家准备啊什么样的作品推荐呢？其实呢，今天我们是围绕着一个作家来为大家分析他的作品。哪一位作家呢？相信很多朋友都认识他，也来过青海，在青海还不止来。

过一次了啊，有一次我还见到了，也确实是当下最热门的作家，也是互联网平台上非常热门的作家。大家关注到的是 FM989AM666， 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让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之美。我是岳明，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客户端搜索节目来收听我们美好的声音。那今天的一起阅读呢，我们就是要把目光聚焦在一位风格极具辨识度的创作者身上。他呢曾经是一位知名的主持人，对，是我的同行，陪伴过很多人走过一段段的岁月。他热爱行走，又踏遍了祖国的山川古镇，常年流连于丽江、拉萨、新疆等地的街头巷尾。他以笔来叙事，坚持记录身边的真人真事，不刻意去雕琢文字，不空谈人生的大道理，只用鲜活的故事讲述江湖情谊，平凡

0: 这里没有遥不可及的传奇，只有和我们一样会迷茫、会挣扎、会坚守、会热爱的循序渐进地走进大兵的世界，了解他丰富的人生履历，再探访独属于他的精神地标大兵小屋。我去过丽江的大兵小屋啊，确实非常的舒服，一瓶啤酒你就可以坐一天时间，你就算是不买任何东西也不妨碍你在那儿听歌。我们来梳理他十余载的创作的全部著作，过程中呢会融入名家的一些解读，然后呢分享他与民谣歌手赵雷啊暖心的往事，最后呢重点去赏析两部核心代表作，结合三段深度解读的音频，沉浸式的去品味文字的魅力，全程文字与声音相融，希望陪伴大家度过一段惬意的阅读时光。现在呢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旅程。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用温暖的声音呢和大家分享大兵的故事。想要读懂一位作家的作品，首先要读懂他本人。一位创作者的人生历程、行走轨迹，还有性格底色与处事观点，都会自然而然地融入每一段文字、每一个故事。大兵的文字呢，之所以能够跨越年龄，被不同的圈层的读者喜爱，正是因为他拥有一段丰富立体、充满故事感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从个人的基本信息、职业履历、行走历程、创作理念、个人特质这几个方面全面的去认识大兵。大兵啊，祖籍是山东，在大众视野里他身兼数职啊。曾经呢网络上有一个梗，就是说他呢职业实在是太多了啊，身份太多了，他在书中呢也介绍了很多。后来发现啊，他真的是每一件事做的都挺好。主持人，他以前是山东台的主持人，陪伴了一代人呢。后来是旅行的行者，确实呢是一个资深的驴友背包客，民谣文化的一个推广者。因为大兵小屋呢曾经啊有很多知名的歌手在大兵小屋里边去献过唱，也是一位深耕多年的故事作家。和传统居于书斋潜心伏案的写作的作家不一样，他是典型的行走型的作家，他的生活始终是游走在荧幕、城市、山野、街巷和文字之间，多重身份相互交融，也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写作风格和文字气质。在大众的认知里，大兵拥有三个核心的身份，这三重身份贯穿了他数十年的人生，也是理解其作品根基。第一重呢，就是资深的主持人。第二重身份呢，是踏遍山河的远行旅人。第三重身份呢，是记录人间故事的一个专职作家。其实呢还有第四重身份，就是是一个音乐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兵的歌啊，唱的还非常不错啊，一会儿我们找一首。这三个身份呢是没有主次之分的，彼此成就，也让他的观察视角变得多元而通透。大兵从不刻意去迎合文坛的潮流，他也不追逐流量与虚名。在他看来呢，写作的意义并不单纯是文笔话题，而是真实去记录，真诚去陪伴，温柔去治愈。这正是这份非常纯粹的初心，让他的作品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也让越来越多的听众读者愿意静下心来走进他笔下的江湖。我们要说第二点呢，就是他的主持生涯是他文字的根基。很多人最早认识大兵呢，并不是通过书籍，而通过电视荧幕。早年的大兵任职于山东广播电视台，是国内颇具知名度的一个节目主持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呢，电视文娱节目是蓬勃发展的。他当时主持的是《阳光快车道》，这个节目一度成为了现象级的节目，陪伴了几代观众的休闲时光。在长达十余年的主持生涯里，大兵呢是积累了扎实的语言表达能力、现场共情能力以及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作为一名主持人，他每天接触各行各业的嘉宾、形形色色的观众，耐心聆听每一个人的讲述，感知不同人的情绪与内心。日复一日的工作历练，让他学会了倾听，学会捕捉生活里容易被忽略的

细节，也练就了用平时接地气的语言来讲述故事的本领。而这些能力呢，都成为了他日后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基石。荧幕之上的大兵呢，风趣开朗，亲和自然，擅长调动氛围，但走下舞台离开镜头之后，他又是一个沉静内敛向往自由的人。如果大家看过大兵的书啊，都知道其实大兵之前是学美术的，后来呢转行主持人。这点经历呢我非常理解，因为我从小也喜欢美术啊，学美术。不是学美术的人都特别内向，也不是每个外向的人在安静的时候都还要外向，而是呢其实外向的人他也有内在的风格，而内向的人呢他可能有外在的一面。这个外在的一面可能是他身体的一些积累激发出来的，也有可能是他表演出来的。总之呢并不能单纯的说这个人是内向或者是外向啊，从大兵身上啊，或者我从我自己身上都能感受到。学美术画画，我可以连续画一天时间，吃个中午饭啊，上午画一上午，下午画一下午。但是呢真正走到舞台上的时候呢，我也可以说话说一天，开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聊很久。所以当身边的很多朋友用性格去定义一个人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不准确的，因为很多人呢都是多重性格。当身边呢有不少同行专注于深耕主持行业的时候呢，谋求啊事业发展的时候呢，大兵这个时候啊留出来了大量的时间奔赴远方，已经开始旅行了。两种状态的切换让他既能看懂都市生活的忙碌焦虑和浮躁，也能读懂山野之间的洒脱纯粹和安宁。这双重体验让他在文字里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其实呢大兵呢在当主持人的时候呢已经开始旅行了啊，所以呢后来他能毅然决然地辞掉一份工作，专职去做一个驴友，也没有什么收入啊，这是很多人都不理解的，我们慢慢来解读。当时其实电视行业工作呢还是比较光鲜的啊，大兵也见证过了行业的光鲜，那是电视的辉煌十年。包括我们的广播，当下的广播呢没有以前那么辉煌了，以前的传统媒体电视报纸广播都是非常辉煌的。大兵呢却在极为辉煌的时刻呢选择了转身，他体验过了职场的日常琐碎，综艺节目晚会录制，外景直播，高强度的工作节奏锤炼了他的心态，让他深谙人情世故。但难能可贵的是职场的历练没有磨掉他骨子里的浪漫和理想。在很多同行忙着拓展人脉规划职业晋升路线的时候，大兵却把闲暇的时间全都留给了远方和音乐。他非常热爱民谣，喜欢单纯歌声的美好，这份爱好成了他日后奔赴西南边疆扎根丽江的重要契机。在那个年代，民谣还属于非常小众的文化形式，没有流量歌手的加持，赵雷还没火起来，没有商业资本的追捧，喜爱民谣的大多都是内心向往自由不喜欢喧嚣的人。大兵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利用节假日调休的时间一次次离开繁华的都市，去云南，去西藏，每一次出行还不是走马观花的旅游打卡，而是沉浸式的生活体验。这种生活体验呢也让他往返于城市山野之间，形成了独特的生活节奏。白天他在镜头上从容自如，面对观众嘉宾镜头展示专业的一面，休息时间卸下所有的身份的标签，背上行囊走进古镇小巷，和当地的居民流浪歌手把酒言欢。这种一半都市一半江湖的生活状态持续了很多年，也为他积累了数不清的故事原型。后来他才辞职的啊，所以呢这段经历呢确实让很多人觉得非常传奇。我第一次了解大兵啊，去读大兵的文字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啊，觉得是可以这样做吗啊，因为毕竟我们作为同行啊，我觉得我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啊去这样做啊，有各种上班啊，有各种去照顾自己的啊家庭啊事业啊人脉等等等等，都不可能像大兵一样洒脱。所以呢你会看到整个中国就出来了一个大兵是吧，没有出来那么多的大兵是什么原因呢啊，主持人多的是，但是大兵只有一个。那么说到这儿呢，说到他喜欢唱民谣听民谣，那很多朋友呢说，哎，我怎么没听过他的歌呢？他毕竟呢他不是

0: 歌手啊。那么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音乐。其实呢，每次在他的书里边的，他会有一些单曲的，他可能会唱一些知名曲，也可能会去唱一些自己创作的音乐啊。我们听到这个《陪我到可可西里》就是他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啊，很多他的书迷会非常喜欢这首歌啊，我们来听一下。
1: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名字叫做《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是不是唱的还可以啊？这是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这是大兵的作品啊。这部作品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因为呢，大兵呢偶尔还是会唱歌的啊，虽然唱的不太多了，现在主要是以写作为主了。但是他以前呢唱歌。

0: 敲鼓啊，然后呢赵雷呢是玩吉他和他搭配。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兵的故事。很多人会非常好奇啊，说大兵笔下的人物为什么会如此鲜活，对话神态处境都真实到仿佛就在我们身边。答案呢，其实藏在他多年的观察和倾听里。做主持人的经历让他懂得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引导他人敞开心扉，常年的远行也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了主流视野之外的人群，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困境、内心的追求和人生的选择。他从不居高临下的去审视别人，而是以平等的姿态融入其中，这也是他故事能够打动人的核心原因。好，那么我们说到主持生涯教会大兵如何去表达，那么数十年不断的行走就让他有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了。从青年时代开始啊，大兵就背起了行囊，开启了漫长的旅程。他的足迹遍布了云南、丽江、大理、香格里拉、西藏、拉萨、林芝、新疆、南北疆，还有川西、贵州、广西等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一些地区。这些呢，远离繁华都市的边陲小镇、古老的村寨、旷野的荒原，都是他停留最久的地方。他从来不是走马观花的游客，而是每到一处都会选择深度旅居。在丽江古城的街巷里，在拉萨老旧的酒馆里，在戈壁公路的沿途，他放下主持人的光环，放下城市人的身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他和四处漂泊的民谣歌手围坐在火塘弹唱歌曲。这时候呢，就要说大兵推崇的其实是一种火塘文化。这种火塘文化很多人是没有接触过的，包括我也没接触过啊，我只是去过一次大理的丽江的这个大兵小屋，去感受了这种火塘文化。大家围坐在一起听歌，感受静静的但又很放松的时光。和街边的小店的摊主呢，闲谈日常，和来自五湖四海的背包客呢畅谈旅途的见闻，也和坚守故土的长者细数岁月的变迁。在漫长的旅居生活中，他遇见了无数平凡却又闪闪发光的人。这些人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丰富的财富，只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份子，却用各自的人生演绎着坚守、情谊、勇敢与温柔。大兵用心记录了每一次相遇，每一段经历，每一份感动，而这些真实的人和事最终都会化作书页里的一行行温暖的文字。数十年的行路呢，大兵见过市井繁华，也尝过人间的清苦，见证过相聚的喜悦，也感受过离别的闪伤。山河风物滋养了他的心境，人间百态沉淀了他的思想，也让他的文字拥有了超越年龄的通透和柔软。2013年的时候，大兵正式推出了他的故事集《他们最幸福》，从此呢，以作家的身份走入大众的视野。十年间，他坚持创作，成为了畅销作家，逐步打造出了家喻户晓的小蓝书系列，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江湖故事文体。当然，有一段时间是被人嘲讽的，说这种鸡汤呢，太文艺了。但后来大兵又翻红了，所以人呢，有的时候就是很离奇。总之，大兵绝对是一个传奇。他在当代的治愈系的文学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纵观当下的文学市场，作品五花八门，而大兵创作是极具鲜明特色和原则的。他拒绝虚构的情节，坚持所有的故事都是原型，所有人都是真人。他的书中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化的桥段，也没有天马行空的幻想，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是平铺直叙讲述一段段真实的生活片段。梳理他的创作核心，可以总结出三个关键词：真情、陪伴、成长。首先是真情，全书都是非常注重描绘人和人之间纯粹的信任、扶持和情谊，这也是最容易打动读者的。其次是陪伴，无论书中的人物之间的彼此相守，还是文学对读者心灵的慰藉，陪伴始终都是贯穿始终的主题。最后呢是成长，书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会在困境、迷茫、离别、和解中完成了蜕变，也为每一个读者带来思考和启发。十年来，大兵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创作节奏，一边行走，一边记录，一边写作。他的作品常年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 近期呢也活跃在自媒体平台，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树洞，让很多人在他的树洞里栖息，和他一同聊天。有很多他直播的片段都火了，都是帮助别人的片段。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大兵，因为大兵过着他们想要却没能完成的生活。今天呢，我们准备的文字素材非常非常多啊。其实呢，这期节目呢，我大概呢是能够做两期的。我们第一期啊，就先给大家来分析大兵这个人，然后分析完大兵的经历之后，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去懂得啊，大兵呢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背包客啊，他又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作家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分析了大兵之后啊，就明白哦，原来啊，大兵呢，他是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听听录音啊，我们听一下俞敏洪，俞敏洪老师是怎么形容大兵和怎么推荐大兵的书的？我们来听听俞敏洪老师怎么说的。
1: 大兵呢，应该不少人都熟悉。那么大兵呢，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呢，喝过很多次的酒。那么也有过非常真心诚意的交流。大兵呢这几年呢出了小蓝书系列，那么大家都读过他的小蓝书系列，比如说关摸摸头啊什么的。那么最近呢出版了小蓝书系列的最后一本，叫做保重。那么对于他来说呢，这个是小蓝书系列的收官之作。就像他说的那样，未来是不是还要继续写作，以什么方式写作，那是未来的事情。保重这本书呢当然无愧于大兵的小蓝书的这样一个系列。我之所以推荐大家读大兵的书，是因为大兵的书除了文笔流畅以外，感情也非常充沛，尤其是充沛的感情背后呢，还有非常真挚的感情和情谊的表达。同时呢对于大家来说呢，也能够对自己的人生带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尽管大兵不是一个励志作家，但是他在他的书中间所写的每一个人物，因为他的每一个人物包括他自己的个人人生经历都是有所依据的，这些人物的故事，这些人物的成长，那么对我们来说都有着某种励志和启发的作用。所以呢，如果你读过大兵的书，读保重，那么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大兵的书，从保重开始读，再往回读他的那些蓝书系列，我相信对于一个阅读者来说会带来一种身心愉悦，并且呢豁然开朗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俞敏洪老师呢亲情推荐大兵的保重，小蓝书系列的最后一本啊。很多朋友呢读了他很多的书啊，我其实把他所有的这个书都读过啊。虽然这个风格啊，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没问题的啊，就是去读懂别人的故事啊，感悟自己的人生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啊这个我们另外一位啊，我们截取的另外一位老师对于他书的推荐啊。
2: 三分钟精读一本书，今天我们来读大兵老师的保重。你是否曾经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弄丢了梦想，弄丢了天真，最重要的是我们弄丢了那个敢爱敢恨满身棱角的自己。但大兵老师在他的书保重里却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他说，真正的强大不是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有勇气保护好那个不体面的自己。这本书是大兵老师小蓝书系列的收官之作，凝结了他十年行走江湖最深沉的情感。他不教你如何成功，而是用三个真实到刺骨的故事告诉你，在生活的巨浪里保重身体容易，保重自己太难。第一部分关于尊严，哪怕跪着挣钱心里也要站着做人。书里第一个让我灵魂震颤的故事是关于一位名叫铁城的兄弟，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人士，没钱没权甚至有点不着调，但他有一个本事，无论在多么卑躬屈膝的境地，他都能守护住内心那块自留地。大兵老师写道，铁成为了给兄弟筹钱，可以去给富二代当小跟班，陪吃陪玩，受尽白眼儿，旁人都觉得他跪下了。可转身之后，他能在戈壁滩上对着落日用一把破吉他弹奏出最自由的旋律。这个案例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什么？我们太多人是反过来活的，我们在职场上挺直了腰杆，却在深夜里 让灵魂跪在了地上。我们为了 KPI

0: 为了面子，为了别人的评价，不断的自我攻击，自我怀疑，最后活成了一个看似体面，实则千疮百孔的空壳。铁城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尊严不是姿势永远好看，而是你知道你的心朝哪个方向，哪怕弯腰捡六便士，眼里也要有月光。第二部分，关于和解，你不是叛逆，你只是在替当年的自己出头。书中另一位让我泪流满面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大松的孩子，他从小叛逆、辍学、打架，和父亲势同水火，直到很多年后他才明白，他的所有叛逆不过是在替那个小时候被父亲严厉苛责，从未得到过一句表扬的自己讨个说法。大兵老师在书里写到了一句极其扎心的话，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等父母一句对不起，或者等自己对自己说一句没关系。把这个故事放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杀伤力太大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弥补童年的某种缺失，小时候被管得太严，长大后就疯狂追求自由，小时候缺爱，长大后就变成了讨好型人格，小时候被打压，长大后就变得极度好胜，无法接受失败。我们以为自己在创造未来，其实一直在被过去遥控而保重。李的大松最终选择了和解，不是原谅，是算了，是把那个愤怒的小孩从过去的牢笼里接出来，告诉他别怕，现在换我来保护你。这就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成熟，与自己握手言和。第三部分，关于告别，真正的放下不是忘记，而是保重。作为收官之作，保重不可避免地谈到了离别。大兵老师写了很多散去的朋友、消失的故事，以及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江湖，但最让我触动的是他对告别的定义。真正的告别不是把那个人从记忆里删除，而是当你想起他时，心里不再是惊涛骇浪，而是一句轻轻的你要保重。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你会经历分手、离职、朋友的渐行渐远，我们总是执着于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走，为什么感情会淡，为什么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种执着让我们痛苦，但保重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在分离后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温度的人。那个人的任务完成了，他就走了，你要做的不是追，而是带着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继续走好自己的路。总结，请一定保重自己。读完保重，你会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但紧接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释怀。你会发现，大兵老师写了十年江湖，最后想告诉你的不是什么人生大道理，而是一句最朴素也最难做到的祝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请一定保重好你的身体，更请一定保重好你的内心，保护好你那些不为人知的脆弱，保护好你那份不合时宜的善良，保护好那个偶尔也想逃离一切的自己。你不是在变得世故，你只是在学会如何在汹涌的人潮里温柔地护住自己的那盏灯。最后用书里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阅读，平行世界，多元生活，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能够浪迹天涯。但最重要的前提是，请一定保重。如果你也曾在深夜里感到迷失，如果你想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强烈建议你翻开这本保重。它或许不能改变你的生活，但它一定能帮你找回那个差点弄丢的自己。关注我，带你读更多好书，我们下期再见。
1: 非常不错的解析啊，我们听完之后呢，哎，还是会觉得呀，这个大兵的书呢，千人千面啊，每个人去读的话呢，都会有不同的感觉。我相信呢，可能读过大兵书的朋友啊，也会有不同的感觉。至少呢，我读完了他的作品，我会被其中的文字所打动啊，我也会觉得故事很传奇，平凡人总是给我们温暖的时光啊。接下来第二首大兵的作品，这是他曾经录过的一个民谣小样啊，叫《背包客》，我们来听一下。

0: 阿斌的第二首歌曲啊，背包客送给大家啊。这个背包客这首歌曲呢，也是听起来非常不错的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呢，也觉得哎呦啊，这个音乐还是很治愈的啊，就是这种感觉啊。大兵的书也是这种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就是关于其中的一本《乖摸摸头》这本书的解析啊，我们来听解析录音。
1: 之前听完一本书，今天我们读《乖摸摸头》。这次我们不只读故事，我们试着回到那些故事发生的瞬间，去摸摸那些有温度的人生。请先闭上眼睛，回想一下你手机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你们可能好几个月不联系，但你知道，无论何时你拨通那个号码，电话那头都会传来一声毫不迟疑的喂。怎么了？不是客套，不是寒暄，是一种稳稳接住你的姿态。如果你心里浮现了这样一个人，那么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了。我们的第一个故事，关于一把钥匙和一份不问结果的信任。2008年，山东某电视台，下午4点，一个穿着格子衬衫、拖着巨大行李箱的姑娘站在主持人办公室门口。她叫杂草米，从南方来。因为前一天在电视上，一个叫大兵的主持人随口说了句：“当主持人挺好。”就为这句话，她辞掉了老家稳定的幼儿园教师工作，买了张站票，颠簸了20多个小时，站在了这里。办公室里，大兵头都大了，他心里想的是：这姑娘是傻还是疯？但看着她被风吹乱的头发和那双亮得吓人又有点怯生生的眼睛，那句你回去吧怎么也说不出口。他叹了口气，挠挠头，留下吧，先学着剪片子。从此大兵混乱不堪的世界里多了一个秩序员。他的家是著名的狗窝，沙发上堆着穿过的和没穿过的衣服，茶几上是隔夜的快餐盒，书和碟片铺满地板。而杂草米这个瘦小的南方姑娘像一阵温柔又高效的风，她能在半小时内让这个灾难现场恢复成可以接待客人的模样。她会把白衬衫熨得笔挺，会在冰箱里塞满食物，会把枯萎的植物换成新的。最关键的信任发生在大兵每次远行前。她是个流浪成性的人，西藏、云南、新疆，说走就走。临行前，她会把一串家门钥匙、一张银行卡随手扔给杂草米，猫喂一下，水电费有空交一下，钱不够了自己取，没有密码，没有嘱咐，就像把一件旧外套交给对方保管一样自然。这是一种近乎天真的托付，他把自己的整个后方，自己在这个城市里唯一的巢，毫无保留地交给了这个非亲非故的姑娘。而杂草米也从未让这份信任落空，他守着他的家，照顾他的猫，等他风尘仆仆地归来，锅里总有一碗温着的汤。后来杂草米也飞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北京、上海，甚至远渡重洋。地理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有一种连接从未改变。请你感受这个画面，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清晨，手机屏幕准时亮起，无论大兵在雪山脚下还是闹市街头，那条信息总会抵达，永远只有四个字：哥，好好的。没有多余的祝福，没有热闹的群发，这短短四字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漾开的全是温暖的涟漪。它告诉你，这茫茫人海里有一个人把你放在一个很干净、很固定的位置上，纯粹的希望你平安顺遂。而大兵的回复也永远只有四个字：乖，摸摸头。这个故事里没有爱情，它超越爱情，它讲述的是人世间一种罕见的情谊。我把自己最脆弱的背面交给你守护，而你用数年的不离不弃证明了这份托付值得。我们是彼此选择的家人。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到彩云之南，丽江古城，夜晚的四方街喧闹沸腾，而在一条背巷里，一家小小的烧烤摊烟雾缭绕，老板是个皮肤黝黑、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大家都叫他老兵。他总在憨厚地笑，给客人递着肉串和啤酒，看起来和世上无数为生计奔波的中年人别无二致。直到一个酒意微醺的夜晚，一桌年轻人正在抱怨生活的不公、工作的压力、房价的高企。老兵默默地听着，喝了一大口酒，忽然用带着浓重云南口音的普通话说：我打过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空气瞬间凝固，他撩起汗衫，露出上身，那不是皮肤，那是一副用伤疤绘成的惊心动魄的地图。 枪伤、弹片伤、烧伤纵横交错，诉说着一段被尘封的峥嵘岁月。他是一位从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活下来的老兵，重伤濒死，经历了20多次大手术才捡回这条命。国家给了他一笔丰厚的终生抚恤金，那是他用血肉和忠诚换来的，理所应当。然而老兵做了一件让所有知情者灵魂震颤的事，他找到相关部门签下了一份协议，将这笔终生抚恤金全部无偿永久地捐给了希望工程。请你试着理解这个决定，他捐掉的不是一笔闲钱，他捐掉的是国家对他余生的保障，是他用半条命换来的最坚实的依靠。他让自己重新回到了一无所有的起点，为什么没人敢问，他也从不解释。但故事的高潮还在后面。丽江古城木质结构房屋鳞次栉比，火灾是悬在头顶的利剑，看到消防力量一时难以全覆盖。这个一无所有的烧烤摊老板默默地做出了第二个决定，他卖掉了仅有的少许值钱物件，掏空了所有积蓄，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民间消防队。他买来二手消防车，购置专业设备，召集志愿的兄弟进行严格训练。从此古城哪里冒起不正常的浓烟，哪里就有那辆红色的消防车拉响警笛，逆着四散的人流义无反顾地冲过去，救火救人，清理现场，然后默默离开，回到他的烧烤摊，仿佛一切从未发生。他的战场从南疆的丛林转移到了这座旅游古城的街巷，他的烽火台不在山上，在心里。一边是游客的推杯换盏、醉生梦死，一边是这个男人沉默的守望和冲锋。他从不提起过去的光荣，也从不炫耀此刻的善举。他像古城一块最旧的砖，沉默地承担着最重的分量。当你知道这一切，再看他憨厚地笑着为你烤一串鸡翅时，你手中的酒会变得无比沉重。这杯酒敬的不是风尘，是嵌入骨血的责任与担当，是一个灵魂能抵达的令人仰望的高度。最后我们去认识一个在尘埃里也要让生命发出声响的人，他叫阿明。请先想象这个场景，云南边境巨大的香蕉园，闷热的像一个蒸笼，一个少年背着比他身躯还沉重的香蕉捆，一步一步在泥泞中挪动，汗水流进眼睛，折得生疼，腿像灌了铅。他就是阿明，童年记忆里只有贫困、辍学和永无止境的劳作。香蕉园建筑工地，缅甸危险

0: 显得丛林，他的青春是不断坠落的尘埃，不知何处是底。命运的转折像一个残酷的玩笑，他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破烂的随身听和一把只剩三根弦的红棉吉他。当他按下播放键，音乐如溪流般涌出的那一刻，请你用他的身体去感受，仿佛一道强烈的闪电劈开了他眼前浓重的化不开的黑暗。原来在沉重的肉身和苦涩的汗水之上，还有这样一个轻盈美妙可以飞翔的世界。没有老师，没有乐谱，他在收工后的工棚里就着昏黄的灯光，用一个手指一个音一个音的试探记忆，钢弦割破指尖，鲜血染红琴弦，结痂再割破，最终变成坚硬的茧。工友嘲笑他，一个卖苦力的还真当自己是艺术家了。他不辩解，只是把吉他抱得更紧，在午休的树荫下，在夜深人静的田埂上，用嘶哑的喉咙对着星空和旷野唱出他刚刚学会的歌。歌声是他唯一的武器，用来对抗绝望，用来从生活坚硬的墙壁上凿出一丝透光的缝隙。他在用最低微的姿态践行最高贵的梦想，不让自己的灵魂被生活彻底奴役。后来他真的背着这把破吉他，从云南的雨林唱到拉萨的街头，唱到丽江的酒吧。他没有成为明星，但他完成了一场对命运最悲壮也最浪漫的起义。他从一个被生活拖着走的客体，变成了一个用歌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主体。所以大兵在写他的故事时，标题叫做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因为那从胸腔里迸发出来的每一个音符都是砸向苦难的拳头，都是不肯跪下的膝盖。眼泪太轻了，配不上这份挣扎的重量与热爱滚烫的温度。三个故事讲完了，他们不是虚构的英雄，他们是活在尘世里有血有肉会痛会怕的普通人。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故事？因为我们的日常常常被精确计算薪资、房价、收益率、人际关系中的得失，我们活得越来越正确，也越来越扁平，越来越焦虑。那个渴望旷野、渴望热血、渴望纯粹情谊的自己被深深锁在心底，而这些故事像一记闷拳，轻轻砸在我们胸口，震落心上的灰尘。他们让我们看到，人生除了精明的计算，还有不问代价的信任；生命除了个人的得失，还有沉默如山的担当；生活除了匍匐前进，还有仰头歌唱的权利。他们不一定是教你逃离，而是教你看见和选择。你可以选择继续朝九晚五，但心里装着江湖；你也可以选择浪迹天涯，但肩上扛着责任。真正的自由，不是逃避，而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能认了并热爱你选择的路。老兵认了他的烧烤摊和消防车，那是他的道场；阿明认了他的破吉他和漂泊，那是他的修行；杂草敏认了那份千里之外的牵挂，那是他的皈依。他们认了，所以心是定的，是饱满的，是充满力量的。而我们许多的不快乐，恰恰源于不认，不认当下的工作，不认眼前的生活，在纠结和内耗中耗光了所有热情。所以在这个夜晚听完这些江湖远歌之后，我想对你说，乖，摸摸头。这句话是给故事里那些人的温柔抚慰，也是给手机前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的。我知道你也很累，心里也藏着委屈、梦想和一片未曾抵达的旷野。没关系，你不必立刻改变什么，只是从今夜起试着在心底给自己留一个小小的江湖，在那里存放你的情谊、你的担当、你的热爱，然后无论是留在原地深耕还是走向远方探险，你都可以活得热气腾腾，因为你生命的底色已经充满了故事和力量。愿你我既有随处可栖的江湖，也有追风逐梦的骁勇。晚安，好梦，祝你今夜好眠。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2: 刚才我们听了一些读者他们分析大兵的作品，然后每一部作品他们是怎么去理解的，怎么去感受的，是不是对他的书呢有重新的想读的冲动了呢？如果您以前读过《乖摸摸头》呢，那您可以重新翻一翻那些动人的细节。那如果你没有读过啊，建议真的可以去看看这本书《乖摸摸头》。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找到了为数不多的那么几首大兵的歌曲啊，确实很少啊，因为呢他现在更多的是写作，偶尔呢唱歌呢他也不去做原创啊，他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唱的还挺好的。第三首大兵的歌曲《压缩饼干》啊，送给大家。

0: 很难受。有一分四十多秒吧，
1: 48秒，
0: 短点，再唱一遍。
1: 好嘞，
0: 来开始。

0: 回来，那么大兵的音乐听完了，他的书的一部分作品听完了，还有一些没有听完的，我们明天再来听。大兵呢，我们大概要做三期的专辑，也希望大家可以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共同来聆听一位新作家。他算是新作家了，虽然有十年，但是他比之前写出名著的那些作家呢，还是要年轻很多。我们来通过他的文字治愈我们的生活。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所有的朋友呢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

0: 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有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安全知识需牢记。
1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6: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7: 是他故意学我的。
18: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7: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9: 哎，你在吹什么？
16: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8: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6: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9: 嘘，有人来了。
2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2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 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3: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4: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2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21: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24: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25: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4: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26: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7: 推开世界的门，
2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生活当中我们经历了太多，有欢笑也有泪水，还好呢我们并不孤单，有这么多的好歌陪我们一路走来，也希望在剩下的日子里每个人都能够梦想成真。

华语首席创作王庾澄庆在音乐演唱、作曲、编曲、制作以及演奏上的功力众所公认，他的每一张专辑必有两到三首歌呢为各大的 KTV 点播冠军，而他所制作的广告歌曲更是知之家喻户晓，曲曲朗朗上口。庾澄庆更是在音乐的创作之外呢不断挑战自己，以他独特的才华为台湾主持界也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风格。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他的这首《情非得已》。

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首比较温情的歌曲，来自电影《最好的相遇》的主题曲，由毛不易演唱。电影《最好的相遇》呢，聚焦于特殊群体，通过不同个

电影中角色之间的羁绊，用真挚的声音传达出角色们温暖善良的内心世界，也戳中了人们内心柔软的角落。至于那些孤单与难过的时刻，真实催泪，画面感十足。

在讲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

0: 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9: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2: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9: 还是现代的激情，
2: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0: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呢，来自汪苏泷拿手的一首古风歌曲《剑魂》。这首歌呢一发行就迅速走红，曲风大气磅礴，歌词深情豪迈，搭配上汪苏泷细腻的唱腔，极强的反差感，更让听歌的人感到奇妙。

离人愁这首歌曲呢，在排行榜2021年的时候排在前10名。这首歌只听名字似乎就让人感觉很悲伤。在抖音上呢，也有很多抖友跟拍这首歌的手势舞，也有很多人在翻唱。总之呢，当年这首歌就是非常的火。不过啊，歌词听起来确实有一些感伤。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的名字就非常的美丽，叫《最美的瞬间》。这首歌歌词简单却很真诚，旋律轻快但又不缺乏故事性。它的爆火绝对不是偶然，而是音乐人在创作时融入了自身对于时代的一种感悟。世界上每天都有感动人心的事情发生，只是缺少了记录这些美好时刻的人。最美的瞬间。

世界之大，这首歌是来自彝族歌手池里乌布的温柔声线，演绎出了对于恋人离去的一种不舍的情感。爱一个人本就不易，放下过往更是难上加难。世界之大，为什么有的心总是没有着落呢？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

0: 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1: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2: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4: 越来越动听。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再见莫妮卡这首歌呢，比起一般的 R&B 歌曲，这一首歌更多了几分的舞曲风格，紧凑的律动再配上歌手慵懒的嗓音，不由得让你随之摇摆，月光温柔缠绵，夜幕模糊你的脸庞，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是因为这一句而陷入到单曲循环的。

晚风轻里吹这首歌呢，刚刚发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以为这是一首翻唱的粤语老歌，结果呀出人意料，毕竟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港味这么浓的粤语歌曲，歌手清亮而且富有感情的声音，很有陈慧娴的感觉，短短几句就可以把你拉回到当年粤语金曲层出不穷的黄金年代。

接下来来自弦子的个性演绎《灿烂季候风》这首歌呢，在旋律中展现着自然的美好，意蕴十足。空灵动听的嗓音如同灿烂的季候风，轻抚听觉，带来思绪的变换，留住了斑斓岁月中最美的姿态，也唱出了生命的轮回，开启下的序幕。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第十七集，
11: 傅将军，你与中共和谈了？
10: 傅作义一听就愣了。
11: 啊，没有啊。那为什么外面都这么说呢？
10: 郑介民又追问了一句。傅作义迟疑了一下，赶紧解释：“
11: 郑先生，那是谣言，是谣言呐。”
10: 郑介民的口气开始变得缓和了下来。
11: 啊，是谣言就好啊。委座命令我彻查，希望总司令身边不会出现类似第二次西安事变呢。
10: 郑介民虚张声势的一炸，还真把傅作义炸得愣了好一会儿，心里头不由得颤了几颤。所谓第二次西安事变，不是杜任之悄悄建议傅作义扣住蒋介石以迫使其停止内战的那一次，而是指发生在孙连仲保定绥靖公署内的一次中共的策反活动。那次事件就是郑介民亲自调查处理的。
12: 事情发生在1947年春夏之间。傅作义当时在张家口，任察哈尔省主席兼张原随署主任。孙连仲当时在保定，任河北省主席兼保定随署主任。
10: 对孙连仲部的策反工作，中共很早就开始了。除了高树勋和池峰城等人之外，中共方面同时在策反孙连仲本人。在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内，一处少将处长谢世炎，二处少校参谋石纯，三处少校参谋代作战科长朱建国，以及军法处少将处长丁行，北平空军第二司令部情报科中尉参谋赵良子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也就是说，保定绥署最核心的分管人事、情报和作战的一二三处，以及军法和空军部门，都有中共的情报人员。
12: 这样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孙连仲屡战屡败，直到1947年春夏之间，华北军区部队相继发起了正太战役、保北战役和清仓战役，一下子就歼灭了孙连仲部数万人，迫使孙连仲由进攻转为步步退守，进而转为全面防御。
10: 对孙连仲的屡战屡败，蒋介石大为光火，他严厉斥责孙连仲：
13: 正太、保北和清仓战役连连失败，都是你指挥乏力所致。作为指挥官，你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命令你必须亲自上前线指挥，以尽快挽回败局。
10: 蒋介石一发怒，孙连仲的处境就极为尴尬了。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已经被解放军消耗殆尽，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又不听他的指挥，这败局该如何挽回呢？孙连仲一时陷入委屈、苦闷和彷徨之中。

0: 孙连仲思前想后，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于是就只好默许了。陆中林见孙连仲愿意投奔共产党，便立即找随蜀中将高参兼政治设计委员会主任于新清商量，请他设法与中共方面联系。
1: 于是于新清就找到了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随蜀外事处少将副处长陈荣生，两个人经过商量，便拟了个孙事已成，请速派来平的电报，通过北平地下党的秘密电台直接发给中共中央的周恩来和叶剑英。
0: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及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正转战在陕北，周恩来接到电报并请示毛泽东之后，便复电北平地下党，让孙连仲派人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找刘少奇和朱德联系。
1: 北平地下党收到周恩来的电报之后，便立即通过秘密渠道转交给陈荣生。随后陈荣生又将联系的结果通知了于新清，于新清便立刻将周恩来的回复汇报给了陆中林和孙连仲。
0: 1947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午，于新清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外国驻平领事的宴会，到会的有美、英、苏、法等国的总领事和美联社、法新社等一些通讯机构的新闻记者。会上于新清透露了孙主任有意与中共进行斡旋的消息，此语一出立即成了爆炸性新闻。不等招待会结束，美联社记者就用快电发出了快讯：
1: 经闻，孙连仲与中共勾结，北平有发生第二次西安事变的可能。
0: 消息一经发出，不啻为八级大地震，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被震得目瞪口呆。惊恐之中，蒋介石立即命令当时是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的郑介民：
2: 马上派人着手调查，将彻查结果尽快报告给我。
0: 郑介民接到口谕之后，立即命令军统北平站站长黄天迈和北平行辕督察处长马汉三等人限期破案。于是一张秘密搜捕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的大网便迅速张开了。
1: 1947年9月24号，飞贼段云鹏等侦破了中共北平地下党设在交道口东大街一个四合院里的秘密电台，逮捕了四名中共地下情报员，查抄了发报机和密码本，同时搜出了保定随署谢世炎、丁行、朱建国、石纯和赵良子等人亲笔书写的情报底稿。
0: 特务头子马汉三于是如获至宝，欣喜若狂，立即报告了郑介民，郑介民随即报告了蒋介石：
2: 反通，你们保密局的人通通是反通，这么重大的颠覆组织怎么到现在才发现？
0: 蒋介石大骂了一通之后，便命令郑介民
2: 马上行动，凡是涉及本案的人无论是谁统统给我抓起来。
0: 于是郑介民马上命令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祥之等人亲飞北平，连夜进行了大逮捕。
1: 这就是震惊北平、华北乃至全国的北平共党谍报案，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西安事变。虽然由于

0: 种种原因，那一次并没有把孙连仲和陆钟麟给挖出来。但是毫无疑问，二人此后的境遇将是十分难过的。
1: 此时，当郑介民又一次往事重提，傅作义不免感到脊背上冷飕飕的。
0: 那一次，假如把孙连仲和陆钟麟给挖出来，两个人的结局将会如何呢？一定会和郑介民亲自派人在北京六国饭店暗杀张静瑶，后来又在广州暗杀陈吉棠一样，死于非命啊。这一次郑介民气势汹汹，来头不小啊，一定是得到了老蒋的口谕。对于郑介民，我一定严加防范才是啊，否则我的结果也许会和张静瑶以及陈吉棠一样惨啊。
1: 傅作义心里这么想，表面上却并不慌张。他了解郑介民和军统的那一套，如果郑介民已经掌握了他的真凭实据，就不会来虚张声势的这一套了。想到这儿，傅作义静下心来，不软不硬地对郑介民说：“
0: 啊，郑先生啊，你可以转告委座，北平有保密局的北平站，有警备区的稽查处，这些地方可都不是吃干饭的。共产党哪能那么容易就跑到我身边来？啊，再说了。”剿总政治处各位老总也都是尽忠尽责，谁想渗透进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请委座放心就是了。
1: 郑介民听罢含而不露地笑了笑，而后又说：
0: 可是我听说你们总部有位处长。
1: 傅作义知道郑介民要说什么，连忙故作惊讶地打断了郑介民的话。
0: 啊，你说什么？哪位处长？他出什么事了？
1: 郑介民瞥了一眼傅作义的眼神，慢慢地回答说：
0: 有人说他已经出城了。哦，
1: 傅作义再一次现出了惊讶。
0: 有这样的事儿？
1: 傅作义说着便掰起手指头数了起来，等把兵团部里的处长都数了一遍之后，他认真地回答：
0: 没有啊，这处长们都在呀。
1: 郑介民被傅作义极为认真的神情给迷惑了，于是他说：
0: 啊，我说的是你那个联络处长啊。
1: 傅作义听完不由得笑了。
0: 郑先生说的是李腾九啊，啊，不久前他得了一场恶疾呀，现在正住院呢。哦，
1: 这一回轮到郑介民惊愕了，
0: 得病了，住到哪家医院？
1: 傅作义如释重负地笑了笑。
0: 李处长啊，他先是住的惠民医院，听说头两天又转到了李氏胡同的眼科医院了。
1: 傅作义说到这儿顿了一下，语气诚恳地对郑介民说：
0: 哦，对了，郑先生，你是从南京来的，能否代表上级领导去看看他，以示对部下的关怀？哦，这样啊，对于鼓舞前线的将士一定会是很有效果的。
1: 郑介民见傅作义说得恳切，又却有忽然想起的感觉，便顺水推舟地说：
0: 啊，也好，既然赶上了，那我就代表南京方面去看看这位李处长，毕竟是党国的少将军官嘛，看看也是应该的。
1: 傅作义见郑介民这样说， 便不失时机地回了一句：“
0: 啊，那正好，郑先生也好亲自去考察考察，回去之后也好向委座交代啊。对于我们来说，也算有个澄清，要不然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可有些人还是心怀鬼胎的往我们背后放冷枪啊，也让前方的将士心寒呐。”
1: 傅作义不软不硬的一番话，说的郑介民很是尴尬。
0: 啊，冯总司令啊，你不要多心嘛，小弟也是职责所在，公事公办嘛，请总司令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呐，千万不要在意啊。委座呀，在南京对副总司令，在北平为党国力挽狂澜，也是深为感激的呀。
1: 傅作义毕竟是握有重权，更何况又是在北平傅作义的势力范围之内，郑介民对傅作义也是不得不怕上三分。为了不惹恼傅作义，他又只好把蒋介石抬了出来，于是傅作义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0: 郑先生，我刚才也是泛泛而言，绝不是指您郑先生，哈哈，也请您千万不要介意啊。
1: 傅作义随后也补了一句，话说到这儿就该换话题了，于是郑介民满脸堆笑地说：“
0: 啊，总司令啊，北平已经是这么个状况，再固守下去也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如果有个好歹的话，也坏了总司令您一世的英名啊。以小弟之见，您不如就此南撤算了。委座让我致意总司令，他也认为抓紧时间南撤是上上之策呀。啊，小弟已经下令，北平所有的军统人员听蒋总统和副总司令的指挥都是一样的，如果战事需要，全体军统人员都会密切配合总司令的。
1: 傅作义听罢不免笑了笑，
0: 多谢郑先生为傅某想得如此周全啊，如此支持傅某，傅某真是不胜感激呀。
1: 傅作义说完又将无法南撤的理由跟郑介民重复了一遍，而后表情沉重地说：“
0: 以傅某来看，目前平津已经只剩下死守决战这一条路。傅某为党国奔波多年，蒙委座不弃，才得如此显贵和英名。如今逃也是死，颤也是死，那傅某就只有选择战死这一条路了。否则不仅辜负了委座的提携，也败坏了我傅某的名声。所以退不可能，逃不足取，傅某已经打定主意要为党国捐躯了。如果委座一定要撤军南下，那就请问全军将士谁愿意走，走就是了，傅某是绝对不走的。”
1: 傅作义的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既有为国捐躯之情，又有抗命之意，令郑介民既有感动和安慰，又有些骨梗在喉。于是他随口说了一句：“
0: 总司令与北平共存亡之意志，令郑某钦佩啊，钦佩啊。我回去一定向委座转陈，不过委座希望总司令率军南撤，也有爱惜将军和将士之意，还请将军再做考虑啊。”
1: 两个人把话谈到这儿，再谈下去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了，于是郑介民只好起身告辞。傅作义也没有挽留他， 目送着郑介民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

0: 单说郑介民离开傅作义的办公室以后，便马不停蹄地先后去了蒋系中央军的两个兵团。郑介民觉得，在北平和傅系内部搞些小动作的意义和余地都已经不大，所以他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布置好自家人的工作。当时，
1: 蒋系中央军在北平城内有李文和石觉两个兵团，李文负责西城区，石觉负责东城区，都是郑介民的自家人。傅作义的嫡系部队除了保卫总部所在的中南海之外，只在德胜门和西直门等处有几个师，与蒋系的中央军相比，其兵力
0: 绝对处于劣势，也就是说，如果蒋系中央军坚决反对，傅作义就是想要开城投降都很难。所以，郑介民给李文和石觉的交代是：你们两个一定要严密掌握好部队，如果傅作义有二心的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决顶住。必要的时候，格杀勿论，
1: 允许先斩后奏。是。李文和石觉听了，立即严肃地回答。安排完中央军之后，郑介民又去了军统北平站，他给军统北平站的布置就更加详细了。
0: 对于军统北平站的工作，你们目前要严格注意以下几点：一， 严密监视傅作义的一举一动，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恐怖手段，阻止傅作义与中共谈判；二，加强搜捕中共地下党员；三，采取跟踪、暗杀等手段，对付奔走和平的各界人士，绝不能允许他们为和谈推波助澜；四，在适当的时机
1: 制造事端，给傅作义施加压力。郑介民说完，又气势汹汹地看着他的部下：“
0: 都记住了吗？要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2: 是，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010-9427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3: 第十八集。
4: 二，加强搜捕中共地下党员。三，采取跟踪、暗杀等手段对付奔走和平的各界人士，绝不能允许他们为和谈推波助澜。四，在适当的时机制造事端，给傅作义施加压力。
3: 郑建民说完，又气势汹汹地看着他的部下，
4: 都记住了吗？要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5: 是，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3: 布置完这一切之后，郑介民才稍稍地松了口气。
4: 我不能辜负委座的重托呀，一定要把傅作义哪怕一小点的风吹草动都要扼杀在萌芽里。
3: 做好严防傅作义变节的充分准备之后，郑介民才乘飞机回了南京。一直处于戒备状态的傅作义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0: 行动可真够快的。郑建明刚走，他就叫我去。难道郑建明真的在北平嗅到了什么气味呢？逼得老蒋不得不下手了。南京，当然不能去。徐永昌和郑建明刚回去，就来这么番电报。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个好兆头啊。
1: 想到这儿，傅作义立即命令副官
0: 回电南京，平津危急，不敢稍离啊。傅作义，是。
1: 副官应了一声，立即去回电了。副官走后，傅作义冷笑一声，把电报扔进了纸篓里。
2: 第二天上午，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的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位神秘客人，他的名字叫蒋纬国，是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人称二太子。
1: 蒋纬国的到来多少令傅作义感到有些意外。
0: 老蒋怎么了？怎么派郑建明还不行，又把自己的太子也给派来了？我已表明我绝对不能南撤，这就等于说我不会再跟你老蒋走了。他怎么还要多此一举派二太子蒋纬国来呢？
1: 单说此次蒋纬国来到傅作义的办公室之后，便立刻恭恭敬敬地给傅作义行了一个晚辈礼。
3: 傅叔叔，晚辈纬国代家父给您问好啊。
1: 傅作义见了，赶紧上前扶起了他。
0: 纬国贤侄啊，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啊，啊，快起来。
1: 蒋纬国随即直起身子来，望着傅作义。
3: 傅叔叔，纬国此次前来是为家父送信的，别无他意啊。
1: 蒋纬国说着，把蒋介石的亲笔信恭恭敬敬的双手呈给了傅作义。眼前这情景，傅作义不由得想起不久前赴南京参加华北高级军事会议的时候，老蒋给予他的荣宠。那时蒋介石就是派大儿子蒋经国亲赴机场迎接，以表示对傅作义的极高礼遇。而这次老蒋明知北平已经是是非之地，却还是不避风险地派自己的二公子前来，不能不令傅作义的心里感到了一阵热。
0: 难道老蒋对我傅作义还真有三分信任和三分期待吗？
1: 傅作义一边想着，一边打开了蒋介石写给他的信。
3: 李僧军，常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只要一生你一人归来，就胜似千军万马。只要你一生归来，蒋某就有底气重新开始整顿山河，以息签约呀。蒋某平生最大的教训就是西安事变中上了共产党的当，同意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结果导致了党国大业近日的惨败呀。为此蒋某愿借此信而自行，同时特派次子蒋纬国前来面陈有关事项，望医生能将蒋某的话深而思之为盼。
1: 老蒋的信写得很动情，令傅作义看了不由得有些心猿意马起来。他随后问蒋纬国，
0: 纬国啊，纬座在信中说有些事情要你面陈，请讲吧。
1: 蒋纬国随后便面陈起来。蒋纬国捎来的

0: 话当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还是叫傅作义率队伍南撤，并许愿让他出任华东南军政长官，并且把东南的军政大权交给他，把华北和东南军队的指挥权也交给他。只要傅作义能设法由天津分海陆两队撤至青岛，便会有美军的援助，等等等等。傅作义听完蒋纬国的话，不由得又一次苦笑了。
1: 这个老蒋画了个圈儿，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了。原来这就是老蒋派蒋纬国来的真正目的啊。软的不行来硬的，硬的不行又来软的，老蒋可真会软硬兼施啊。可无论你老蒋怎么说，我傅作义也不会离开北平的。一旦离开北平，我就是自寻死路啊。
0: 想到这儿，傅作义用无可奈何的语调对蒋纬国说：
1: 贤侄啊，你应该已经看到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南撤的最好结果是傅作义带几个残兵败将回来，到那时就算是伪作不弃，你说我傅作义还有脸去见伪作吗？还有脸去见诸位将领吗？贤侄啊，请你转告伪作，伪作的训导傅作义谨记在心。至于平津之事，我自有分寸，会谨慎处理，请伪作放心就是了。
0: 傅作义的话无异于逐客令，蒋纬国再也无话可说了，只好恭恭敬敬地又向傅作义行了个礼，而后长叹一声，快步地走了。
2: 蒋纬国走了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基尔突然来到了北平。
0: 白基尔对傅作义说：
3: 哦，傅将军，如果你愿意和美国合作，那么美国今后可以抛弃蒋介石而支持你。现在如果傅将军能把部队撤到沿海地区，美国海军就可以在沿海全面掩护您的撤退或者另图发展。
0: 傅作义听完禁不住问道：
3: 哈，白吉尔先生，您所说的另图发展指的是什么呢？
0: 白吉尔先生回答：
3: 啊，那就是说，如果您脱离蒋先生，谋求独立发展，并且跟中共争天下的话，那么今后的美元就可以直接交给您。
0: 白吉尔说完，见傅作义皱起了眉头，于是他赶紧说：
3: 哦，傅将军，您现在不必回答我，您仔细想一想，然后再做决定啊。
0: 傅作义听完苦笑了。
3: 白吉尔先生，我只是一个地方长官，不便于直接跟外国打交道啊。有什么事儿，您可以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
0: 然而白吉尔并不甘心，当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傅作义重复以上的话的时候，傅作义终于忍不住了。
3: 白吉尔先生，我是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可以自己解决，不需要外人干涉。如果只是重复您已经说过的话，那么白吉尔先生，请允许傅某公务繁忙，恕不奉陪，请您回吧。

0: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8年12月22号。这一天对于傅作义来说，不啻是天塌地陷的日子。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这一天准时对被围在新保安的傅作义第35军的两个师发起了攻击。当时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是惊呆了。
1: 新保安是北平至张家口公路上的一个城堡。据说，当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的途中，曾经在此地平安地度过了一夜，从此赐名这个地方为新保安。
0: 第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主力，想不到只用了几个小时，新保安就完全被解放军攻破。第35军的一个军部和两个师以及一个守护团被悉数歼灭。第35军军长

0: 作义做梦也没有想到，拜国之君赐封的新保安竟然成了傅作义埋葬看家之本的不祥之地。
1: 更令傅作义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奉傅作义之命，急匆匆从张家口撤往绥远的第十一兵团和第105军刚刚开出张家口，就被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在张家口外围拦击阻截。除了兵团司令孙兰峰率领少数护卫侥幸逃脱之外，第十一兵团部和第105军军部以及5个师、2个骑兵旅和2个保安团又都被解放军全歼。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张家口随之被攻克，察哈尔省全境宣告解放。
0: 至此，傅系的主力已然被歼灭殆尽，平绥县东段全部被解放军攻占。毛泽东制定的平津战役作战方略中的从西线开刀战策获得了圆满成功。
1: 噩耗传来，傅作义犹如五雷轰顶，他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脑子完全懵了。
2: 完了，完了，我的政治生涯从此完了。
1: 傅作义说完仰倒在沙发上，不禁泪流满面。就在这个时候，傅东菊和王克俊走进门来，见父亲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傅东菊赶紧劝了他几句：爸爸，你不要绝望，千万不要绝望，还来得及，还是有出路的。女儿的话还没有说完，傅作义就粗暴地打断了他：
2: 你给我住嘴！你看看，这就是你所说的共产党，他们突然对我发起了进攻，把我的老家底儿打得七零八落。你说共产党只是想谈判吗？共产党这是要谈判的态度吗？
1: 傅东菊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什么，因为此时的他也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王克俊见状，赶紧悄声地吩咐勤务兵：
3: 快去把窦院长叫来，快。是。
1: 勤务兵答应了一声，飞快地跑去请杜静之了。不一会儿，杜静之闻讯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当他赶到傅作义的办公室的时候，只见傅作义一边在打自己的嘴巴，一边在失声痛哭。一见到杜静之，傅作义便捶足顿胸地大叫了起来：
2: 完了，全完了。
1: 此时的傅作义已经有些精神恍惚，并且浑身痉挛。
0: 杜静之见状，赶紧把傅作义扶到沙发上坐好，随后让门外的卫兵拿了点安神的药片给傅作义吃下去。过了一会儿，傅作义渐渐地安静下来。
1: 杜静之见状虚了口气，他悄悄地把王克俊拉到一边：
3: 哦，克俊啊，你得赶快找个合适的人来陪陪他，这要不然的话，唉。
1: 下面的话杜静之没有说下去，但是王克俊已经明白杜静之要说什么。因为王克俊知道傅作义以前曾经有过一次自杀。王克俊听了赶紧点点头：
3: 好的，我明白，我稍后就去安排。
1: 单说傅作义吃了药以后安静了一会儿，随后他对杜静之等人说。

0: 我这儿没事了，你们都去吧。
1: 杜静之看了看傅东菊和王克俊，两个人也跟他交换了一下眼神，于是几个人就走出了傅作义的办公室。来到门外，王克俊悄声对杜静之说：“
0: 哦，杜院长，你看，请刘老先生过来陪陪总司令，如何呀？”
1: 杜静之听了，点点头，回答道
0: ：“我看呢，目前他是最好的人选。我现在就去请刘老先生。”
1: 杜静之说完，便匆匆地走了。王克俊又把傅作义身边的勤务人员和卫兵叫到一起，叮嘱他们：“
0: 总座近日心绪欠佳，你们一定要日夜警惕，小心看好总座。否则，总座一旦出了事儿，就拿你们试问。”
1: 傅作义的勤务兵和卫兵听了，一个个吓得赶紧称是。王克俊随后特别交代傅作义的贴身警卫：“
0: 你们要把自己的武器藏好，而且一定要找机会，把总司令的枪悄悄地收起来啊。”
1: 贴身警卫听了，齐声回答：“
2: 是。”
1: 王克俊布置完这一切，便忧心忡忡地等待着刘厚同的到来。
3: 再说杜静之把傅作义的情况告诉给哥哥杜任之之后，杜任之便心急火燎地去找刘厚同。
1: 杜任之和刘厚同都是傅作义的至交，两个人都致力于傅作义跟中共和谈，但是由于身份不同，所以与傅作义在私交上也有深浅之分，两个人在心态上也有些差异，但是对傅作义应该走那条路的看法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管结局如何，也不管共产党如何开口要价，傅作义最好的出路仍然还是和谈，这也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大局，也是能给傅作义留下一个英雄之名和俊杰之身的唯一上策。
3: 此时，刘厚同听了杜任之送来的消息之后，二话没说，便赶紧赶往中南海去见傅作义。
1: 几天不见，傅作义明显的消瘦了。刘厚同见了以后，心情不免很是沉重。
3: 傅作义的心绪此时虽然略有好转，却仍然神情恍惚，茶不思饭不想。傅东菊专门给他熬的小米粥，他一口都没有动，只是在巨人堂里一圈一圈地转着，讷讷地叨咕着什么。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国内新闻。
2: 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
3: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
2: 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
3: 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条件发展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
2: 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物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3: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2: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
3: 除此之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2: 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

0: 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创建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超一亿吨的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两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0: 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我是橙子，
3: 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吴晓军、罗东川来到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家寨镇杨家寨村地质灾害避让搬迁集中安置点、景阳镇经冲应急避险中心，了解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经验做法，查看项目选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走访慰问搬迁群众。他们指出，要实施应急避险点标准化改造，有效盘活闲置资产，推广行之有效的好做法，进一步织牢织密基层应急防护网络，压实换届期间防汛责任，通过业务培训、老带新等有效方式，切实提高新任干部的应急处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做好集中安置点规划建设管理等工作，解决好就业、教育等现实问题，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过上踏实安心的幸福生活。
3: 在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西区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吴晓军、罗东川查看西宁市低空智航应用平台和应急物资智慧仓储系统运行情况，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切实做好物资定期轮换和设备保养维护，全面梳理掌握可调用的应急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要充分发挥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作用，加强灾害风险监测预警，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进一步拓宽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积极对接各部门各行业在自然资源管理、地理数据采集、城市治理巡查等领域的多元需求，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4: 吴晓军、罗东川在调研中强调，近年来我省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发挥群防群治作用，严格落实监测巡查、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把高科技和土办法相结合，全面细致排查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全力确保安全度汛。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参加。
3: 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青海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行。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全面拉开全省为期一个月的节能降碳宣传序幕，动员全社会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是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促进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支撑。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对15、15时期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作出系统部署。 时值"十五五"碳排放双控工作开局之年。

0: 此次宣传月活动的举办，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立足青海生态禀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举措。
1: 青海是我国生态资源宝库，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认真履行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重大使命，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坚持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单位 GDP 能耗稳步下降，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明显降低，以年均降低增速的能源消费支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立足富光、风水、好风的清洁能源优势，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持续保持全国前列，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稳步提升，为全国节能降碳做出了青海贡献。
0: 此次青海宣传月启动，旨在全面普及节能低碳理念，增强全社会节能降碳意识与能力，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扎根高原。活动期间，全省将围绕主题开展系列宣传，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多渠道联动的方式普及节能降碳知识，推广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引导公众主动参与节能降碳行动，营造人人讲节能、处处重低碳的浓厚氛围，书写新时代绿色发展新篇章。
1: 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西安举行。活动集中发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名单，我省6优秀典型入选。
0: 据了解，作为全国志愿者优秀典型，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过马营镇拉希瓦库区安置区环保环境保护协会会长端主家组建多民族志愿服务团队，带动群众投身草原生态守护，树立了青海民间力量参与生态保护的鲜活标杆。青海省核工业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青海省可可西里生态保护协会、青海省文艺志愿者协会坚持党建引领、深耕高原特色、立足行业特长、聚焦科普救援、生态守护与文化惠民，构建志愿服务矩阵，以专业化、常态化、特色化的志愿服务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志愿精神，此次入选全国志愿服务组织优秀典型。
1: 入选全国志愿服务项目优秀典型的西宁市生命守护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志愿服务项目，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整合多方资源，组建专业救援队，深入城乡各地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八进活动，累计普及培训42万人次，培育持证救护员3000人，圆满完成48场次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任务。入选全国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的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街道山川社区，以党建引领打造红心护航志愿服务品牌，建成家门口便民服务阵地，创新红柳议事会、车轮党建等治理模式，聚焦一老一小、残障群体、新就业群体等民生要事，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高原基层治理新路径。
0: 6月15号，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近日正式出台关于“十五五”时期持续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10条措施。
1: 作为今后5年引领全省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的纲领性文件，10条措施立足青海中华水塔战略地位和3个最大省情定位，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落地实施，多维度补齐制度短板，系统构建全链条闭环式高原生态司法保护体系，为青海打造全国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坚实法治根基。
0: 10条措施明确要求全省各级人民法院以生态环境法典为重要抓手，持续推进环境司法专门机构和归口审理机制建设，持续深化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3合1审判专业化改革，全面规范办案流程，让新法条文真正落地见效。
1: 十条措施明确指出，要着力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依法严厉打击污染环境、非法狩猎、非法捕捞水产品、盗伐林木、盗采矿产资源、非法占用农用地等刑事犯罪，切实维护环境资源、土地、粮食等安全，依法审理危害雪豹、藏羚羊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危害大花、红景天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件，严厉打击改装无人机、捕猎马麝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违法行为，依法保护高原生物多样性。
0: 十条措施专门补齐新业态司法保障空白，其中提出要聚焦产业四地集群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传统产业提升等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任务，准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经营发展的平衡，依法妥善审理涉碳交易、绿色金融、新污染物防治等新类型环境资源条件的案件，助力产业互促共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十条措施要求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要将恢复性司法加社会化综合治理贯穿始终，充分发挥西宁市南北山生态保护司法协作修复基地、三江源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的作用，积极运用增值放流、补值复率、劳务代偿、认购碳汇等方式，形成符合高原生态特点的修复责任体系。
0: 在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青海主题馆的非遗手工展示区内，一个小展台人气格外旺，上千件来自青海的特色文创挨挨挤挤摆在展位上，掐丝唐卡、点翠胸针、昆仑玉佩饰、手工吐蕃鼠玩偶一应俱全。开展第一天，展台就被商家和市民团团围住，来自高原的非遗好物在上海收获满满人气。
1: 参展企业昆仑琼宝文创科技青海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此次带来掐丝唐卡、文创点翠胸针、手串、昆仑玉饰品四大类上千件的展品，还有人气最高的吐蕃鼠毛绒玩偶。
0: 魏亚琼一边招呼客商一边介绍说道，展台刚布置好就有不少人前来选购，特别是年轻人不停地询问点翠胸针等饰品的材质和制作工艺，这些文创不搞花哨设计，实打实用上了青海本地的好东西。手串、耳环、胸针等小件饰品采用唐卡非遗专用的颜料还有传统工艺，再搭配一些本地的昆仑玉点缀，把古老厚重的唐卡文化做成年轻人日常能佩戴的新潮小物件，好看又有特色，首日的销量一路走高，直到闭馆还有人不愿离开。
1: 展台里最受欢迎的当属憨态可掬的吐蕃鼠玩偶，玩偶采用兔毛羊绒制作，全部由青海九智学校的孩子们手工缝制，每卖出一个玩偶收入都会捐回学校，支持孩子们继续学习手工技艺。文创产品兼具实用性与工艺价值，暖心又实在。
0: 前来逛展的上海市民傅女士是一名资深毛绒玩具爱好者，家里收藏了一整面墙的毛绒玩具。当她走进青海主题馆非遗手工展时，她一眼就被可爱的吐蕃鼠吸引。傅女士开心地说，不用远行就能够看到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她表示她去过西宁，但从来没见过这么接地气有个性的文创产品。这次近距离接触，真切地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青海文化。
1: 小小一方展台架起青海与上海的文化桥梁，青海文创立足本土，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用朴实好物和温暖工艺把高原文化送到上海百姓身边，让更多人读懂来自青藏高原的独特魅力。
0: 6月15号，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专项帮扶工作进展，当前全省化妆品生产企业质量

0: 监管堵点、企业发展痛点，持续筑牢全省化妆品产业质量安全根基。
1: 立足靠前服务，坚持问题导向，实行一企一策差异化帮扶模式，服务团队严格按照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深入生产车间、原料库房、检验室、留样室等关键点位，对原料准入、过程管控、设备运维、成品放行、台账管理等环节开展全方位现场排查，结合青海本地环境特点和企业实际生产条件管理基础，逐一梳理薄弱短板，列明隐患清单，精准勾勒企业质量现状，针对性提升整改方案。
0: 针对省内化妆品企业普遍存在的原料验证薄弱、设备管理不规范、检验能力不足等问题，帮扶团队采用现场答疑、实操指导、点对点整改的方式，深入剖析问题根源，细化整改标准，指导企业优化生产流程，完善管理制度，健全内控体系。同时，结合最新监管要求和典型风险案例开展专题培训，提升从业人员合规素养与专业能力，推动企业主动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1: 此次帮扶聚焦真问题，落实真整改，累计排查整改各项质量管理隐患12项，完善生产管理制度，补齐体系运行短板10项，有效解决了企业流程管控粗放、风险防控不足等共性问题。通过专业化、精准化的入企指导，全省化妆品企业体系运行更加规范，生产管控更为精细，从业人员专业素养显著提升，产业整体质量安全水平实现稳步跃升，为省内化妆品产业健康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0: 近日，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正式公布，由青海省博物馆与湖南芒果数字艺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申报的《因为长江》纪录片获评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10大精品项目。
1: 本次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共收到81家单位360个申报项目，涵盖文物保护利用、考古研究、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等领域，形式包括音视频、纪录片、直播、融媒体活动、动漫等，经严格评审，最终产生10项精品项目、10项优秀项目和80项入围项目。
0: 因为长江是由国家文物局、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特别支持，湖南卫视、芒果 TV、 山海 APP 联合出品的8集大型文化纪实纪录片。该片自2025年10月27号到12月15号播出，以文物为载体，系统梳理长江文明，展现长江文化的绵延与壮阔。
1: 拍摄过程中，青海省博物馆作为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轮值单位，积极组织联盟成员单位参与，共同阐释文物背后的故事，深度参与前期对接、学术策划及羌藏缘起单元拍摄，依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最新成果，提供青海玉树、吉拉扎丁都普巴遗址等考古新发现素材，将该遗址通天河畔的人类活动历史推至4.5万年前，填补青海省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考古空白。
0: 该片获奖是青海省博物馆深入推进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推动文物全媒体传播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青海省博物馆将牢记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的时代使命，进一步加强沿江博物馆交流合作，为讲好长江故事、中国故事贡献源头力量。
1: 近日，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5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出台青海省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在全省部署开展专项联合执法工作，全方位筑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全链条监管屏障。
0: 本次专项行动周期划定为2026年5月25号到7月25号，行动将通过全面摸排行业底数、严打违法行为、曝光失信主体等方式，健全多部门协同执法、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等长效工作机制，倒逼相关经营主体落实溯源管理、安全。

0: 环保，规范经营主体责任，维护行业良性发展秩序。
1: 方案按照分工协作齐抓共赶原则，清晰划定五大领域整治内容与牵头部门职责，省工信厅牵头统筹整体工作，严查溯源信息造假、台账缺失、违规交售电池、无资质拆解等问题。省生态环境厅聚焦非法拆解、未批先建、违法排污等环境违法行为展开查处。省交通运输厅严查无证运输危化品、运输防护措施缺失、维修企业违规转交电池等行为。省商务厅规范报废新能源车拆解流程，整治违规出具回收证明等乱象。省市场监管总局来重拳打击无照经营、电池翻新拼装、销售不合格拆解产品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
0: 专项行动分三个阶段有序推进，5月25号到31号为线索排查阶段，各地细化工作举措，全面摸排辖区回收、运输、拆解、利用各环节经营主体，建立问题线索台账。6月1号到7月20号进入集中整治查处阶段，执法部门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明查暗访等方式开展检查，强化。

0: 系统梳理行动成效与短板，谋划常态化监管制度，各级单位按时限逐级报送工作总结及减刑案例。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5号，2026年青海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在西宁举行，正式启动为期一个月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
1: 当日现场氛围浓厚，热闹有序，各单位紧扣宣传主题，聚焦群众高频受骗领域，精心制作主题展板、宣传手册等各类宣传物料，全方位多角度拆解非法金融活动的隐蔽套路和骗人话术。不同于传统单一宣讲模式，本次活动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创新

0: 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载体。现场不仅有工作人员面对面为往来群众答疑解惑，还精心编排了文艺节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金融防骗知识通俗化，让群众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防非知识，筑牢风险防线。
1: 六月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期间，各地各单位严格落实宣传五禁要求，推动宣传走进社区、乡村、校园、企业和金融网点。各地各单位持续聚焦民间投融资、中介、养老、消费返利、商品竞拍、寄售等风险高发领域，以及利用 APP、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开展非法金融活动的新模式、新手段等，加强风险预警提示。同时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制定适老化、校园化专属宣传内容，精准开展靶向宣传。
0: 此外，宣传月期间，青海省积极组织参与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团队争霸赛第六季活动，以本次宣传月为契机，推动防非宣传教育工作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将防非宣传深度融入日常监管、基层治理、行业管理全流程，组建志愿宣传队伍，深化多网融合联动试点工作，构建全民群防群治格局，持续净化金融生态，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与家庭幸福。
1: 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为切实便利群众了解社会救助办理进程，近期省民政厅在全省全面推行社会救助业务免费短信提醒服务，把救助进度、审核结果、资金到账等关键信息第一时间送到群众手中，让困难群众心中有本明白账。
0: 省民政厅统一规范五类困难群众：低保、特困、临时救助、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救助业务短信提醒内容，覆盖申请受理、核实确认、资金发放等关键环节。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实现系统自动对接、数据实时同步、短信及时推送、业务全程留痕。群众提交救助申请后，立即收到受理提醒，审核通过后，及时告知保障待遇，资金发放后，第一时间推送到账通知。短信内容简洁明了，重点突出，明确告知办理状态、救助标准、金额等，让困难群众足不出户即可掌握救助办理全过程。
1: 全省社会救助短信提醒服务全程免费，不向群众收取任何信息服务费用，实实在在为群众减负。经初步测算，社会救助短信提醒业务将覆盖57万名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年均推送短信200万条以上，每年可为全省困难群众节省咨询、通信等相关费用250多万元，用小短信托起大民生，用免费服务彰显民生温度。与此同时，全省各级民政部门同步完善线上线下联动机制，公开乡镇街道县级民政部门咨询电话，对短信内容有疑问、对政策不理解、诉求未解决的群众，及时做好解答、答复和跟踪办理，形成短信提醒加精准服务加闭环处置的工作模式，有效防范应保未保、救助不及时、资金发放不知情等问题，社会救助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0: 近日，西宁南京军创企业联盟成立仪式在西宁举行，联盟首批吸纳军创业创企业19家，其中西宁市12家、南京市7家，覆盖特色农牧、文旅康养、智能制造、商贸物流、科创服务等特色优势领域。
1: 组建西宁南京军创企业联盟，是深化宁宁东西部协作、落实退军人就业创业跨区域协同共建任务的积极举措。联盟充分依托跨区域协作优势，搭建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军创产业发展平台，整合聚焦两地军创企业、行业资源、扶持政策等多方力量，培优做强优质军创经营主体，全力打造东西部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协作标杆品牌，切实保障退役军人稳定就业、高质量创业，助力两地军创产业联动协同高质量发展。
0: 仪式现场， 西宁、南京两地的军创企业代表结合属地产业特色、创业发展实际做分享交流，相关部门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颁发聘书。
1: 6月15号，川青铁路青海段建设传来新消息，由兰新铁路甘青有限公司、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的川青铁路10号标段龙雾隧道1号横洞至2号横洞区间顺利贯通，这也是青川铁路10标段内首个实现贯通的隧道施工区域，标志着该标段隧道工程全面进入贯通施工的关键阶段。
0: 龙雾隧道位于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与尖扎县境内，隧道进口设在铜仁市保安镇卡家村东北处，出口位于龙雾河右岸的尖扎县当顺乡古浪堤村。隧道出口衔接龙雾河大桥。龙雾隧道总长8125.25米，由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其中的5343.33米，本次成功贯通的施工区间长度达3150米。
1: 为保证龙雾隧道1号横洞至2号横洞顺利贯通，建设者克服高原反应、交通不便、签证复杂等诸多困难，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合理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工程物料等各类施工资源，高频破解多项施工阻碍，为龙雾隧道1号横洞至2号横洞顺利贯通打下坚实基础，有效推动了项目施工进度，为完成各项施工生产任务奠定良好基础。
0: 在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全面落实兰新铁路甘青有限公司标准化、智能化、信息化环保施工要求，积极引进三维可视化、仿真模拟、信息集成技术，并以此为基础搭建建筑信息模型工程数字化平台，同时严格遵循工艺工法规模，大力改进工艺工装，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平稳有序推进工程建设。
1: 作为国家高铁网络八纵八横中兰西广纵向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川青铁路的建设意义重大，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后，将有效串联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畅通区域交通路网，不仅能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提升出行便捷度，还能深度带动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为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全力护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祁连县结合县域道路实际、青海九号旅游公路车流特点及全域景区资源布局，以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为核心抓手，创新构建交通加文旅加宣传融合治理新模式，通过完善协同治理机制，抓实源头精准管控，创新全域宣传服务，推动道路安全交通治理与文旅服务保障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全面筑牢旅游道路安全防线，为全县全域旅游提质增效、安全有序发展夯实根基。
1: 健全区域联动机制，凝聚共建共治工作合力，针对九号自驾旅游公路线路绵长、路况复杂、节假日游客车流高度集中等痛点难点，祁连县搭建县级统筹调度，公安牵头主抓，多部门协同联动，乡镇属地管控，经营主体主动参与的全域综合治理体系，明细各单位、各乡镇岗位职责，形成权责清晰、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交旅治理工作构架，精准研判周末、法定节假日、旅游旺季车流人流峰值规律，聚焦临水临崖、急弯陡坡、山体落石、景观平台、聚集区等高风险路段，常态化落实定点值守、动态巡逻、车流疏导、隐患排查、便民服务等工作举措，实现交通安全治理、旅游服务保障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落实，构建全域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治理格局。
0: 聚焦源头精准管控，筑牢山区道路安全防线，围绕九号公路、卓尔山、阿弥东所等核心景区及重点通行路段，科学优化警力部署，细化路面布防的巡逻方案，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常态化管控模式， 重点严查超速行驶、弯道超车、占道观景、违规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及时劝导各类不文明出行行动，持续规范道路交通通行秩序，保障旅游主干道安全畅通、井然有序。
1: 结合祁连山区气候多变、路况复杂、安全隐患多发的地域特征，常态化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重点针对道路护栏破损、警示标识缺失、山体落石、路面积水湿滑等安全风险点位，详细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人员，严格落实排查、整改、负荷、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靶向补齐山区道路安防设施短板。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增设警示爆闪灯50个，警示标志标牌32个，反光弹力柱300根，县域旅游道路安全防护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0: 创新多元宣传教育模式，打造交旅普法特色品牌。针对传统交通安全宣传形式单一、内容固化、针对性不足、外地游客难以理解、记忆、运用等问题，祁连县深挖本土宣教资源，结合旅游出行场景，创新打造多语种、接地气、全覆盖的交旅融合宣传矩阵。
1: 依托九号公路热门自驾旅游场景，精准对接游客山区出行安全核心需求，精心制作专属交通安全系列科普短视频，组织通晓普通话、青海方言、藏语的一线工作人员出境宣讲，适配不同受众认知习惯，用通俗直白的语言重点解读山区限速通行、观景规范停车、弯道安全会车、雨雪天气避险、落实路段通行等高频出行安全知识，精准补齐游客山区自驾安全认知短板。相关系列短视频通过抖音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持续推送，累计获点赞5万多次，转发1.2万多次，现场安全宣传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营造出全民关注交通安全、全民参与平安文旅建设的浓厚氛围。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逊让乡在十里塘坊景区内举办一城山水大境通达花样逊让康阳土运主题文旅推介活动，同步启动逊让三花定格乡韵人生照片摄影大赛。
0: 近年来，逊让乡依托独特的生态资源，深度挖掘本土特色，积极探索农文旅加康养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模式。此次文旅推介活动既是让逊让乡盘活生态与文旅资源，厚植乡土底蕴的重要举措，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又一次实践。活动旨在打造宜居、宜游、宜养的和美乡村，让发展红利惠及辖区群众，吸引八方游客走进逊让，邂逅田园乡韵，沉浸式体验康养生活。
1: 活动现场启动的摄影大赛征稿截止时间为8月31号，大赛面向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征集作品，邀请大家在青海最美的季节用镜头定格逊让乡花海梯田山野村落的景致，全方位展现逊让乡的生态之美和人文之韵。
0: 除了摄影大赛之外，现场还举办了3公里健康徒步打卡活动，徒步路线以十里塘坊景区主会场为起终点，沿途串联起马莲花海、连片油菜花田等特色景观，参与者徒步穿行在花海田园，在呼吸山野新鲜空气的同时，感受逊让乡的生态康养魅力。
1: 活动现场设置了药膳美食品鉴、养生茶饮体验、中医理疗康养、普法知识宣传、三花主题互动拍照打卡、大通县农特产品展销6大特色主题展区，其中中药药膳美食品鉴馆人气最旺。
0: 黄芪当归鲜青稞炖牦牛肉、黄芪牛排汤、灵芝温润百草锅、茯苓桃花酥、清润平肝鱼头汤等百余道特色药膳菜品点心摆上品鉴桌，往来的游客拿着餐具品尝，不时向工作人员咨询食材的功效还有制作方法。
1: 大通县卫生健康局局长李俊玲介绍， 这次活动将乡土文旅、生态休闲与健康康养理念深度融合，契合当下群众对健康生活和品质休闲生活的向往。此次活动同步推出惠民消费福利，参加活动的游客前往各大主题展区完成体验任务，就可以领到专属贴纸，集齐五枚印章后可以免费领到大通县发展和改革局发放的单笔消费满200元抵扣50元的消费满减券，消费满减券覆盖大通县部分合作超市和加油站。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城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我一起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G 六北京至西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岩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11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士高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同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12信义至和田高速南阳城东延段距平安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黄岩方向行车道应急车道封闭施工。G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源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岩至西海黄岩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岩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黄岩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当大桥至史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G213策克至漠河策磨县黄村区钱家寨镇十二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尖沙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的。G214信义至澜沧县新海县河柯山处山体已被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G27张掖至孟连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本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山镇高速路口至景阳镇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些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0连广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许久，道路全封闭，所有的车辆禁止通行。G345启东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崖口至成都县西澳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1武石至官亭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通松路段进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6平安镇龙武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路况信息，主持人。
1: 谈到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海西玉树果洛及共和新海同德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悉尼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大部、海西、玉树、果洛及、泽库、河南、祁连、冈察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果洛大部及都兰、曲麻莱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 今天夜间，海南大部、海西、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祁连、冈察、海晏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大部及乌兰、天峻、德令哈、大柴旦、马多、马庆、河南、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4度到29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13度到29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14度到29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14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8: 我来北京10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9: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10: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1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8: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11: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8: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11: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8: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11: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8: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12: 慢点的，
13: 爹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14: 啊！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13: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14: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15: 叔，别下来了。叔，哎，
16: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14: 这谁呀？
13: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这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16: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14: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不听，丢人的。
16: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17: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了。
18: 散了，我干什么呀？
13: 玉良，哈哈，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16: 嗯，好好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里面请。
13: 不，
16: 快里面请，里面请。
13: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这我还等着您的。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儿呢。
16: 来，娶媳妇儿哈。好，来，大家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9: 谁信任你？你
20: 来干啥来了？
21: 我的二姑书记啊，尖岩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
13: 对呀。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16: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儿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呐，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13: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17: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16: 长甲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5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儿富起来，让你这小子把媳妇儿娶上。
14: 哎呀，那太好了，他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15: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16: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啊，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三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 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12: 好，
20: 这个好啊，
12: 哎呀，太好了。
22: 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23: 就你刺儿头。
16: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23: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16: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律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
22: 啊，哎，
16: 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22: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5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14: 就想这事儿，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16: 长甲，你爹说的对，你呀，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22: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14: 你这孩子，你呀，他二姑啊，哎呀，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 啊。
16: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23: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哎，
24: 走吧，合适了。
23: 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儿碰下嘴皮儿就能完事儿的。
16: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

0: 哦，小的巧，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1: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0: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1: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儿啊。
0: 对，就是这样。
1: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他一煽火，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0: 那您说咋公开啊？
1: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四议两公开，对不对？
0: 嗯。
1: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
0: 嗯。
1: 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
0: 嗯。
1: 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0: 对呀、啊、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呀、啊、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1: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嗯，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0: 对呀、啊、
1: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打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宝，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0: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1: 打电话。
2: 就这样，尖岩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尖岩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3: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4: 李大妈，这两天得好好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可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3: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啊，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4: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3: 我着急，这不是这家里的农家乐招不来游客呀，我还得去揽客呢。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好好在家养着。我们家里还盖饭店，这还欠着贷款呢。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
1: 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3: 哟，他二姑你怎么来了？
4: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呀、啊、可没少往我这儿跑，他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1: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3: 啊，
1: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3: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啊、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不能比呀、啊、 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
1: 嗯，
3: 人家。

0: 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你说这、
1: 啊、
0: 这怎么弄啊、哎、这个
1: 你呀、啊、竟是白跑腿了。
0: 可不是，
1: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0: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啊、
1: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啊、少跑腿，客人还多
0: 哟。
1: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0: 那感情好。他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1: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0: 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1: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0: 哟，他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2: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嘿，做得喽！
0: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1: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2: 嘿，哦，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0: 哦，
2: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1: 嗯，
0: 这个
2: 哎，
0: 这好看哈。
1: 是
2: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0: 是是是。
1: 大妹子，
0: 哎，
1: 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0: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太对症了。你说孟大厨啊，
2: 啊，
0: 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2: 嘿，免费的。
0: 是吗？哎，
2: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1: 哎，不不不，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0: 那好那好，
2: 真不用，
0: 这不能我一个人学了。
1: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三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0: 好，好，
2: 没问题。
0: 太好了。
3: 大妈，哎呦，
0: 长甲，
3: 哎呦，您这儿真香。嘿，
0: 可不是，
3: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
0: 哟，
3: 我告您这儿了啊。
0: 哟，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4: 这好吃吗？
1: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是我们尖岩村开发的特色栗子宴，帮忙尝个鲜儿。今天这顿饭您免费，我买单。
4: 哎呦哎呦，真的啊，哎呀，太幸运了。那太好了。有口福，有口福。
2: 是是是，
4: 哎，咱今天尝尝这个密云特色栗子宴是吧？
5: 对对对，栗子宴。
2: 哎呀哎呀，真香。哎哎呀，我都饿了。哎，
1: 嗯，
2: 好吃。哎，
1: 啊，是吧？
2: 哎，是真香。这个栗子叶我头回吃，
4: 是吧？哎，咱回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1: 对对对，
2: 好，
1: 带人来啊！
6: 大家吃好喝好，咱们不在。
7: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三年过去了，栗子叶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 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1: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金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5: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1: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8: 王大姐，您这两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哎，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9: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瘦了一大圈呢。哎呀，
1: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8: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1: 哦，赵记者你好。哎，
10: 您好您好。
8: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啊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1: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10: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1: 这个我得想想。
3: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哎呀，
1: 长假，哎，
3: 我来请您来了。
1: 怎么？
3: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1: 哎呦，啊，长假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假，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哎，实现了吧？啊？
3: 哎，谢谢二姑书记。
10: 书记，这位是？
11: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假，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3: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喜事儿？
11: 赵记者，
10: 哎，
11: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破落户。
3: 哎，刘玉良，刘玉良，那我都快结婚了啊，他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就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11: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3: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采访，不接采访。
11: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您，赵记者，哎，他的事儿啊我门清，他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
3: 走走走走，你跟我走走
11: 走走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咱们去这个刘厂长的新房子看看。
1: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8: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啊！
1: 来，镇长，
8: 嗯，
1: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8: 哎，来了，哎，快，王秘书，
12: 哎。
8: 来看水库了。
12: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1: 嗯，是啊，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心里面都敞亮。
12: 嘿，是啊，是
8: 是啊，哎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呐，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1: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12: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网箱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 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8: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哎，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子。
10: 是啊，
8: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四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1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2: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10: 是，
12: 王书记，嗯，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10: 哎，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12: 嗯，
8: 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10: 是啊。
8: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10: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8: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嘿嘿，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商量着啊。
10: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得更好。
12: 是啊。
7: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淑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盛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心动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的。

0: 何公文，上一集时间没问你一次，你说不回头。
1: 何兄，你说还不回头，这百级台阶之上就是生命的尽头啊！
0: 为了所谓的革命期间放弃生命，值得吗？

0: 何兄，再往前走，可真就回不了头了，命都没了，何才实现理想啊？
1: 最后时机太近，再问你，回不回头？何公伟，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楚不凡。 从我入狱的第一天起，你们就应该知道我的答案。

0: 第一集。
1: 1941年1月，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鄂西特委也遭到了迫害。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破坏抗战为由，在恩施秘密逮捕了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近千人。此刻，正在军统审讯室被审问的是一名25岁的青年，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
2: 姓名，姓名，问你叫什么名字？
3: 作为军统站长，如果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又为何逮捕我？
2: 何恭伟，你现在可是国民政府逮捕的犯人。
3: 犯人？我犯的是什么罪？
2: 把证人带进来。
4: 是。长官大人。
5: 陈世杰，居然是你！
4: 何书记，
2: 证人，你看清楚啊，这个人是不是你为共党工作时的上级？
4: 是他，此人正是何恭伟。
2: 接着说呀。
4: 何书记他何恭伟，他3年前在咸宁当鄂南特委书记，负责将党组织负责将共党的组织恢复起来，我给他当交通员。
5: 陈世杰，闭嘴！
2: 怎么，何恭伟，你们共党不是最喜欢言论自由吗？哎，怎么了？哎，继续，快继续啊！来，继续。
4: 是是是。哎，何恭伟到了咸宁，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组建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后来咸宁沦陷，我们被打散。他不仅没走，还领了一帮青年上山打游击。
5: 陈世杰，
4: 去年又被派来恩施当鄂西特委书记，就是这些了。
2: 哎呀，何恭伟

0: 怎么样？说吧，你们在恩施有多少人？都怎么联系的？
1: 他不是都清楚吗？何必问我？
0: 何公伟，我问你，是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看看他，啊，刚刚被正式任命为教育局局长，啊，恭喜啊，陈局长！
2: 呸！叛徒！
3: 何书记，现在两党合作其实都是一家人，在哪儿干不是干呢？我是当老师的，也是为了教育救国。
1: 笑话！陈世杰，你们逮捕几百名爱国学生，这是教育救国？
3: 你误会了，哪里是逮捕？我们是集中办学啊，特意为学生们成立了这个青年训导大队，训练学习两不误。
1: 胡去！你们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还在这里大肆抓捕老百姓，设置秘密集中营。
0: 何公伟，
1: 你们这些民族败类，做的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早晚大白于天下。
0: 你闭嘴！现在是我在审讯你，
1: 该审讯的恰恰是尔等这群卖国贼。
0: 你直接拉去刑讯。
4: 是。
1: 走，
4: 走，
1: 让开！我自己走。

0: 先生，几年前我哥在武汉带我听过他的演讲，他是当年省立高中的风云人物呢。
1: 啊，今天放风时我听到狱卒说了，捉到一条大鱼，没想到居然是他呀！
2: 天哪，他伤得这么重，
0: 何先生。
3: 在说话，
0: 何先生，这儿我们在楼上，你往上看，地板缝，看得到我们吗？
3: 你们是？
0: 我们是农校的学生，
4: 我是女校的，还有好多男生在隔壁几个院子。
3: 你们。
0: 何先生，您怎么样啊？您的腿
2: 是他们打的吗？
4: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3: 你们是刚被抓进来的吧？这里是临时监狱，他们排查出各个学校的进步学生，集中关押到这里。
2: 为什么要关我们？就因为我们参加了进步读书会吗？
0: 听说每天还要给我们上政治课、训导谈话，
4: 若是考试不过关便不让我们回家。这要被关多久？
0: 据说最短要一个月，长的得半年。
2: 我们会不会再也出不去了？
3: 同学，不要被他们吓的，你们要勇敢些。
2: 勇敢？
3: 我好像听到你们刚才唱歌了。
0: 是夜半歌声，
4: 田汉先生作词的。
3: 你们应该唱其中的那句：我只要一息尚存，是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我只要一息尚存，
0: 是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
2: 嘘嘘，你们不要这么大声，狱卒说了，只要唱歌就堵住我们的嘴。
0: 有人来了，
5: 站长。
6: 好，进去。这
5: 长官，你们抓错人了。我就是个裁缝，我怎么会是共产党的？
7: 哭什么你？下午提醒你就知道了。见什么你？
5: 何叔，嘘。老何，
8: 小声点。老程，身份暴露。
5: 没有，我是在裁缝店被抓的，他们只是怀疑。
8: 交通员除了你，还有谁被抓了？
5: 都被抓了。
8: 怪我，都怪我，对斗争的严峻性考虑的还不够。
5: 何书记，怎么
8: 陈世杰叛变了？
5: 那可怎么办呀？
8: 好在他接触的人有限，当务之急是你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们争取不要暴露身份。老张，老张，
5: 你说什么？何书记，
8: 老张，我们不能自乱阵脚。
5: 何书记，这情况变化太突然了。
8: 情况越是严峻，越是要冷静。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所处的形势，做好面对困境的准备。
5: 好，好。
8: 老张，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9: 进来。
7: 长官，犯人带到。进。
9: 我跟你们这些说客没有什么好谈的，又把我叫来这里做什么？
10: 何兄，我可不是他们。你看看我是谁？
11: 朱不凡，是你？
10: 何兄，何兄，哎呀，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哎，来来来，坐坐坐坐。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药膏，羊皮管的，你每天多擦几次。你看看你的腿。哎
11: 呀，不凡，你去德国了？
10: 哎呀，老同学，我一听说是你的事儿，我就赶紧回来了。
11: 你是来叙旧，还是来看我笑话的？
10: 我是来救你的。啊？我以为何兄才是国民政府真正要仰仗的人才。哎，你有什么要求，不凡可以帮你。真的？
11: 你能帮我？
10: 何兄，我们是老乡，又是小学和初中同学。我是因为你才跟党部主动申请负责这个案子的，只要你不让我这个特派员在陈司令面前太为难就好。
11: 啊，朱不凡，别浪费时间了。
10: 何兄，你看，坐下坐下。你呀，还是你那个倔脾气。学生时候我就欣赏你这一点。哎，我还记得你在学校英语演讲、合唱团领唱。何等的意气风发呀！哎，如今怎么落得这般田地啊？何兄，你这是何苦啊？
11: 不凡，如果你跟他们一样，也是来做说客的话，那请你也回去吧。
10: 哎呦，我知道，之前来了一批又一批名士政客，结果都辩论不过你，还被你气走了，是不是？但我们是同学。我们不谈主义之争啊，我们就谈个人理想。
11: 个人理想，
10: 初中毕业

0: 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高时，你当时说什么了？还记得吗？你说你想做中国的爱迪生，当科学家，要科技报国，这些是不是你说的？
1: 是，那是我曾经的理想。如今国家民族危亡，我现在唯一所想的就是打败日寇。
0: 只要同意退党，你就可以出去，想做什么都可以啊。
1: 退党？共产党主张联合抗战，有错吗？
0: 何恭维？
1: 何恭维是绝不会回头的。送我回牢房。
2: 老张，他们审了几轮了，大家有状况吗？
3: 他们刚刚给大家送了纸和笔，让大家写自首书。
2: 自首书？
3: 写了的就可以回家，还有优待。
2: 这是他们的诡计。皖南事变之后，外面民生沸腾，此时如果能策反一批共产党员，就可以掩盖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3: 老何，这个自首书我是不会写的，可接下来他们必定会使出更加残酷的手段。你说同志们还能坚持多久啊？
2: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主动斗争，提振大家的士气。
3: 主动斗争？我们没刀没枪，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们怎么斗争啊？
2: 无论何种条件，革命气节不能丢。
3: 革命气节？
2: 七七事变后，我在上海的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工作，我们的住处除了一张床板别无他物，但毫不影响大家饱满的革命热情。哎，你学过革命气节教育提纲吗？
3: 哦，是你起草的那个？
2: 嗯。
3: 那现在我们在监狱里有用吗？
2: 革命气节教育是我们党多年地下斗争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监狱斗争的有力武器。有了它，我们在最艰苦的斗争中才打不烂、拆不散、拖不垮。
3: 我回忆一下，一旦被捕，一定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身份，争取早一天出狱，继续工作。
2: 一旦身份暴露，我们就该同敌人做公开的斗争，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也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
3: 绝不叛党。
2: 老张，
3: 哎，
2: 他们给你的纸和笔呢？
3: 哦，这儿呢。
2: 我把它写成字条，我们利用放风的时机散发到同志们中间去。
3: 啊，明白了。
2: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即当前任务，要求每个党员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革命坚定性。哎，外面在做什么？
3: 听说青年训导班明天要办开学典礼。
2: 开学典礼？
3: 嗯，
2: 好，我有计划了。

0: 陈局长，搞这么大阵仗，啊！朱长官，训导大队正式挂牌，上面交给我的任务，现身说法，改造这帮学生的思想，感化他们。
1: 当了局长，果然不一样。啊！各位青年，我们的青年训导大队，今天正式挂牌。

0: 让我们热烈欢迎前来视察的各级长官，大家鼓掌。同学们，掌声热烈一点。
1: 监狱那边什么动静？你们几个过去看看。
2: 是是。
3: 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啊，
4: 监狱那边在喊什么？
3: 好像是在为我们抗议。
5: 报告长官，何工伟他们几个在带头抗议。
6: 愣着干什么呀？去堵住他们的嘴，快去！
5: 是。
3: 是何先生。啊，何先生。
4: 是五年前在武汉带领学联示威的何工伟先生。
3: 对，就是他，他指挥武汉学生响应北平129运动。
4: 那次游行我也参与了，你们知道吗？从清晨到傍晚，我们抗议无果，又滴水未进，只能被迫散去。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何先生所在的班级了。
3: 他坚持高喊口号，不要五分钟热度，不达到过江游行示威的目的，绝不罢休。
4: 最终呼喊声一次次高涨起来，武昌的几十所学校的学生被重新集结。
7: 同学们，他们在为我们发声，我们自己呢？
3: 我们也要为自己发声。
7: 全世界蹲下去。
8: 这就是你管出来的学生？
7: 全世界，
8: 你
7: 滚下去！你别
9: 怕，
7: 别怕！
9: 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自由！
10: 快快快，把学生们押回房间，押回房间！

0: 报长官，房间里搜查栏字条。
1: 革命气节，教育提纲。长官，楼上学生房间也搜到了字条。猖狂！
0: 这到底是青年训导大队，还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啊？
2: 卑职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1: 来人！
0: 哎，在。
1: 即日起，所有学生停止放风，彻底搜查房间。
0: 凡有私藏共党物品者，一律丢进地牢。
1: 陈局长，我建议把所有学生转移到前面的大院，和犯人彻底隔开。
0: 说的对，说的对，这些共党太嚣张，居然到监狱了，还在蛊惑学生。
1: 何恭维，就让你我一决高下。

0: 听众朋友，今天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上午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下午第二次播音17点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再会。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
0: 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这是来自于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让我们一起回到2019年的那个滚烫的夏天，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十首火遍了全网的经典乐队作品。这些歌呢，有热血，有温柔，有心事，有力量。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就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今天开始的第一首歌呢，是《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一个封神金曲。这首歌丧而不颓，热烈又清醒，也是无数人珍藏着的青春摇滚。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一起来欣赏。

0: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也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能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我们走进一位女歌手任素汐。她的原名叫任国涛，比较男性化的一个名字。她是1988年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任素汐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姑娘，她成长在一个艺术之家，从小就喜欢表演，性格也比较外向。高中的时候他就读在莱州五中，17岁那年他从山东参加了艺考，考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那现在呢，这几年任素汐既参加一些影视作品的表演，也在很多场合啊，包括影视作品里，包括一些大型晚会上演唱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那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他的一首时间比较久的2016年发行的单曲《我要你》。

朋友们，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我要你》是由樊冲作词作曲的。最开始这首歌是话剧《驴得水》的插曲，后来呢又被选成电影《驴得水》的推广曲和主题曲。樊冲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想这首歌曲既要能帮助观众释放在强烈戏剧性驱动下累积的情绪，还要能突出人物的情感，但还不能矫情。所以樊冲就在思考再三之后，决定写一点剧本之外人物之中的东西，于是就有了这曲《我要你》。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也是一首电影的插曲啊，2018年上映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插曲。这首作品是改编自汪峰2011年的同名作品，在保留原有曲目青春迷惘基调的同时，又通过重新编曲和演唱的方式，强化了和电影反对校园欺凌主题的契合度。歌曲最初是由汪峰和这个孙永焕共同作词的，收录在2018年9月13号发行的电影原声带的专辑里。歌词“我将在冬日的黎明出发”等意象性的语句，也隐性了表达了啊这个影片主角在伤痛中觉醒的情感历程。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再见青春》。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一位女歌手任素汐。刚刚我们听了两首啊，一首是我要你，一首再见青春，都是电影的主题曲。同样呢，接下来这曲呢也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推广曲。这首歌曲表达的是电影无名之辈中两个主要角色胡广生和马嘉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相互理解。作为电影的推广曲，任素汐用贵州方言的柔情声线缓缓道出了小人物的心声。歌曲中，今生的苦痛和曲折，不要害怕，不要逃避，有我陪你一同面对的歌词，也表达了两人之间的款款深情和令人动容的那种感情。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曲《胡广生》。

0: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也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能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我们走进一位女歌手任素汐。她的原名叫任国涛，比较男性化的一个名字。她是1988年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任素汐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姑娘，她成长在一个艺术之家，从小就喜欢表演，性格也比较外向。高中的时候他就读在莱州五中，17岁那年他从山东参加了艺考，考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那现在呢，这几年任素汐既参加一些影视作品的表演，也在很多场合啊，包括影视作品里，包括一些大型晚会上演唱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那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他的一首时间比较久的2016年发行的单曲《我要你》。

朋友们，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我要你》是

改编自汪峰2011年的同名作品，在保留原有曲目青春迷惘基调的同时，又通过重新编曲和演唱的方式，强化了和电影反对校园欺凌主题的契合度。歌曲最初是由汪峰和这个孙永焕共同作词的，收录在2018年9月13号发行的电影原声带的专辑里。歌词我将在冬日的黎明出发等意象性的语句也隐性的表达了这个影片主角在伤痛中觉醒的情感历程。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再见青春》。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听众朋友，这是来自于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让我们一起回到2019年的那个滚烫的夏天，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十首火遍了全网的经典乐队作品。这些歌呢，有热血，有温柔，有心事，有力量。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就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今天开始的第一首歌呢，是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一个封神金曲。这首歌丧而不颓，热烈又清醒，也是无数人珍藏着的青春摇滚。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一起来欣赏。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夏天的乐队的夏天里面的第一季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而这首歌呢，也是刺猬乐队的一个标志性作品。这首歌独特的摇滚曲风搭配了一个极具共鸣的歌词，其中这首歌也是道尽了青春的理想和现实的无奈，以及对岁月的感慨。一句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而这句歌呢，也是戳中了无数听众的内心。沧桑的一个唱腔，利落的鼓点，将年少的倔强和不甘是娓娓道来。历经多年，我觉得这首歌依旧是华语独立摇滚中极具分量的经典之作。那么欣赏完这一首滚烫的青春力量，我们再来切换一下心境，感受一下摇滚里最温柔的深情，来自于痛痒乐队的《我愿意》。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老牌的摇滚带来的一个柔情的一面，让我们欣赏痛痒乐队《我愿意》。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让我们开始今天崭新的音乐旅程。我们都说音乐呢，如同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穿越时光的长廊，滋养着每一颗渴望共鸣的心灵。它不仅仅是音符与旋律的组合，更是情感的载体，文化的镜像，时代的注脚。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能够瞬间勾起深藏心底的记忆，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或明媚或忧伤的感动瞬间。首先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首《逆风飞翔》。这首歌呢，以其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力量象征。短视频当中，也常常用它来配合励志的画面。

接下来来自程丽丽《时光里的步伐》这首歌呢，动感的节奏和俏皮的歌词也是受到了广泛欢迎，常常呢用于舞蹈挑战的搞笑段子当中，也能够为视频增添一点点的色彩。

接下来的这一首《梦之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青春岁月当中的温馨瞬间，常常呢是用于抖音青春故事分享的。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林俊杰被称为行走的 CD， 嗓音清澈高亢，创作与唱功双在线。2006年，曹操专辑大气磅礴，融合流行、摇滚、中国风，旋律大气，情感饱满，是他事业巅峰期的代表之作。开篇即王炸，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历史与摇滚的碰撞。

曹操以三国为背景，摇滚编曲搭配磅礴的唱腔，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气场全开，成为华语乐坛历史题材神曲。接下来深情来袭，一起来看关于等待与执着，林俊杰是怎么用音乐来表达他的内心的。

这首歌旋律伤感戳心，歌词直白细腻，唱出了爱情破碎后的醒悟与难过，情感爆发力非常强。接下来我们再来感受温柔治愈平凡生活里的小美好。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这是来自于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让我们一起回到2019年的那个滚烫的夏天，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10首火遍了全网的经典乐队作品。这些歌呢，有热血，有温柔，有心事，有力量。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就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 今天开始的第一首歌呢，是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一个封神金曲。这首歌丧而不颓，热烈又清醒，也是无数人珍藏着的青春摇滚。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一起来欣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九八点九，中波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你们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裸体。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在收音机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萧亚轩带给我们的《我喜欢你快乐》。《我喜欢你快乐》这首歌曲呢，萧亚轩也是用非常利落的声线啊，唱出了洒脱独立的爱情态度。歌曲呢，也是采用重低音融合时尚的编曲风格。萧亚轩以纽约街头舞者来造型亮相啊，也是当年 KTV 必点的一首舞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萧亚轩带给我们的《我喜欢你快乐》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我喜欢你快乐，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强劲的节奏，强劲的节奏感呢，也是扑面而来啊。萧亚轩在歌词当中也是霸气的宣告啊，与其爱你，不如爱自己。这首歌曲呢，让人听完之后呢，也是好像就想忍不住跟着一起来扭动身体的一首歌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杜飞带给我们的《我是有钱人》。哎，我是有钱人。这首歌曲呢，也是杜飞推出的专辑主打《我是有钱人》的歌曲当中，一个主打歌曲吧。轻快俏皮的旋律呢，搭配这个俏皮的歌词啊，也是当年电影《嫁个有钱人》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市井温情和小人物的浪漫感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杜飞带给我们的《我是有钱人》。

好的，听了杜飞爽朗的嗓音和洗脑的副歌啊，仿佛好像回到了那年音响店门口挂着的红色新春假啊新春海报一样，上面写着简单热闹，又带着一种真心比钱财更重要的暖意哦。真的是听完这首歌曲，让人会心一笑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任贤齐带给我们的《希望你明年冬天会来》。希望你明年冬天会来啊，也是收录于任贤齐首张的专辑当中啊。歌曲讲述了分手后的思念和等待，以青春的视角呢，演绎少男少女之间的情感纠葛，旋律也是非常的优美动人的一首歌曲。希望你明年冬天会来。

希望你冬天啊，希望你明年的冬天会来。任贤齐也是用少年独有的真诚啊，唱出了等待的苦涩。明明知道可能等不到，还是想在冬天到来的时候期盼一下哦。这首歌曲里有青春的味道，有遗憾，也有温柔。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江美琪带给我们的《亲爱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啊。这首歌曲《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温情动人，歌曲将异地恋的思念呢也是娓娓道来啊，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你不在的日子里我有多想你。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由江美琪带给朋友们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异地的恋人呢，听到这首歌曲真的会哭啊。江美琪的声音也是有一种非常奇特的魔力在里头，好像啊，有一种奇特的魔力。她唱着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呢，会把所有的思念都揉进了字里行间，好想穿越过电话线抱抱你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克勤为我们带来的《我不会歌唱》。《我不会歌唱》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李克勤的首张的个人专辑当中，延续了《流星花园》的形象啊，深情形象。歌曲呢，以不会唱歌，反衬真心啊，男孩用笨拙的表达诠释了爱最纯粹的爱意。李克勤非常青涩又认真的声音呢，也是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来心动。他说，我不会唱歌，却想为你唱这首歌曲啊，真的是一句很扎心的话。我不会唱歌，却想为你唱这首歌曲啊，这种笨拙反而比任何炫技呢都非常之动人。听完这首歌曲，真的想对喜欢的人说，其实我也是这样哦。

我唱，但练习半生给你热情，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神处轻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乱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停怕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我。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

0: 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迎着冷夜和朝鲜，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为我们带来的《爱你一万年》。《爱你一万年》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刘德华200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歌曲呢，也是传递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啊，鼓励人们用阳光的心态面对每一天。华仔呢，也是用非常温润的嗓音唱出了平凡生活的珍贵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爱你一万年》。

哇，华仔的声音也是永远让人觉得非常之安心啊。这首歌曲不是什么宏大的哲理，就是告诉我们每个今天呢都是值得被好好来珍惜的啊。真的是每一天都是值得我们被好好珍惜的。听完这首歌曲呢，会忍不住微笑啊，然后对自己说，今天我也一定要加油哦。好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翊君为我们带来的《永远永远》。《永远永远》这首歌曲呢，也是李翊君的代表作啊，出自同名的专辑当中，典型的苦情歌曲的一个编制。李翊君高亢深情的唱腔呢，也是将“别对我说永远，我不相信承诺”这样虐心的演绎啊，淋漓尽致的吧，也是将啊歌曲呢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当年苦恋的男女深夜，真的都是在循环不断的听着这首歌曲《永远永远》。

哇，前奏的钢琴一落幕啊，就真的让人好像泪腺就松动了。李翊君也是把永远唱得那么的脆弱又那么的执着啊，像极了年轻时不懂放手的我们哦。真的是非常像极了年轻时不懂放手的我们。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节目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杨坤带给我们的无所谓。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杨坤同名专辑无所谓当中的一曲啊，标志性的杨坤也是非常标志性的沙哑的一个嗓音啊，配极了简单的编曲，写出了都市男子在情商与漂泊当中的故作洒脱。无所谓谁会爱上谁也是传遍了大江南北，让他成为一名非常棒的歌手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杨坤带给我们的无所谓。

好的，此刻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阿杜带给我们的《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曲呢，也是阿杜首张的专辑《天黑》横空出世啊。那么阿杜的这首歌曲《他一定很爱你》呢，阿杜也是用独特沙哑破损的嗓音唱出了男人在情感当中比下去的卑微和不甘。这首歌曲啊，真的是阿杜真诚的声线像那个闷在雨夜里不肯先走的朋友，替你把说不出口的委屈吼了出来。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完整的收听由阿杜带给我们的《他一定很爱你》。

好的，阿豆的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红遍了街头巷尾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二集。
1: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胜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2: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3: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4: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3: 哎，好嘞。朝军哥呢？
4: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3: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钨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2: 可不是吗？
5: 大明，
3: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6: 小虎叔叔。
3: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6: 嗯，想。
7: 哎，好好扶着梯。

0: 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1: 啊，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
0: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一、二，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1: 嗯，太棒了！嗯，啪啪。
2: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3: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0: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3: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2: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0: 哎呦，是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4: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0: 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机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揖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一两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1: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三天才买到米呀。
2: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1: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2: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1: 哎呀，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3: 你
4: 矿长，有事找我。
2: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4: 哦，好。矿长。
5: 怎么了？
4: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5: 赵金？
4: 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5: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4: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5: 哎，我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4: 啊，好。
6: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7: 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拿来就玉米面窝头啊，香着呢。
6: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8: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6: 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8: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一天24小时都要有人在。
6: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8: 下个月的预产期。
6: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哎呦，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8: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6: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掘金英雄。

0: 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军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
1: 哎哎，是不是朝军哥他们上来了？
0: 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
1: 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2: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1: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3: 朝军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4: 秀英，
2: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1: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4: 秀英啊，快来坐这里。哎，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5: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4: 啊，是有点。
5: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4: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我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5: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4: 你放心，咱们有国家。

0: 小莲啊，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1: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0: 那可真是太好了。
2: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0: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3: 哦，我的娘！
1: 那就最好了。
3: 你别在河边啊！
0: 什么声音啊？
1: 啊？哦，等我看看。臭流氓！
3: 你谁啊？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1: 是，谁是你妹妹？
0: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1: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3: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4: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3: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故弄卷边了。
5: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3: 哎，这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啊，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4: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3: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5: 小虎，你做的什么呢？
3: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0: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3: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这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0: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3: 这
4: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0: 嗯，你好。
4: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0: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4: 一号主井下掘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掘。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0: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4: 行，走吧。
5: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6: 哎，来了。
4: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快快注意形象。
7: 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6: 哎，衣服呢？
7: 咱们是吗？丢在旁边了。
6: 哎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8: 小俊，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6: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7: 就是嘛，朝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6: 哎，是，你们不也都在这打布盖，怎么翻过来了？
8: 练大叉，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7: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6: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8: 这里东

0: 体重，分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1: 啊，这就戴，这就戴。
2: 好好好，
3: 戴戴戴。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算。
4: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误事吗？
5: 哎，小心！
6: 哎，有僵尸恐龙，停止打仗，快往两边靠！
4: 大明，快闪开！

0: 大家都还好吗？没事，我没事，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1: 快快，
2: 大明，王东，
1: 快把这石头搬开。
2: 啊，好，来了，快快快！一、二、三。

0: 桂芳，
1: 哎，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0: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2: 好多了，骨裂而已。
0: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3: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多休息啊。
4: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2: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0: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4: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5: 罗小福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拍桌子。
6: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7: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0: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1: 大明，你怎么来啦？
0: 你在算数据吧？
1: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2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0: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1: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0: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1: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0: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1: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0: 格维尼亚同志。
1: 欧明，你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0: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1: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1: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特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0: 什么？
1: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0: 啊？
1: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0: 盖维尼亚同志，
1: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0: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2: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

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复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手账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

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

0: 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

0: 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仕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 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

0: 座欢福电站，还有一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5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1: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4: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每一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3: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2: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吴晓军、罗东川在西宁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时强调，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录音报道，青海联动排查除隐患，宣教入企助平安。全省重点项目建设工程川青铁路龙雾隧道施工进入新阶段。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议。2026年全省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格尔木举行。我省全面推行社会救助业务免费短信提醒服务。西宁大十字新华书店文旅综合体项目开工。5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开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6月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晓军、罗东川来到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家寨镇杨家寨村地质灾害避让搬迁集中安置点、景阳镇经冲应急避险中心，了解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经验做法，查看项目选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走访慰问搬迁群众。他们指出，要实施应急避险点标准化改造，有效盘活闲置资产，推广行之有效的好做法，进一步织密织牢基层应急防护网络，压实换届期间的防汛责任，通过业务培训、老带新等有效方式，切实提高新任干部的应急处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做好集中安置点规划、建设、管理等工作，解决好教育、就业等现实问题，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过上踏实安心的幸福生活。在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西区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吴晓军、罗东川查看西宁市低空智航应用平台和应急物资智慧仓储系统运行情况，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提升智慧化管理水平，切实做好物资定期轮换和设备保养维护，全面梳理掌握可调用的应急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要充分发挥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作用，加强灾害风险监测预警，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要进一步拓宽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积极对接各部门各行业在自然资源管理、地理数据采集、城市治理巡查等领域的多元需求，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吴晓军、罗东川在调研中强调，近年来我省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发挥群防群治作用，严格落实监测巡查、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把高科技和土办法相结合，全面细致排查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全力确保安全度汛。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参加。
0: 听众朋友，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省紧扣人人抢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紧密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统筹推进安全督导检查、企业普法宣教、全域隐患共治等工作，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筑牢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米斌

0: 发来的报道。
1: 当前正值汛期与暑期旅游旺季叠加的关键时段，陵水、山地、景区等重点领域防控压力持续增大。青海省安委办督导组走进海北州海淀县，紧盯水库、水利设施、旅游景区等高风险点位，开展防汛抗旱、旅游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青海省水利水电集团公司安全总监任亚国：
2: 从检查整体情况看，仍存在细节隐患，比如部分陵水警示标识不够醒目，景区部分步道防护设施老化，极端天气游客劝导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督导组将持续跟踪督办整改落实情况，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和景区运营单位举一反三，自查自纠，全面补齐安全管理短板。
1: 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问题，督导组坚持问题导向、闭环管理，细化整改标准，明确实现要求，督促属地及责任单位逐条整改、逐项消耗，确保隐患动态清零，问题彻底整治。青海湖同宝山露营基地副总经理刘辉：
3: 针对本次督导组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对照问题清单逐条梳理，逐项剖析根源，全力以赴推进隐患整改落地到位，为广大游客提供安全、舒适、有序的游览环境，切实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抓实文旅市场和汛期安全督导的同时，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坚持宣教赋能、排查固本，组织应急干部、安全志愿服务队伍深入辖区重点生产企业，围绕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重点内容开展宣讲，开展入企宣讲、隐患指导、普法帮扶系列专项行动，积极推广数字化隐患上报渠道，畅通全员监督、全员参与的安全共治路径，持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分局宣教科负责人李顺业：
4: 实地排查生产设备、作业防范安全措施等安全隐患，指导企业落实闭环整改，推广生产安全举报、我要拍隐患小程序，引导全员主动排查上报隐患。
1: 青海利豪氢能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监管部部长侯永峰：
5: 公司建立全员隐患排查激励制度，同步也建立了安全积分制，然后充分调动了全员的安全管理和积极性，以重奖励、重激励的形式去激励员工主动发现、上报隐患。2026年至今，全场累计排查并完成的一个整改隐患5236条，累计发放的排查隐患奖励资金53万元。
1: 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主管齐成：
6: 聚焦地毯行业生产痛点与安全重难点，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安全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现场标准化管控等工作，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
1: 立足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全省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重要抓手，通过集中宣传教育、全域排查整治、重点攻坚治理，持续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前置化解、源头治理，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青海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干部张国岭：
7: 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存在之前。下一步，省安委办将推动各级各部门强化组织保障，拓展宣传平台，有力有序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促进全民安全素质提升，护航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8: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0: 青海台消息，6月15号，川青铁路石标段龙雾隧道1号横洞到2号横洞区间顺利贯通，标志着该标段隧道工程全面进入贯通施工的关键阶段。龙雾隧道位于黄南州铜仁市与尖扎县境内，龙雾隧道总长8125.25米。为保证龙雾隧道1号横洞到2号横洞顺利贯通，建设者克服高原反应、交通不便、征拆复杂等诸多困难，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合理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工程物料等各类施工资源，高效破解多项施工阻碍，有效推动了项目施工进展。 作为国家高铁网络八纵八横中兰西广纵向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川青铁路的建设意义重大。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后，将有效串联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畅通区域交通路网，不仅能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提升出行便捷度，还将深度带动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9: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6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议，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加强思想淬炼，

0: 里，人大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努力办好常委会实践实事，要严守纪法底线，以清廉本色彰显正确政绩观。常委会及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自身正自身硬带动部门风清气正，创造真实业绩。
1: 青海台通讯员李莎莎阿辛德报道，6月16号，青海省安委会办公室、青海省应急管理厅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举行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活动采取省州市三级联动、线上线下融合、全域覆盖的方式进行，现场设置安全生产集体宣示、安全吹哨员经验分享、沉浸式互动体验、装备展示与安全咨询等活动。安全宣传咨询日作为安全生产月的关键节点和核心载体，是推动安全生产理念深入人心、提升全社会安全素养的重要抓手。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全省上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推进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整治，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0: 近日，教育部启动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聚焦离校前毕业生就业关键窗口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青海迅速响应，主动作为，开展稳就业促就业专项服务，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安心就业。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汪永安发来的报道。
2: 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坚持服务前置、资源下沉，联动属地高校抢抓毕业生离校求职黄金期，常态化开展就业政策宣讲、专场招聘活动，为毕业生搭建高校精准便捷的双向供需对接平台。青海民族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东朱佳：
3: 本次招聘会呢，总共有125家用人单位，有3000多个岗位。
2: 青海民族大学学生赵帅奇：
4: 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和这个招聘会进行一个对接，帮助我们在未来更好的就业。
2: 在做实线下招聘服务的基础上，省人才交流中心利用平台优势，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服务，实现线上线下服务双线并行，为毕业生提供全天候全方位就业保障。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王宝平：
5: 汇集国企、民营企业等涵盖各行各业的各类优质的岗位，同步配套了免费的职业指导、就业政策解读等服务，用精细化就业服务化解青年求职难题。
2: 为持续放大就业服务实效，夯实就业帮扶成果，全省持续深化政教企协同联动机制，通过全方位多维度就业服务举措，不断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服务质效，全力推动毕业生早就业、稳就业、就好业。西宁市就业局副局长陈小玲：
6: 持续深化政校企联动，持续开展专场招聘、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用心用情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引导更多的青年人才扎根西宁，建设西宁，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2: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副处长吴桂玉：
7: 我们与教育部门、各高校联动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统筹整合多方就业资源，完善高校人社就业服务站功能，有效拓展了毕业生就业渠道。
0: 青海台消息，近期省民政厅在全省全面推行社会救助业务免费短信提醒服务，让困难群众心中有本明白账。省民政厅统一规范低保、特困、临时救助、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5类困难群众救助业务短信提醒内容，覆盖申请受理、审核确认、资金发放等关键环节，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实现系统自动对接、数据实时同步、短信及时推送、业务全程留痕。群众提交救助申请后，立即收到受理提醒，审核通过后及时告知保障待遇，资金发放后第一时间推送到账通知。短信内容简洁明了，重点突出，明确告知办理状态、救助标准、金额等，让困难群众足不出户即可掌握救助办理全过程。
1: 青海台消息， 最近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

0: 联合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广播电视局等单位共同举办首届青海省大美青海微剧华章微短剧大赛。大赛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作品，赛事特设高校组、社会组、专业组三个组别，旨在发掘并培育本土创作人才，孵化具有青海特色的精品影视内容。各组别均设原创剧本与成品微短剧两大单元，所有参赛作品需鲜明体现青海元素，重点围绕五个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态保护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乡村振兴与特色产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民族文化、新时代青海发展成就等维度。作品征集时间为2026年6月15号到9月30号，十月份进行初评、复评和网络投票，十一月公布获奖名单，并举办优秀作品推介与展播活动。
1: 青海台记者江平、万小磊报道。6月16号，西宁市大十字新华书店文旅综合体建设项目在原址奠基开工。项目的启动标志着承载几代青海人文化记忆的城市文化地标迎来全新升级改造。大十字新华书店是我省老牌书香阵地与重要公共文化服务窗口，是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图书卖场。本次新开工建设的文旅综合体项目立足新时代文化发展需求，将整合阅读交流、文化展示、文旅融合等多元功能，着力打造兼具本土文化底蕴与现代城市风貌的青海城市文化会客厅。
0: 青海台消息，最近西宁南京军创企业联盟成立，联盟首批吸纳军创企业19家，其中西宁市12家、南京市7家，覆盖特色农牧、文旅康养、智能制造、商贸物流、科创服务等特色优势领域。据了解，组建西宁南京军创企业联盟是深化宁宁东西部协作、落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跨区域协同共建任务的积极举措。联盟充分依托跨区域协作优势，搭建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军创产业发展平台，整合集聚两地军创企业行业资源、扶持政策等多方力量，培优做强优质军创经营主体，全力打造东西部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协作标杆品牌，切实保障退役军人稳定就业、高质量创业，助力两地军创产业联动协同、高质量发展。
1: 青海台消息，日前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公布，由青海省博物馆与湖南芒果数字艺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申报的《因为长江》纪录片获评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十大精品项目。因为长江是由国家文物局、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特别支持，湖南卫视、芒果 TV、 山海 APP 联合出品的8集大型文化纪实纪录片。该片自2025年10月27号到12月15号播出，以文物为载体，系统梳理长江文明，展现长江文化的绵延与壮阔。
0: 青海台消息，最近海南州塔拉滩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2.2亿元，建设用地7.307公顷，年处理量可达7.3万吨，同时可协同处置服务区餐厨垃圾和污泥垃圾。项目共计划于2026年12月竣工，建成后可有效破解区域垃圾处置难题，解决共和县、兴海县的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布局不完善、处置能力不足问题和区域内多个生活垃圾填埋场、历史遗留生态环境问题。
1: 今年以来，海北州门源县用务实举措推动医疗服务窗口下沉前移，不断优化就医服务流程，贴近群众需求，持续提升群众就医体验。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赵德英、马英发来的报道。
2: 在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以往患者排长队缴费、家属来回奔波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效、便捷、智能化的就医结算新模式。据了解，自医保诊间支付、床旁结算便民举措实施以来，医院打破传统就医缴费结算壁垒，把诊室病床变成服务窗口，真正实现让群众就医少排队、少跑路、快办结。患者家属孔凡周，
3: 现在医院开通的这个诊间支付呢，让我们的患者和病人家属在诊室和病房就能完成。

0: 成费用结算，告别了排队缴费的等待，优化了我们就医缴费的流程，省时又省力，让我们的病人呢看病呢更加便捷，切实提升了我们的就医体验。
1: 为切实破解群众就医堵点难点，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作为海北州医银合作机制首家试点医院，于今年一月正式上线医保诊间支付系统，同步全面推行床旁结算服务，以流程再造、数字赋能推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医保科主任马生玲：
2: 诊间支付是门诊患者缴费环节的这个平均耗时，从原来的10到15分钟缩短至1分钟之内。床旁结算是出院结算时间平均缩短到80%以上。该举措的推行标志着我县医保支付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 从患者追着服务跑到服务围着患者转，门源县医疗机构用细微之处的改变，让就医服务更具温度。这些看似简单的流程优化，不仅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更拉近了医患距离，成为门源县提升群众幸福感的生动注脚。青海台通讯员张玉娟、马静龙报道。近日，海东市平安区沙沟乡大寨子村错峰种植的羊肚菌陆续成熟，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让本地特色农产品走俏全国市场。走进平安区沙沟乡大寨子村种植大棚，一朵朵羊肚菌饱满厚实，长势良好。当地种植户去年11月完成秋茶采收后，今年开春试点种植7个大棚春茶羊肚菌。经过2个多月的科学化、精细化管护，这批羊肚菌5月底顺利进入成熟采摘期。青海东河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楚斌。
3: 亩产量在400斤左右，亩产量的产值在32000。我们发往的主要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最多的是上海和北京的各大商超。
1: 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造就了平安羊肚菌的优良品质。为了最大程度锁住新鲜，基地全程采用冷链空运模式发货。青海东河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楚斌。
3: 就是我们当天采收，下午打包，打完包后做冷链，然后到飞机场空运去发货。
1: 相较西红柿、菜瓜等传统农作物，羊肚菌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看得见的好收益也让当地村民纷纷主动学习新技术，参与特色种植。海东市平安区沙沟乡大寨子村种植户王增德：
4: 小羊肚菌后，这是方面投入成本小，然后人工成本一小，批发价是一斤80块，吃还增长一好点。
1: 青海东河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蔡潇：
5: 下一步打算在秋返种植23个棚，来辐射更多的老百姓种植羊肚菌，增收致富。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9: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发布的外汇数据显示，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
1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
9: 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1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本次峰会为期3天，将围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讨论。
9: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
10: 当地时间6月15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为10亿欧元，而2025年同期为货物贸易顺差87亿欧元。数据表明，能源贸易逆差扩大以及机械和车辆产品贸易顺差收窄，是导致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大幅扩大的主要原因。
9: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华尔藏瑞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几次交锋，官军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而且即便就是高俅来，即便就是调了出名的大将，

转瞬之间都已成为泡影，一切都是虚像。可是高太尉不明白，非要争个高低，还要论个输赢，最终呢，把自己输进去了。如果宋江真的不想归顺的话，或者不想接受招安的话，他早把高太尉一刀杀了，甚至可以让弟兄们把他剁成肉泥，包了饺子喂狗吃。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奸臣，留他何用呢？但是很遗憾，截止到目前为止，宋江还是向这样的权贵和势力低头了。宋江率一干人等放回了高太尉，并且双方互换了人质。高俅离开梁山坡时亲口许愿，我回到朝廷就一定竭力上奏，请求皇上火速派人来招安。高俅走后，吴用笑了笑说，我看这个人眼睛像马蜂，腰身像毒蛇，一定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这次他损失了很多人马，浪费了朝廷很多钱粮，回到京城必然借口生病不出家门，蒙混过日子，并把萧让、乐和软禁在府中。如果要等他招安，恐怕是白费心思啊。宋江发愁说，如果这样可怎么办呢？招安还没结果，又被扣留了两个人。吴用说，哥哥再选两个精明的人，多带些金银珠宝去京城打听消息，想办法打通关节，把我们的忠心转达给皇上，让高太尉隐瞒不了。这个时候，燕青站起身，自告奋勇说，去年大闹东京城时，我和李师师相识，他是天子心爱的人，现在小弟多带些金银珠宝去他那里打通关系。好，戴宗也站起来，小弟去走一趟。朱武也说，兄长从前攻打华州时，曾经对许太尉有恩，他是个好心的人，如果能让他在天子面前为我们上奏，事情也就顺利了。因为文焕章与许太尉是朋友，所以宋江请他给许太尉写一封信。宋江随即摆酒为戴宗和燕青送行。两个人打扮成公差，告别了众头领下山，渡过金沙滩，向东京城进发。几天后，二人来到东京城万寿门前，被把门的军士给拦住了。燕青便从身边拿出假公文，迎面扔了过去说，你看，这是开封府的公文。守门的军官听到后呵斥军士说，既然是开封府的公文，还问他干什么，放他进去。燕青一把抓过公文揣在怀里就走。戴宗也冷笑了一声，两个人直奔开封府，找了家客店住下了。第二天，燕青打扮成少爷模样，用手帕包了一包金银珠宝，直奔李师师家。到门前一看，哎，仍然是曲槛雕栏，绿窗朱门，比从前修得更好了。燕青掀起斑。

0: 竹门帘走进来，就闻到香气扑鼻。燕青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嗯。丫鬟进去报告李妈妈。李妈妈出来一见是燕青，吃了一惊，说：“
1: 你怎么又来了？”
0: 请娘子出来，我有话说。李诗诗在窗子后面已经听半天了，一听到这话就走了出来。燕青起身把手帕包放在桌上，先向李妈妈拜了四拜，然后向李诗诗拜了两拜。燕青拜完起身说：“上次让你们担惊受怕了，我真是愧疚得无地自容。”李诗诗说：“
1: 你不要隐瞒我，今天正好你来了，你要解释清楚上次是怎么回事，如果不实说，我绝不罢休。”“
0: 好，我实话告诉你吧，花魁娘子，不要吃惊。上次来的那个黑矮身材坐头一位的，正是呼宝义宋江，坐第二位白净脸的是小旋风柴进，公差打扮站着的是神行太保戴宗，在门前和杨太尉厮打的正是黑旋风李逵。我是北京城大名府的人，人们都叫我浪子燕青。当初我哥哥来东京求见娘子，并不是为了买笑迎欢，只是久闻娘子和当今皇上有交往，因此亲自来诉说我们的苦衷，希望把我们替天行道、保国安民的忠心让皇上知道，早日招安，避免生灵涂炭。如果能够这样，那么娘子就是梁山坡几万人的恩人了。现在奸臣当道，禅佞专权，闭塞贤路，皇上无法了解下面的事，因此来找您这条门路，没想到惊吓了娘子。这次我哥哥有些小礼物送给您，请一定收下。”燕青便打开了手帕，摊在桌子上，都是金银珠宝。钱婆爱的是财，一看见就高兴了，忙叫丫鬟收起来。李诗诗让人端来酒果招待。燕青说：“上次陈太尉来招安，诏书上并没有安抚的话，而且替换了御酒。第二次招安，把诏书上的关键字句故意错读成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予赦免，因此又没有归顺。童枢密带领兵将来征讨，只两镇就杀得官军片甲不留，后来只三镇，就是高太尉的人马损失了大半，高太尉也被我哥哥活捉上山。我们不但没有杀害他，还好好款待他，送他回京城，我们抓的其他人也都放了回去。他在梁山坡发了大誓，如果回到朝廷上奏天子，就来招安。”
2: 李诗诗说：“
1: 他这样浪费钱粮，损兵折将，怎么敢如实上奏呢？这话我都知道了，我们先喝几杯酒，再做商议。”
0: 燕青推辞不过，只得陪着。李诗诗本来就是个风尘妓女，水性杨花的人，见了燕青这样一表人才，能说会道，心里已经喜欢上他了。几杯酒过后，就用话来挑逗燕青。燕青怕耽误了哥哥的大事，哪敢顺水推舟接受他？燕青害怕他动手动脚，自己躲避不了，突然心生一计，就以李诗诗比自己大两岁为由， 拜她做姐姐，这样一来就拜住了李师师的一点邪心。也是凑巧，有人来报告说天子今晚来。燕青听到后就告别李师师说，请姐姐帮小弟个忙，今天晚上让小弟见到皇上，请求得到皇上的亲笔赦书，赦免小弟的罪行，那我就万分感谢姐姐的大恩大德了。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看看天色已经晚了，月色朦胧，花香馥郁，兰麝芬芳。只见道君皇帝打扮成白衣秀士，从地道中直接到了李师师家的后门。李师师整理衣裳，精心打扮后来接驾，家里已经准备了精致的水果点心摆在天子面前。李师师举杯敬天子，天子很高兴。李师师见天子龙颜欢悦，就上前禀奏说，
1: 贱人有个姑舅兄弟，从小流落到外地，今天才回来，要见圣上，我没敢冒昧答应，请皇上决定。
2: 天子说，哦，既然是你的兄弟，就叫来见寡人，有什么关系？
0: 燕青见到天子后，跪下就磕头。皇上看燕青一表人才，很高兴。李师师让燕青吹箫，服侍圣上喝酒，然后又叫燕青唱曲儿。燕青唱得像雏鹰鸣叫一样，清韵悠扬。天子非常高兴，让燕青再唱一曲。燕青又唱了一曲《剪字木兰花》。听哀告，听哀告，渐趋流落，谁知道，谁知道，极天罔地，罪恶难分颠倒。有人提出火坑中，肝胆长存忠孝，长存忠孝，有朝须把大恩人报。燕青唱完，天子吃惊地问，为什么唱这个曲子？燕青放声大哭，拜倒在地上。天子更糊涂了，说，你就把心里的事说出来，寡人为你做主。燕青上座。

0: 三年，今年才得以脱身，逃回到京城。虽然见到了姐姐，却不敢上街，担心一旦被人认出来，报告给公差，到时候怎么能说清楚呢？
1: 说到这里，燕青用求助的眼神看着李师师。李师师撒娇地对天子说：
2: 我只求陛下亲笔写一道赦书，赦免了我兄弟，他才能放心。
1: 天子被李师师哄得心里高兴，就让人拿来纸笔写了一道谕书，特赦了燕青的所有罪过，官府

0: 宋江这伙人在旗帜上写着替天行道，在大堂上挂着忠义的牌匾，不敢侵占州府，不肯骚扰残害善良百姓，只杀贪官污吏，就盼望早日招安，愿意为国家出力。天子不解地问，寡人曾经两次降诏派人去招安，他们为什么抗拒不肯归降呢？
1: 哦，圣上，头一次招安诏书上并没有安抚的话，并且用兑水的村酒替换了御酒，因此起了变故。第二次招安又暗地里捣鬼，故意把诏书上的句子读错，要除掉宋江，所以招安又没有成功。童枢密率领大军征讨，只打了两阵就被杀得片甲不回，高太尉率领人马只打了三阵，自己也被活捉上山，答应了招安才放他回去，又带回去山寨上的两个人到了京城，却留下文参谋在山寨做人质。
0: 天子听完叹了一口气说，
2: 哎，寡人怎么不知道这些事呢？童贯回京后上奏说，军事不服暑热，暂且收兵休战。高俅回京后上奏说，因为患病不能征战，暂且罢战回京。天子为此感叹不已。深夜后，燕青带着射书回去休息了。
0: 燕青一清早回到客店里，把昨晚的事情详细告诉了戴宗。戴宗说，
3: 兄弟，既然这样就太好了，下一步我们就去给许太尉送信。
0: 两个人吃了些早饭，装了一盒金银珠宝，拿着书信一直向许太尉府赶来。在府门前看见一群锦衣花帽的随从前呼后拥地抬着许太尉的轿子回来，燕青就在大街上跪下说，
1: 我有书信送给太尉。
0: 许太尉看见后对燕青说，
2: 跟我进来。
0: 燕青跟着来到厅前，太尉下了轿子就到旁边的书院里坐下。太尉叫燕青进来问，
2: 你是哪里当差的？
1: 燕青说，我从山东来，给您送来文参谋的书信。
0: 许帝看了封皮说，
2: 哦，我以为是哪个文参谋，原来是我幼年的同学文焕章啊。
0: 于是拆开书信来看，信上如是写着，当初高殿帅把我调到前线参谋军机大事，但无奈高殿帅不听忠言劝谏，连续三次战败，说起来很羞愧。高太尉和我一起被抓，亦是宋公明宽厚仁慈，不忍加害，希望恩相在天子面前上奏，尽早招安义士宋公明等人，让他们为国家建功立业，对国家对天下的百姓都是大好事。
3: 啊！
0: 许太尉看了信吃惊地问，
2: 你是谁？
1: 燕青回答说，小人是梁山坡的燕青，太尉在华州降乡时我曾经服侍过太尉，恩相怎么忘了？宋江哥哥有些微薄的礼物送给您，以表我哥哥的一点心意。宋江等人眼巴巴的只盼望着太尉来招安，如果恩相能在天子面前上奏招安的事，那么梁山坡的10万人都感谢您的大恩。
0: 随后燕青告别出来，知道许太尉收下了金银珠宝，一定会把招安的事放在心上。

0: 燕青和戴宗回到客店后商议，这两件事都有些眉目了，只有萧让、乐和还困在高太尉的府里，怎么才能救出来呢？戴宗说，哎，我和你仍然打扮成公差，去高太尉府前等候，等府里有人出来，就用些金银贿赂他，骗他帮我们和萧让、乐和见上一面。只要里外能通了消息，就有办法。两个人就换上了公差的装束，带着金银，直接向太平桥走来。在衙门前观望了一会儿，只见府里一个年轻的虞侯摇摆着走出来，燕青就上前给他施礼，邀请他到茶房中说话。戴宗从袖子里拿出一大锭银子放在桌子上，对虞侯说，您只要领着乐和出来和我们见一面，也不用他走出衙门，就送给您这锭银子。
1: 哦，
0: 那个人一见钱财就动了心，满口答应。看来之前的御状还有许太尉的沟通还是蛮顺利的，似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燕青和戴宗究竟能不能见到乐和呢？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青海宣传月启动。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中欧班列通东道，累计通行量突破40000列。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四电工程启动。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山西榆次发现金元时期八边形砖雕壁画墓。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中国男女队双双夺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热点。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敏昂莱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缅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米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欣、刘庆、吴凯、韩磊、郑海洲、姜伟、周福宝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忠于职守，敢于担当，有的苦练技术本领，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当中冲锋在前，有的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用安肩利剑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有的奔走于烟火街巷，以真情守护万家平安，有的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公共安全需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安全生产和应急一线。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和崇高价值追求。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表示，应急管理队伍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战，要以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为榜样，练就高效、科学高效、专业精准的过硬本领，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短片，生动讲述了他们的学习、工作方法和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证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假期的相关情况啊。记者6月16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为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呢，深圳

罗湖、福田、深圳湾、广深港高铁西迥楼站、莲塘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26万、24万、20万、13万、11万人次。珠海拱北港珠澳大桥、青茂、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37万、12.2万、11.5万、10.5万人次。日前呢，国家移民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的边防检查工作做出了专门部署，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深入分析，精准研判口岸通关客流态势，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会同口岸联检单位做好高峰期配套综合保障。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在出行之前要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要提前了解前往地的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存在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当中，如果您遇到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者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0: 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首先来和大家分享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青海宣传月启动的相关情况。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青海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行，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全面拉开全省为期一个月的节能降碳宣传序幕，动员全社会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是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促进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支撑。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对“十五”时期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作出系统部署。时值“十五”碳排放双控工作开局之年，此次宣传月活动的举办，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立足青海生态禀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举措。青海是我国生态资源宝库，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认真履行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党的18大以来，全省坚持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单位 GDP 能耗稳步下降，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明显降低，以年均较低增速的能源消费支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呢，是立足富光风水好风的清洁能源优势，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清洁能源装机占比保持全国前列，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稳步提升，为全国节能降碳做出了青海贡献。此次青海宣传月启动，旨在全面普及节能低碳理念，增强全社会节能低碳意识与能力，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扎根高原。活动期间，全省将围绕主题开展系列宣传，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多渠道联动的方式，普及节能降碳知识，推广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引导公众主动参与节能降碳行动，营造人人讲节能、处处重低碳的浓厚氛围，书写新时代绿色发展新篇章。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名单揭晓，青海6个先进典型入选。6月14号，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这4个100呢，是指100个最美志愿者、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西安举行。活动呢，集中发布了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我省有6个优秀典型入选。据了解呢，作为全国志愿者优秀典型，海南州桂南县过马营镇拉西瓦库区安置区环保保护协会会长端主家，组建多民族志愿服务团队，带动群众投身草原生态守护，树立了青海民间力量参与生态保护的鲜活标杆。青海省核工业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青海省可可西里生态保护协会、青海省文艺志愿者协会坚持党建引领，深耕高原特色，立足行业特长，聚焦科普救援、生态守护与文化惠民，构建志愿服务矩阵，以专业化、常态化、特色化的志愿服务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的志愿精神，此次入选了全国志愿服务组织优秀典型。那么入选全国志愿服务项目优秀典型的还有西宁市的生命守护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志愿服务项目，

他们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整合多方资源，组建了专业救援队，深入城乡各地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八境活动，累计普及培训42万人次，培育持证救护员3000人，圆满完成48场次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任务。同时呢，入选全国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的还有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街道山川社区，以党建引领打造红星护航志愿服务品牌，建成家门口便民服务阵地，创新红柳议事会车轮党建党治理模式，聚焦一老一小、残障群体、新就业群体等民生要事，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高原基层治理新路径。再和大家分享一下第六届新时代青海好少年发布仪式的相关情况。最近呢，第六届新时代青海好少年发布仪式在海南州传媒中心演播大厅举行了。10位呢，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少年，用他们的故事树立了未成年人身边可学可追的榜样。历经基层推荐、层层审核、严格遴选，10位崇德向善、多才笃行的少年脱颖而出。他们当中啊，有坚持了7年走进敬老院传递温暖的丹增热萨，还有自强自立逐梦前行的白马拉增、江东阳、王印喜，当然还有在草原上兼顾了学业与家庭传递红色力量的多杰卓玛。那么本次仪式呢，它分为了4个篇章啊，首先是红心向党、薪火传承，自强自立逐梦笃行，崇德向善正直勇敢，勤学善资多才笃行，通过事迹短片、现场访谈、文艺表演等形式，全景展现了新时代青海少年的精神风貌。道塘河镇民族小学5年级学生多杰卓玛，他是少先队大队长、江源少年宣讲团的成员。那么他的一天呢，是常常在课本与草原之间切换。课堂之上，他是专心听讲的好学生。那么课后呢，他还是为同学答疑解惑的小老师。放学回家，他还要主动分担家务，照顾弟弟，在草原上放牧、料理牛羊，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责任。他在现场和大家分享说，老师说草原上的格桑花风越大越要挺直腰杆，那么他也要做这样的花，既要学好知识，也要照顾好家人，还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小伙伴听。学生代表周同宇在现场和大家分享说，丹增热萨7年来坚持公益，多杰卓玛兼顾学习与家庭的故事啊，让他明白了平凡也能闪耀光芒。近年来呢，青海市始终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通过选树新时代青海好少年典型，引导广大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那么正如活动现场的季宇所说的，这些来自高原的少年用自立自强、自善向上向善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青海少年的奋进答卷，也让榜样的力量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上口口相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青超联赛的相关情况啊。6月15号，记者从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了解到，青超联赛的第4轮战罢，玉树牦牛队继续领跑积分榜，海东天佑德队和西宁雪豹队分列第2名和第3名。第4轮的4场比赛当中呢，果洛格萨尔队0-2不敌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玉树牦牛队5-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海东天佑德队4-0大胜海南龙阳队，黄南热贡艺术队1-4不敌西宁雪豹队。第4轮比赛结束之后，玉树牦牛队以全胜战绩积12分，成为积分榜领头羊。海东天佑德队、西宁雪豹队、海南龙阳队都是2胜1平1负，积7分。那么因为净胜球的关系呢，是分列第2名至第4名。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果洛格萨尔队、黄南热贡艺术队以及海西柴达木队暂时排名第5到第8名。再来关注一下射手榜方面的情况吧。
玉树牦牛队的久美文江以五粒进球暂列射手榜头名，海东天佑德队的杨光勇打入四球排名第二，玉树牦牛队的扎西、西宁雪豹队的米文华都打入三粒进球并并列射手榜第三，海南龙养队的万马才旦和多杰才让，海东天佑德队的努尔买买提，果洛格萨尔队的才文索南，黄能热贡艺术队的艾尼都打入两粒进球。那么第四轮的第四场比赛啊，一共是产生了17粒进球，是本届联赛自开赛以来进球最多的一轮。其中呢，玉树牦牛队和海东天佑德队都是在自己的主场大比分取胜，捍卫了主场优势。西宁雪豹队在客场反客为主，上演了进球好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啊，收获了他们本届青超联赛的首场胜利。在客场全取三分，也让他们从上一轮的第八名上升到本轮第五名的位置。那么再和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的青超联赛的情况啊。6月27号，第三届大美金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将迎来第五轮的比赛。6月27号15点，果洛格萨尔队将在主场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迎战黄南热贡艺术队。另一场比赛呢，西宁雪豹队在主场青海体育中心对阵海东天佑德队。6月28号15点继续迎来比赛，海南龙羊队在主场海南州民族体育场迎来玉树牦牛队的挑战。另一场比赛是海西柴达木队在主场格尔木市的体育场对阵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马上就进入到了端午节的假期啊，那么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端午节假期啊，可以去旅游打卡的一些地方。六月的西宁呢，城区的街头的丁香盛景啊，已经是渐渐的落幕了。但是在黄中区蓝龙口镇的泥麻龙村，一场盛大的花市才刚刚开启。6月15号呢，临近正午的时间，不少市民是趁着晴好天气奔赴到这里，来沉浸式的邂逅这片晚开的丁香花海。走进药花乡产业园啊，沿着这个蜿蜒的木栅道前行，百余亩的开阔花田次第铺展，牡丹雍容盛开，芍药含苞待放。那么最夺目的呢，便是这连片成海的丁香花了。高低错落的花株缀满繁花，淡淡的药香与丁香的清雅花香交织相融。那么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呢，和大家介绍啊，说丁香是一种耐寒耐旱抗逆性强的植物，这里呢海拔是2600多米，它也能够完美适应。高海拔的冷凉气候呢，让这里的丁香花期也有所延迟，六月初绽放，一直能够持续到六月底，正好与城区的丁香花季错峰衔接。所以说在端午节假期，如果您有赏花的这个打算啊，可以来到我们的泥麻龙村进行丁香花的赏花。依托相关的科研项目啊，现场的负责人呢，他们介绍到说，在这里选育了辽东丁香、红丁香、紫丁香、四川丁香、花叶丁香与巧玲花六大的优质丁香品种。不同的品种呢，它的丁香花色、株形啊是各具特色的，栽植在山野田间，层次分明，景致错落。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单一的品种花期短，观赏性单一，所以说呢，多品种搭配啊，既能够延长花期，也能形成更美的景观，提升城乡的绿化水平。立足丁香、牡丹等特色作物资源，泥麻龙村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村里呢，盘活了闲置荒山荒坡，自2017年开始规模化培育种植特色花木，一步步打造出了连片观光林，景致花淡。如今的药花乡产业园早已摆脱单一的赏花模式，配套的药材加工车间、康养馆一应俱全，形成了种植、加工、观光一体的产业链，让生态资源真正落地变现。产业的蓬勃发展呢，也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地惠及了当地的村民。
园区日常的除草、松土、花木养护等工作都在优先聘用本村村民，大家在家门口就业，日均收入可达100多元。随着花海名记渐响，前来打卡游玩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周边的烟火气也是愈发浓郁，各类特色小吃、零食、饮品摊位有序排布，热闹非凡。黄中区蓝龙口镇经济办主任汪怡才介绍道，依托特色产业与乡村旅游的双向赋能，去年尼麻龙孙村集体年收入突破了20万元，特色产业真正扎根乡村，惠及百姓。一花兴带动一村旺，小小的丁香花呢是落地尼麻龙村了。从单一的绿化花木到变身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烂漫花海装点了高原乡村的颜值，特色产业也鼓起了村民的腰包。这座山间村落正踏着花香，走出一条生态与增收双向共赢的振兴之路。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就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的6月16号，经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4万列大关，发送货物超390万标箱。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年通行量已攀升至5000列以上，货物品类从最初的板材小商品为主，拓展到覆盖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1000余种产品，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持续提升。依托数字口岸系统与铁路快通模式，通关时间最快压缩到30分钟以内。目前呢，东通道已连通国内60多个城市，稳定线路27条，通达波兰、德国等14个欧洲国家。近年来呢，口岸通道能力是在持续扩充，推动了中欧班列朝着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安全的方向发展，也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服务保障。目前呢，中欧班列东通道的进口量约为出口量的1.55倍，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1/3以上。

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经济方面的新闻，是关于热门产品半导体血液的生产企业爆单的相关情况。

0: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家特种气体物流运输企业，身穿专业防护服的工人正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完成上百种电子特气的卸车检验与入库作业。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产品的最终去向很多是半导体晶圆厂。由于部分电子特气属于易燃易爆高危化学品，客户通常零库存。
1: 从今年我们春节以来，我们的每个月平均每天的入库量都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我们的库存周转提高了30%，然后配送的频次增加了100%，目前还有上升的趋势。
0: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半导体晶圆厂商的电子特气运输需求爆发式增长，几乎把企业的配送节奏拉至满负荷。
2: 我们这公司呢，专门做 AI 产业和新能源供应链的一个细分市场。大概第一季度，我们新上的运力大概也加了大概要差不多100多个卡车吧。
0: 电子特气贯穿芯片沉积、刻蚀、掺杂、清洗全生产流程，品类超260种，具有用量小、不可替代、决定良率的特性，被称作半导体产业的血液。近年来，人工智能行业景气高涨，芯片需求量激增，不少应用于半导体制造领域的电子特气产品供不应求。多家特气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手订单大幅增加，产线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3: 像今年上半年同比去年，各个产品增长在20%到30%，联网现在满产，是订单过来往后排，三万大概产能80%，我们每年要增加几十个客户。
4: 一季度新签的订单有明显的增长，我们一季度新签的订单在手有12亿，这些订单主体是以集成电路和泛半导体为主。
5: 我们今年的话呢，一至五月份整体产能以及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0%左右。比如说像三氟化氮、六氟化钨。
6: 随着 AI 热度持续，国内晶圆厂扩产，尤其是集中在存储芯片领域配套的电子特气市场，预计保持高增速，成为全球电子特气市场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7: 科技动态，
8: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6月15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包座隧道施工现场，中铁电气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施工人员顺利完成首根高铁接触网支柱组立施工，标志着西城铁路四川段进入到四电工程的施工阶段，为全线的后续铺轨、连条连翅及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铁路四电工程

0: 成的施工阶段，为全线的后续铺轨、连条连翅及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铁路四电工程稳定获取电能的关键设施，其施工质量、安装精度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的安全性与平稳性。中铁电气化局西城铁路项目经理王建军说，项目面临高原高寒气候、有效施工工期短、施工环境复杂等多重挑战。为了确保手根接触网支柱一次性阻力成功，项目部主动对接建设指挥部，多次开展现场勘探、方案研讨与技术交底，持续优化施工流程。西宁至成都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兰州、西宁至广州的兰西广通道的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之后呢，将极大便利沿线的各族群众出行，进一步加强兰州西宁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流，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人工智能在影视全流程创新的应用。
1: 电影节期间，上海科技影都围绕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集中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包括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还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等，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在影视全流程的创新应用。
2: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未来影像工坊。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绿幕加虚拍棚里面，可以在短短十分钟之内就生成一段我在御剑飞行的画面。而这样一段的生成呢，在以往要耗费至少要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3: 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
4: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两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百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1: 在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不仅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还搭建起完整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加速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
5: 像我们这个 AI 创制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这个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6月15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山西省晋州市榆次区龙城大街东沿金元墓的发掘材料。那么此次呢，共发现两座墓 ，M1 墓为元代纪念墓 ，M2 墓推测为金代墓葬，都是仿墓结构，八边形砖雕壁画墓。这两座墓的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太原及周边地区金元墓的认识，也为进一步研究山西地区金元时期墓葬的区域特征提供了新的资料。那么 M1 墓顶呢，是距原地表约 1.4 米为八边形的砖石混砌墓，总共出土了6件随葬品，包括到5件瓷器、1枚铜钱。至正16年题记显示

0: M 为莫顺帝时期墓葬，南壁入口处呢有墨书堂号喜庆堂。关于 M1 墓主人的身份啊，学者推测应该是为一般的官吏或者是生活比较殷实的地主商人。M2 呢是位于 M1 墓以东大概是1公里，结构是为八边形的砖石墓。M2 墓出土随葬品6件，包括到瓷器2件、铜钱3枚、耳环1对。M2 墓呢目前尚未发现纪年文字，可以根据墓葬的形制啊以及随葬的器物等来判断它的年段。那么该墓的东壁装饰是妇人启门图，从山西地区是已经发现有启门图的宋金壁画墓来看啊，金墓当中出现启门图的比例是远高于宋墓的，所以推测 M2 墓的时代是为金代中晚期。端午佳节临近，九龙的江畔啊，龙舟竞渡。那么，作为全国龙舟大联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的龙江岁月杯呢，漳州传统的龙舟赛是6月11号到6月14号在漳州高新区龙江岁月园区举办了。这场已经有640多年传承历史的闽南民俗盛会，是由中国龙舟协会指导，华侨大学全程参与执行，以龙舟为纽带，连接了海内外的侨胞，让远在海外的闽南乡亲透过一桨一旗来望见故土文脉，解乡愁。漳州龙舟的竞渡是闽南侨乡刻进骨子里的民俗记忆了。2010年呢，漳州的龙舟赛啊，已经列入漳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办方向大家介绍说，本届赛事呢是沿袭了漳州传统龙舟的独特规制，船身长30米，可容纳67人同划。划手呢是采用双排半跪式的姿态，听鼓而动，闻锣而起。马洲村的黑地白月旗啊，已经飘扬了6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赛事期间呢，马洲村还举行了隆重的祭拜水仙尊王来保平安等传统仪式，完整再现了闽南龙舟竞渡的古老民俗画卷。作为著名的侨乡，漳州的龙舟民俗啊，早已随着华侨下南洋的脚步飘扬过海，成为海外的闽南人呢维系乡情的文化纽带。本次赛事呢是特别依托了华侨大学的侨校资源与全球华人龙舟网络，面向海外华侨华人同步开启线上观赛。一位旅居菲律宾的漳州籍的侨胞说啊，看到家乡的黑地白月旗还在江上飘扬，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龙舟的鼓声就是故乡的声音。本届赛事组委会呢还专门制作了赛事花絮，便于海外社交平台传播。那么在本届赛事的执行团队当中啊，还有很多位是来自华侨大学的港澳台侨及外国留学生，他们不仅参与到了赛事策划、队伍协调、双语播报等工作，还主动承担起了向海外亲友传播赛事盛况的任务。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才艺龙舟培训基地总教练、华侨大学体育学院副教练隋文杰向大家介绍说，他们基地一直都在鼓励港澳台侨学生通过龙舟了解中华文化。这次赛事呢，他们就从课堂走向了实践，真正成为了龙舟文化的参与者、传播者。当然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留学生夏家红，他是学生执行团队的骨干，他利用自身龙舟运动员的经验参与到了竞赛组织和海外联络。他说，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啊，每年都会划龙舟，但是呢，很多的年轻一代已经不太了解背后的文化故事了。这次啊，他要把漳州赛事的视频发给马来西亚的朋友，他们都说原来龙舟还可以这么壮观。当然他也希望未来能把漳州的龙舟模式带回马来西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条关于外籍友人沉浸式体验非遗的相关情况。
1: 在古朴的院落中， M2 头显设备成为全场焦点，戴上眼镜，体验者瞬间一键穿行7.8公里北京中轴线。

0: 从永定门一路漫游至钟鼓楼，伸出手柄还能写福字、放河灯、点燃虚拟烟花。虚实交融的科技手段让游客直观理解中轴对称、向天法地的东方营造哲学。
1: 人们钻入一条龙形道具内部，集体行进，龙口喷火，还有太极拳，一切在我看来都非常令人惊叹。
0: 太极拳展演区同样吸引众人驻足，真人老师与机器人同台演绎，柔韧与精准形成有趣对话，一招一式之间，传统养生智慧与现代智能科技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握手。现场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共舞。一步至二进院和三进院，非遗生活市集热闹非凡。倪仁章传承人指尖生花，同仁堂开展义诊，瑞福祥展示盘扣技艺，堂前燕毽子制作引得众人围观。而在 ARGC 互动区，游客拍照后即可生成融合京剧脸谱与传统纹样的专属冰箱贴或徽章，科技让非遗从观看变为拥有。
2: Bueno, me parecen todas interesantes porque es, para nosotros es como un, es diferente a lo que, de lo que venimos, la cultura, la comida, todo es, no tiene nada que ver de dónde estamos.
3: 体育快报。
4: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15号在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在此前的半决赛之后呢，中国男女队已经分别锁定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参赛资格。盲人门球啊，是专为视障运动员设计的团队运动项目。在比赛当中呢，运动员们他会佩戴眼罩，依靠内置铃铛的球发出的声响判断方位，完成扑救与投掷。赛场是要求观众保持安静，运动员则在静默当中积蓄力量，完成爆发。来自中国、美国、英国、阿根廷、巴西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32支队伍、192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呢，中国队共派出12名运动员，这也是该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6月14号，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赛事全部结束。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中国射箭队稳扎稳打，收获3金1铜的优异战绩。收官当天呢，由朱静怡、李佳蛮、黄雨薇组成的中国反曲弓女队在团体决赛当中啊，对阵墨西哥队，开局一度以1-3陷入到落后的局面。那么三名小将沉着冷静，顶住压力，及时调整战术，最终连扳两局，以5-3逆转翻盘，摘得该项目的女团金牌。那么李佳蛮向大家表示说，决赛落后的时候啊，他们并没有慌，大家全程互相鼓励，彼此信任，每个人都在专注射好自己的每一箭。女团夺冠之后呢，19岁小将朱静怡延续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在反曲弓女子的个人项目半决赛当中啊，她以6-0战胜东京奥运会冠军韩国名将安山，展现出了较强实力。在决赛当中呢，朱静怡凭借多次精准十环的精彩表现，以7-3击败墨西哥队队员弗洛雷斯。

0: 战胜丹麦队夺冠。这也是中国队首次站上复合弓项目的世界杯最高龄。刘锦一在赛后表示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意外，这是全队扎实训练、默契配合的结果。复合弓项目入奥让队伍备受鼓舞，此次突破不仅证明了团队的实力，也将激励更多年轻选手投身射箭项目，助力国内复合弓项目的发展。那么在反曲弓的男子个人比赛当中呢，刘梦琪获得铜牌，他在半决赛当中以3-7不敌韩国选手李宇熙，无缘金牌赛。随后在铜牌赛当中以6-4战胜德国选手维泽尔。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天气情况。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及门源的部分地区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西东部、果洛北部及祁连、星海、共和、曲麻莱、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西东部、果洛南部及祁连、冈察、共和、星海、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省内地区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1级，不宜引燃。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7: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8: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6: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7: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9: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依旧是我来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非常荣幸能和您度过今天晚上的一起阅读。您可以关注 FM989AM666， 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静下心来品味文学艺术的经典。那么这几天呢，我是做了一个大兵专辑，他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作者，之前呢也是同行主持人。那大家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起阅读节目来更深层次的去了解他的过往故事和他作品的一些主题。那么大兵呢，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行走型的作家，他写的东西呢都是身边发生的真事儿，写的人物呢都是有原型的。昨天呢我们其实介绍了他的主持人身份，因为主持人身份他的表达能力提炼的能力是比较强的，然后还有呢他为什么会边做主持人边去旅行。那他其实呢是在旅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才辞职的，他收集了很多人的故事啊，后来呢他又喜欢民谣，又和赵雷啊他们呢去做这个大兵小屋，直到后来他开始写作，更多的人是读了他江湖故事文体，也有些人呢说这个鸡汤啊，但是呢其实读的人呢都知道故事还是很感人的，还是很震撼的。那这其中呢他呢也做了大兵小屋啊，我个人呢是去过丽江的这个大兵小屋，刚好呢就是他的第一个大兵小屋，他是从丽江起步的，慢慢全国都有了这个大兵小屋。他已经不是一间普通的店铺酒馆或者休闲的空间，他也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是民谣音乐人文艺爱好者远行旅人心中的一方乌托邦。因为他提倡的是火塘文化，大家呢在这个火边一块唱歌，一块说出自己的心声，说出自己的故事。所以呢大兵呢他呢集合了一方喜欢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他们呢通过相互交流，把起源发展、空间风貌、运营理念、人文价值等等几个维度结合到了这个大兵小屋里。大兵小屋呢最早呢是2006年在丽江古城诞生的，丽江现在的大兵的小屋呢还在，我去听过一次歌，非常的放松，

里边大家伙都不说话啊，就听民谣歌手呢给我们唱啊，真的是特别放松，特别舒服。当时呢，大兵是常年在丽江旅居的，身边呢也是汇聚了一大批呢怀揣着音乐梦想四处漂泊的民谣歌手。在那个年代呢，这个民谣啊，独立民谣是比较小众的，不像赵雷火了之后啊那么大众啊。那时候呢，很多民谣歌手就是背着吉他四处流浪，生活是比较清贫的。你通过赵雷前期的音乐都能感受出来啊，他唱的这个南方姑娘啊，这个等等的一些歌曲能感受出来。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民谣歌手也可以开直播赚钱了。那时候呢，为了让民谣歌手能有一个栖息的场所，能有一个创作的地方，于是呢就打造出了这个大兵小屋。最初的这个小屋规模是很小的，陈设也是非常简单的，也没有什么商业气息，包括现在啊，大兵小屋也没有什么商业气息。屋里边呢是纳西族传统的火堂，简单的桌椅，还有呢歌手的吉他，所以呢他才会有火堂文化嘛。创立这间小屋呢，大兵的初心非常的纯粹，就是给四处流浪的民谣歌手提供免费的住所和表演的舞台，给追梦人容身之地，给来自各地的旅人、读者、音乐爱好者打造一个安静听歌分享故事能够放松身心的一个角落。凭借着真诚的初心和温暖的氛围呢，丽江总店呢很快就在民间传开了，无数的背包客呀、音乐爱好者呀、还有文学爱好者呀，都是慕名而来的。大兵小屋呢就成了丽江古城一个独具特色的一个人文地标。其中呢，大兵在书中专门写过这一段，他小屋的打造啊，包括丽江古城的消防救援啊、烧烤店啊，包括赵雷的故事啊等等等等，他小屋容纳的一些流浪歌手后来都出了一些专辑啊，出名啦等等等等，太多了啊。这些故事你看书的话呢都能够找到身影。后来呢，大兵小屋陆续在全国呢就开了很多的分店。我之后呢还去过西安的大兵小屋，他就在那个城墙根下，还有厦门啊、重庆、成都、大理啊，都是有大兵小屋的。后来呢起起落落吧，有的大兵小屋呢因为坚持最初的运营理念呢，他不怎么赚钱，他也不追逐流量，也不炒作，很安静的守着这个江湖情怀啊，音乐民谣。所以有的大兵小屋呢就干不下去了，他在书里边也写过有的大兵小屋就关掉了。那么以丽江总店为代表，全国的大兵小屋都延续了统一的装修风格和空间氛围啊，也是摒弃了商业化的一个精致包装，主打原生态火堂文化。那都是呢屋子中间老式的火堂，每到夜晚火堂燃起来温暖的火光，然后整个空间特别的温馨，墙面没有华丽的装饰，只有一些照片啊、留言啊、老物件啊。屋里边呢你可以看书啊，你可以喝茶，你可以一瓶啤酒就一个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民谣歌手呢就开始低声吟唱了啊，声音呢非常好听，很多歌呢是原创的，也有一些歌曲呢是翻唱的，非常不错。很多层出不穷的民谣歌手呢，包括网红呢，就打卡了大兵小屋。后来呢，大兵小屋呢就开始火起来了。即便火起来呢，他还是拒绝过度包装，他还是大隐于市的这种独特氛围。那大兵小屋呢，也是大兵啊获取他的创作源泉的一个地方。他就是从大兵小屋呢获取了很多人的故事，然后又把故事呢写成了书。所以呢，他是一个以身边故事为蓝本的一个作家，他不是这种虚构作家。他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作家，他呢就是拿真实故事来写作，所以呢写出来的东西呢还是比较感人的啊，让人向往的。他的大兵小屋呢，他是汇聚流浪歌手，然后呢低门槛的消费，又打造了故事的交流空间。这么多年，大兵呢一直是坚持底线，不让商业化去侵染这个小屋，培养民谣歌手让那些想要追寻心灵慰藉的人呢找到这个小屋。反正我个人去的时候呢，真的是它是抚慰心灵的一个栖息地，可以放飞情绪，放空心绪。它守着很多平凡人的小众梦想，音乐、文学、远行等等等等。很多人呢都会把这些美好向往呢藏在心底。它第一个大兵小屋在丽江呢其实是非常扎眼的，因为丽江呢太商业了，太商业化了。但是大兵小屋呢没怎么商业，所以他在丽江的时候呢，丽江的大兵小屋呢深受驴友们呢还有音乐人呢作者的喜欢，在那儿呢他就非常的放松。那大兵的小屋呢其实和他的文学作品是深度关联的，

那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啊，你看，大兵小屋呢，它的人物原型啊、故事场景啊，都是来源于大兵小屋及周边的街巷。小屋的火塘、旧吉他、灯火，写满字迹的留言墙，反复出现在文字里，成为了故事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场景。所以你读懂了大兵的作品，就明白了大兵小屋啊。去过大兵小屋，你就明白大兵的写作方法。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通过文字来梳理他的大兵小屋的故事。那这些年呢，他写了十来年作品，最后一本呢，收官之作呢，小兰叔叔的收官之作是保重。其实这句收官之作的保重呢，也预示了可能这个系列就结束了，因为保重嘛，大家呢就要离别了。然后呢，我个人知道的就是后来大兵呢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来青海了，还在青海开了直播，回头呢就骑车啊，他平时呢是骑摩托车的啊，倒三轮骑摩托车呢，到欧洲旅行啊，又参加了很多这个电视节目的录制啊等等，后来又开直播呢，做了这个大兵的树屋，让很多人呢在树屋里边去栖息啊，去这个说出自己的这个故事啊，还有困惑，大兵呢帮忙去解答。在这个过程中呢，在大兵小屋成立的过程中呢，我们必不可少啊，要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听的音乐。我们书跟音乐文字的流淌和音符的流淌呢，我们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多朋友呢都知道啊，其实呢，当时赵雷还没有火的时候。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刚才呢，我们听了赵雷的一首歌曲。赵雷呢和大兵呢是非常好的朋友啊，当时呢他们在一起居住，一起来筹办大兵的小屋。那时候赵雷还没有出李明，赵雷呢就在大兵小屋里边唱歌啊。这段经历呢，其实很多朋友读书的朋友呢都是知道的啊，因为呢他确实是让很多人呢看到了民谣歌手的起步的过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开始啊和听众朋友呢来感受大兵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先来给大家推荐呢大兵的最后一本《保重》啊，这本书呢是他的收官之作。那这本书呢主要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来听一听图书推荐。
1: 兵哥，我特别想把这本书里的《保重》读给大家听，尤其是那些现在正在情绪低谷当中，或者是正在饱受抑郁啊、焦虑啊、痛苦这样的朋友听。本来呢，我只是想截取其中的几段念给大家，但是最后呢，我发现我真的一个字都不舍得删。这篇文章的题目呢，叫做《保重，写给你的信》。接下来呢，你可以静静地闭上眼睛，请允许我慢慢地读给你听。大千世界无挂无碍，自去自来，自由自在。要生便生，莫找替代。实至万安，展信书言。开启这篇短信前，劳烦请在下面线处写上您的名字先。多谢。咋样？最近过得好不好？扰心诸事暂且搁一搁，我陪你换换脑子，聊一聊。咱们只是聊聊天，信马由缰那种。我不是来教你大道理的，我也不擅长，我没有什么资格教人，自己都还没活明白，不过一个可有可无的说书人罢了。像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唏嘘的中年胖子一样，每每忍受不了孤独而步入人群，每每又自取其辱，窘迫难言。总之越活越不明白，一天天的累得够呛。话说我已知的解忧消愁法也并不多，聊天二字在其中还算勉强有效，聊啥都行，聊一聊会好受点。远风近雨何须畏，聊了就比自己憋着强。即使聊天就别坐得那么板正了，换个摊一摊的姿势，原地盘腿也行，半躺着最好。据说受力面积大了，多少能分散一点压力和压强。同理，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阅读的功效之一吧。林林总总的故事铺陈在你面前，让你短暂地浸身其中，助你打发打发当下的难熬，帮你分摊一点压力和压强。经典名著和方家专著或不在其列，但有其更高阶的能效。我一直奢望我的破书也能起到点同样的作用，陪你哭也罢，陪你笑也好，陪你含泪微笑最好。于听故事的人而言，都算是一种缓解或释放。其实于讲故事的人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释放呢？言有人听言者信，一直很感激你们肯读我。因知咱们之间虽隔空，却是相互陪伴，而非矢量单向。就聊聊这个词吧，陪伴。孤独才需要陪伴，本质上谁不孤独？若真有宿命，亿万人最共性的宿命应是孤独，这是极大的议题，智人便逃不了，不展开说了。人生底色是悲凉，咱都非大智慧的人，大都无力将其引为助缘，故在此说的再善巧也是胡刀的。说点现实可触的吧，比如你当下的不好受以及次生出来的孤独感。孤独和孤独不同，咱们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高的根气和机缘去享受真正的孤独，却往往在波折时亦囿于孤单乃至凄惶，乃至步入抑郁的泥沼。那些波折旁人要么会关切过甚，要么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甚至会以为你的抑郁也没什么大不了。你的无望被看到了，却也等于没看到，不被感同身受的滋味一定不太好，越发的孤独了是吧？ 可这个世界上谁又必须去理解你的义务呢？人们的关注半径再大再小，坐标原点总会是自己，亲疏都一样，你我都一样。故而我建议，事儿来时无力应对而求助他人时，期望不必太高，不然一旦失望，坠落感会太强，往往会被放大成无望，乃至成为你无法负荷的最后一根稻草。归根到底还需自救。你的惊涛骇浪既然只有你自己能清晰感知，还需你自救自度，自翻自讲。自救不是自闭，真正的尽力自救绝非匹马单枪。不对外期望太高，不意味着就不去期望。话说，不仅要期望，且需未雨绸缪，尽量给自己预备一点支点吧，或觅得一些翅膀。该借力便借力，该倚靠便倚靠，应有一些可伴你的选项。很多事儿不要独自去扛，否则即便通关了，心底还是会难过。形单影只者，前后茫茫，下一关会怯于去闯，人也就越活越凑合了。不知我所聊的是否能让在难过的你明白，他人对咱们并没有那么多义务，咱们对他人最大的期望不应超过陪伴。陪伴不能直接解决问题，陪伴的作用是护持你。被护持的人或会多一点撑下去的心力，少一点自弃的概率。就这样，提到陪伴，家人当然是最天然的选项，但于许多人而言，种种缘故所致，家人往往并非最佳对象。越是亲密关系，越是投鼠忌器，权衡度量，无法弃口名言。有的怕说了并不能得到应得的守望，有的是怕关心则痛，事情会更乱更糟，连累无能为力的家人一并心慌。于是我们几乎都会天然选择朋友作为陪伴对象。到我看，说是选择，其实是求助。既是求助，越主动越好，没什么吞吞吐吐不好意思的，更不要等待对方主动发现主动靠近。把我快撑不住了，我需要你陪陪我这个信息直接主动传递给朋友就好。都这种形式了，就别盘算什么欠不欠的怎么还的了。你的请求并不过分，陪伴本就是友情双方间的双向义务，甚至唯一的义务，不论是空间意义上的还是精神意义上的。谅我接下来的这句话偏实用主义，某种意义上讲，陪伴其实是友情最大的实用价值以及存在的意义。试试看，在下方横线上写些名字吧，他或他或他，看看你不加思索便能列出的名单有多少。我觉得写完后大可以拿去给他看看，告知他他的存在，他的陪伴对你很重要，顺便告诉他一声，若有需要，你乐意同样效劳。若你写满了快一行，咱们的聊天不如就此结束吧。选择一个人先发条信息吧，如果我是你，我可能不会耽误时间。若反之，一个你也没写出来，给我点时间，咱们接着再聊一聊天。那么只有至交知己才是实现陪伴的唯一选择吗？这是个值得聊聊的问题。能成为知己的应都经历了双向选择，自有筛选逻辑及过程，继而投契。投契不是投资，还有一次性投入后便可一劳永逸的。这世上永不会变的东西叫变。两个曾经再投契的朋友，若不能互相跟上对方的步履，终也会在时光中走散。多幸运的人才可以做到一旦至交便终生不散，太多的人一生的知己不过两三子，且只同行过某几个阶段。知心知己陪伴当然更有安全感，拘谨也少一点。可若此阶段恰好没有知己人选，也不想轻易在普通朋友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面，人往往会选择忍着憋着，强颜孤单，这又是何必如此呢？普通的朋友又如何呢？谁说陪伴这回事儿就一定要囊括倾诉或哭诉呢？有时候散散步吃个饭也挺好的哦。 无论如何，有个人能坐在你旁边，肯和你说说话，聊聊天，可以陪你度过或长或短的时间，就好过你沉浸独思，不停发呆，把自己锁在自己的脑海中转圈。不要一个人待着，一定不要。不是在给你建议，咱们只是聊聊天，想和你聊的东西很多，比如在某些情况下，陪伴你的未必一定是需要具体的个人，也可以是电影、书籍、熙攘的街道、甜食、音乐、一只小猫或狗、慢跑后的一身透汗。有一年我路过米兰，在一扇大门上刻着几行字，翻译成中文的话大意如下：与我心志者必定短暂，扰我心志者不会长久，唯有永恒才值得追求。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信仰或也是可以一种陪伴。我已唠叨的够多，容我再啰嗦最后三点。一，不论你是男是女，最难过的时候别绷着，会憋着，难过就好好难过，要哭出来，能哭出来的大都会过得去，要学会释放，信我，别把自己憋坏。二，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这话是尼采说的，他另有一句话可以斟酌着听，对待生命不妨大胆一些，因为我们终究要失去它。另有一个叫费尔巴哈的哲人说，凡是活着的就应当活下去。三，遵医嘱，别无他言。唠唠叨叨的和你聊了这么半天，谢谢你没烦，虽然隔空，谢谢你对我的陪伴。缘分这事儿很奇妙，我们或许吃过同一种药片，你看我现在就还行，我觉得你也能好起来。如果可以，别光我一个人说吧，聊天都是相互的，很乐意看到你的回信对谈，信里写啥都行，信纸帮你准备好了，就在下面。我是四海为家的人，若哪天缘分让你我路遇，不必多说，请递到我面前，作为偶尔路过你这场难过的一个普通朋友。你的信我会看，但我更希望真正的读你信和回你信的人不是我，而是我就在你身边，愿你能发现。从意义上讲，这封信我是代他而写。祝六十吉祥，自由自在，无挂无碍，好好活着，不再孤单。说书人景白，2019年10月10日。接下来呢是信的部分。这封信呢虽然是空的，但是我总觉得它是满满的。
2: 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一读完这个保重，我自己也说不出来是什么触动了我，但我觉得一定会有什么东西会触动到你，总觉得心里暖暖的。
0: 这是一位读者来分析了保重，并且呢把保重的很多的文字呢读给我们听啊。确实呢读完了之后呢，让我们心中呢有很多温暖。为什么会推荐大兵的专辑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其实从后来写完保重之后呢，他一直在做一些温暖的事儿啊。可能外界之前呢对他呢风评啊口碑呢会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他这个鸡汤啊，或者说是什么这个文字啊太这个探讨情绪啊等等等等啊。人嘛就是这样，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这出名之后呢，很多人对他的初心就不了解了。那其实呢他这几本书呢，他是小蓝书的七部曲。但是呢保重呢是因为他的收官之作又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候呢，他又突然在互联网翻红了，很多人呢就开始分析大兵。那么大兵呢他自己其实也推荐过他这本保重。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个保重他是自己怎么说的啊，这是他自己说的一段故事，我们来听一下，聆听一下。
3: 这是保重吧，那本书里边有一篇是专门针对有抑郁倾向或者说是重度以前的抑郁症患者的朋友们专门写了一封信，就是保重那本书里面有一篇同名的文章叫做保重。在里面的话我着重强调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啥呢？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 深陷于抑郁状态之内的这帮朋友，他们的状态是啥？抑郁状态是他自己一个人，好像面前有一堵防弹玻璃构成的罩子，把他罩在其中。他看不见周围的人，但是没有办法产生直接的接触了，就像在大雾里边独自一个人静悄悄地开车，浓雾弥漫着前方的道路。他一方面在驾驶，又不知道车开往前方，另一方面完全看不清前方，因为他被隔绝和隔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对于有抑郁倾向或者说是已经深陷于抑郁状态的朋友，他人心理健康的人给予他们最好的这样的帮扶，并不是给建议，并不是给鼓励，这些都没有。最应该做的动作或者最有效的动作，我个人认为叫什么？叫做陪伴。不需要你做啥，你陪着他就好。也就是说，当你陷入那种状态的时候，一方面希望有人陪，二一方面的话，要有最后仅剩的这样的理智，告诉自己，努力的向外发出这个信号。在你做完了仅剩的最后的理性判断之后，发出信号，对标人物，及直接然后来索取这样的陪伴。这个东西的作用及价值非常大。有人陪和没人陪，你的康复程度及速度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说的是指的重度抑郁之前，这样它会指向一定量的自我康复。那 OK， 如果说确实找不到陪伴的对象，他人没有办法帮到你，这个时候你已经是在一个抑郁的状态了。我个人观点啊，咱不是在上课啊，大家只是聊天。那你可以自己帮助自己最好的方式是啥呢？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一定不是上课。但是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朋友听一听我说的这个话，好不好？因为我不敢确定你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当那一个时期笼罩着你的时候，拜托你努力的从你的记忆当中，从你的过往人生当中，把一切可以称之为幸福和美好甚至是欢乐的片段努力的去回想，反复的加强，努力的去回想。即便你的原生家庭并不是那么的优良，即便你并没有得到太好的养育和照料，即便你一路走来命运多舛，职场受打压，友情被辜负，各方面的话，我相信活人一场，总有那么一些美好的瞬间，它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谁给予过你温存和温柔，你把它给重新想起来。哪一些片段曾经让你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你把它努力的回忆起来，抓着它不要放，拼命的加强。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它会是一个让你自己一个人独自爬出这股深井的那一个长长的绳子。
0: 大兵说的非常好，就是他说出来了这个抑郁症的患者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后来呢在自己的这个文章里边啊，包括他自己的这个直播里边也都是在做这件事儿，就是希望呢能够给有问题的一些朋友能一些正面的解答和帮助啊，说的还是很不错的。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大兵的文字呢是比较喜欢的，因为他文字里边其实透着真诚，那并不是一个就是文体非常棒啊，非常洒脱，然后呢会用各种修饰词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作家，他不是啊。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其实属于纪实文学啊，我个人觉得他是纪实文学的鸡汤，他用纪实的方式啊，让更多的人呢去了解跟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同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他也有点这种纪实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呢来和大家呢来分享这本书《保重》。刚才呢我们是读了《保重》中的一些文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是《保重》啊，这本书里边它到底写了什么啊，它这个每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寓意啊，每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来分享这个啊，也希望很多朋友能够和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4: 叫做《保重》，生活是一场自救，读《保重》有感。下面一起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首先看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大兵，人称兵叔，80后。他身上的标签有很多，主持人、野生作家、民谣歌手、酒吧掌柜、手鼓艺人、背包客等等。他用他的个人经历向我们诠释着什么叫做既能朝九晚五，又能浪迹天涯。02年，大兵开启了主持人生涯，曾经一度成为山东电视台的一哥。06年，在云南丽江开了第一家名为大兵的小屋 Live House 酒吧。07年发行个人单曲《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13年，他将自己的江湖游历和途中见闻整理成书， 出版《他们最幸福》，24年因为抖音直播再度爆火。大兵十年一共出版了10本书，22年保重面世，大兵宣布就此封笔，保重就成了小蓝书系列的收官之作。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本书。大兵说，他所有写过的故事一句话便可概括，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那我们今天这本书呢，一共分为13个章节，讲述了一些普通人的平平淡淡的一生。下面呢，我将跟大家分享比较打动我的其中两篇内容，工人的女儿和骄傲。首先来看婉儿。三岁的小女孩被车祸夺走了右腿，肇事司机逃逸，作为工人的父母东拼西凑，外公更是卖了家里的祖屋才从生死边缘拉回了她。由于装不起假肢，拮据的父亲靠卖血给她换了一副不锈钢拐杖和一个 MP3。 随着年岁的增长，小姑娘出落的越发标致，可这也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校园暴力。他们嫉妒女孩漂亮，仇视她的 MP3 装文艺，把她堵在厕所毒打，走路绊倒她，往他被子里洒水，骂他死瘸子。工人父亲毅然决然辞去工作，去学校当起了保安，成为了女儿的保护神。15岁时，女孩终于装上了假肢，可是残肢萎缩，假肢体腔变大，家里无力承担再更换一个新的，于是女孩硬是用胶水粘着垫片，就这么穿了10年。在爱里长大的女孩没有卑微懦弱，而是积极向上，努力变成父母的依靠，接下来换她来保护他们。右边这张图呢，就是现在的婉儿，她现在在小红书呢成为了一名穿搭博主。然后英明，面对尿毒症呢需要透析的父亲，13岁的姑娘一边读书一边陪护，小小的身躯需要从6楼将父亲背下，每天在家、学校、医院这3个地方来回穿梭。豆蔻年华的她没有美丽的长裙，没有懵懂的青春，可她没有抱怨，因为舍不得抱怨与她相依为命的人。即使生活艰难，他也从未放弃自己热爱的音乐和昆虫研究。成为科研女博士的他，还是会去小屋坐一坐，唱唱歌。一鸣说，他要成为中国唱歌最好的女科学家。那下面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比较喜欢的一些文字。无常才是命运，命运善计，不容圆满。像个无聊的熊孩子，随机伸手捉起玩具，只是胡来，并不爱惜。越精美的越要扯碎了掰断了才尽兴，他知他是主宰者，无有制衡，一切尽可玩弄。我希望你过最普通的生活，有稳定的收入，平凡的爱人，有温饱体面的平静生活，有热爱的东西可以去无所顾忌的拥抱。如果有一天你选择离婚，我希望你明白，离婚不是结婚的反义词，因为结婚是为了幸福，离婚也是。保重里的故事呢，仿佛发生在我们身边，在无形中赠予我们力量与勇气，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生活虽然艰难，但又充满希望。故事里的主人公从不抱怨身体的残缺、家庭的贫困、社会的歧视、命运的不公，即使生活再苦，他们都有在努力的生活。回想我们自己，难免有时会被生活的琐碎所牵绊，工作压力、家庭矛盾、人际交往等等，会让人焦虑、烦躁，甚至抑郁，一度陷入负面情绪之中。但是书中这样说，人这一辈子走走瞧瞧，吃吃喝喝，不生病就是福气。如果能遇到自己爱的也爱自己的人，再发点小财，就是天大的福气。希望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小美好，不自怨自艾，即使生活是一滩烂泥，我们也要自救，努力的去拥抱生活，创造无限可能。最后以一句话跟大家共勉，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开出自己的那朵花。
0: 嗯，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开出那朵花。就是说的非常非常好啊，就是大兵的这个文字呢，写的还是非常感人的。他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真实场景呢，浓缩在文学作品里，让大家去有感悟。就是很多朋友呢之所以喜欢他的文字呢，就是因为他的文字非常直白，我至少会觉得读他的东西呢非常简单啊，你只要跟着他的思绪去读就行了，你没有必要呢去啊仔细想想他到底啊说的啥意思啊，这里边有什么隐喻啊，你不需要去想这些 啊，你只负责去感动就行了，你只负责去感悟就行了。那同样呢，我们还是要说起大兵小屋，包括大兵和民谣，大兵和赵雷啊等等等等这些故事。那么其中呢，大兵就曾经在书中啊，也曾经在他自己的这个访谈中呢聊过啊，就比如说当时呢赵雷呢也创作了一首歌曲《阿刁》啊，这首歌曲呢后来也被翻唱了啊，版本是非常多的。他就说过，其实这个无论是南方姑娘还是阿刁呢，都是有真人真事的。我们来听听大兵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啊。
5: 阿刁是真实存在的于这个世间的一个人，他最近的话应该是在阿根廷，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嬉皮士，他活到的这种人生的状态是我们这帮朋友谁都没有办法去复制的，因为他是一个特别自洽的人，就是他没什么钱，活着的话甚至按照旁人的眼光来看甚至有点捉襟见肘，你也不能说他的精神世界多么的富足，但是他很自在，他非常的自洽，所以我们都成为不了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也挺羡慕他的。这个、对对，所以阿刁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不是虚构的。阿刁的物质生活，但阿刁的灵魂，不是不是，阿刁的灵魂你也可以追赶得上，但是他有个东西是我们大部分人做不到的，叫自洽，叫自洽，就是不管境遇好还是坏，他自己特别的圆融，就是特别自洽，我描述不了他的这个状态。非常个性的一个人，非常个性的一个人，就像是两年多以前我说我不想写书了，我周围很多朋友也是不理解的，因为这样子我也没什么主动收入，但是阿刁是理解的。阿刁甚至他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那你就下山吧，山下有海。哇，我说不愧是阿刁。然后我很有可能是今年的下半年会找一个时间去一趟南美，我去骑摩托车，然后顺便去看一看阿刁，他会陪着我一块骑骑车。就是这个子文长得特别的爷们儿，大概就很瘦，特别的瘦弱，因为吃不好也睡不好的。就是大部分人和见了第一面不会认为她是个女孩子，因为太男性化了。然后，但人特别好，人特别好。我非常荣幸的是，因为她的手机里边，她也用微信，她的微信里边的人数也就五个人，也就五个人，在里边我占一个名额。也就是他当时出国的时候，离开的时候，走之前的时候，还愿意道别的人，我很荣幸是其中一个。对，那是一个很自洽的人，很自洽的人。自洽的人又是什么好处呢？特别自洽的人，你不会发现他有太大的情绪的波动。他跟表演出来的情绪稳定绝对是两码事，就是不论这个事情好事还是坏事，人家无所谓，都这样。所以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起伏。当然换一个维度来讲，是不是挺行尸走肉的那种感觉，但又不是，但又不是，非常的自洽，甚至你会觉得活得很兴致勃勃的。所以他是一个我理解不了的人，我理解不了，我尝试着想写的，但我最后还是写不了。后来我在写白马央宗那篇里边，我带了他一嘴，但是也不敢去写，因为写不了，人家的境界和你完全不一样，他甚至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人，甚至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人，甚至说的狠一点，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所以后来我就说，雷子写那歌词写的真的不太好。命运多舛，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数不清的车站。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因为他那种自由的话，和我们一般理解上的自由完全是两码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我很羡慕。他甚至没有信仰。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宗教，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国王和自己的神，很牛逼的一个人。但是你完全举不出来任何一件他做过的特别牛逼的事儿，就是，但是这帮朋友都认知最牛逼的肯定是他。

0: 自洽，就他那种状态。
1: 这是大兵呢描绘了赵雷的歌中的这么一个人物啊，所以呢你读大兵的文字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为啥呢？因为他这个文字里边的故事有原型啊，然后人物就有真实存在。哎，恰好呢就是大家喜欢的歌手赵雷他火了之后呢他又唱过这个人物，你就能把这个事儿串起来。我们来听听就是赵雷这个歌是怎么写的，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啊。

0: 好的，那么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到这儿了，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可以读读大兵的文字。那么我们下一期呢还会解读大兵，因为呢大兵写的书比较多，所以呢一两期节目是做不完的。我们本周呢是大兵专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呢每天的收听收看哈，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啊，一个小时直播，我们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呢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也是到了我们这个黄鱼洄游的观鱼季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带着大家去了解、认识黄鱼，带着大家一起来互动答题、长知识。那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当中，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电话答题互动。您今天在电话当中呢能够答对问题哈，答对两道题好不好？我们就答对两道题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为大家提供的奖品。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听说青海当中啊，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到直播间，全程参与答题。

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啊前两位听友，我们将为您送上今天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火遮眼》、《给阿嬷的情书》、《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包括《森林之声》、《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等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当祁连雪山消融的融水啊滋养大地，青海湖的生态基石黄鱼呢就即将踏上逆流而上的一段旅程。海北州冈察县的河道当中呢，数十万尾黄鱼集群洄游啊，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丽奇观。像棕头鸥、鸬鹚啊，也在盘旋期间构成了鱼鸟共生的生态画卷。历经700万年演化，那么这种无鳞鱼用坚韧诠释着高原生命的倔强，也让海北州成为我们中国最具特色的观鱼圣地。青海湖观鱼季到来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高原生灵——青海湖黄鱼。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那大家准备好来答题了吗？我们的第一道题哈，请听题。好，感谢啊，李先生为我们赞了1000次。那青海湖黄鱼的学名叫什么啊 ？A. 高原鲤 ，B. 青海湖裸鲤 ，C. 冷水草鱼 ，D. 山地裂腹鱼，请作答。对于我们青海的朋友们来说，这第一道题啊，简直就是送分题了啊！闭着眼睛都能答了。我们青海湖黄鱼的学名叫什么呢？啊 ，A. 高原鲤 ，B. 青海湖裸鲤 ，C. 冷水草鱼 ，D. 山地裂腹鱼。好，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我们青海湖黄鱼的学名叫什么啊 ？A. 高原鲤 ，B. 青海湖裸鲤 ，C. 冷水草鱼 ，D. 山地裂腹鱼。好，来看到天道酬勤，默默都选择了 B。我们青海湖黄鱼的学名叫什么啊 ？A. 高原鲤 ，B. 青海湖裸鲤 ，C. 冷水草鱼 ，D. 山地裂腹鱼。好，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啊，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带来的免费观影券。青海湖啊，黄鱼观鱼季到来啊，那今天呢自然要带大家去走进啊青海湖黄鱼了。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到冈察啊，有没有去到这个观鱼季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季节的一个特殊的这种画面啊，鱼鸟共生。天空中呢啊，棕头鸥、鸬鹚啊，在不断的在空中盘旋。然后呢，这个水面上啊，又是啊，我们这个青海黄鱼啊，在鱼跃龙门的这种壮观的画面啊，就是那这个时期呢，去看这个奇观啊，真的是最佳时间了。但是我们青海湖黄鱼的学名又叫什么呢 ？A. 高原鲤 ，B. 青海湖裸鲤 ，C. 冷水草鱼 ，D. 山地裂腹鱼，请作答。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还可以成为我们的粉丝哈。欢迎 Obliviate， 还有木木游游，好，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吗？我们青海湖黄鱼的学名叫什么呢 ？A. 高原鲤 ，B. 青海湖裸鲤 ，C. 冷水草鱼 ，D. 山地裂腹鱼。为什么我说啊，这个青海湖黄鱼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呢？熟悉是因为曾经我们确实跟它非常的熟悉，但是现在呢，想要再见到它啊，想要再见到它，触碰到它，那就触碰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呢，我们想要看到它啊，去到青海湖是能够看到的，但是还是有距离的，是不是？虽然说呢，曾经啊，我们对青海湖黄鱼呢啊是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青海的这个物种，但是对于黄鱼这个物种呢，还有很多的冷知识是你不知道的。所以我说，其实我们对它是既熟悉又陌生的。那
对于我们青海的朋友们来说啊，答关于黄鱼的题应该不难啊，应该不难。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给我们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电话里面答对两道题啊，非常简单，只要答对两道题，连续答对两道题哈，挑战成功啊，可以送您一张电影票。好了，我们听到重庆和木木都选择了 B 啊，青海湖萝莉。好，非常正确，恭喜你们答对。黄鱼啊，学名自然就是青海湖萝莉了，它是属于鲤形目鲤科萝莉属鱼类啊，因为它的体表呢是几乎没有鳞片的啊，所以呢它是我们青海湖独有的珍稀原生鱼类。好，那我们第二道题就来了啊，既然是这个关鱼记，对吧，到底关的是什么呢啊，关的是黄鱼洄游啊，这个大家都清楚。那么请问黄鱼每年集中开展洄游的时间段是几月份啊，黄鱼每年集中开展洄游的时间段是几月份呢？ A 1到2月， B 6到8月， C 4到6月， D 11到12月。青海湖黄鱼每年集中开展洄游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1到2月， B 6到8月， C 4到6月， D 11到12月。好，今天我们听到求情木木啊，答得很快哈，手速比较快。黄鱼啊，每年集中开展洄游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 A 1到2月， B 6到8月， C 呢是4到6月， D 啊是11到12月。好，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好不好？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哈，只要您连续答对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因为就是其实打电话是比较简单的啊，难度比较小啊，同时呢你也可以弯道超车一下，好不好？啊，就是我们有些朋友啊，就是比较那个什么，比较不太爱展示自己啊，不太想把自己的声音表现出来。非常的内敛啊，就不太愿意打电话，但其实打电话的方式是获得奖品更快的方式，是不是？而且我们今天答的是有关黄鱼的题哈，两道题非常简单啊，只要我们青海的朋友绝对能答对。黄鱼每年集中开展洄游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 A 1到2月， B 6到8月， C 4到6月， D 11到12月。今年大家还有没有去到我们冈察县哈，来去参与到这个黄鱼洄游啊，以及我们的关鱼记的这个活动当中，有非常多的系列的活动啊，还有一些关于的项目和体验，我们在这一周的这个梦幻海北五彩浮笛的节目当中会陆续给大家介绍到哈。好嘞，这道题我们 Oblivia 木木天道重情都选择了 B 六到八月。好嘞，那么恭喜你们答对了啊。每年的啊，这个六到八月，随着气温回升，河道水温适宜啊，那我们青海湖的黄鱼就开启了大规模的啊这个溯河洄游。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们如此兴师动众啊，如此这个奔赴艰难啊，千难万险啊，然后要奔赴这个目的地的原因是什么呢？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黄鱼选择。

我们青海湖黄鱼啊，溯河洄游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 ？A. 寻觅充足的食物 ，B. 躲避天敌的猎捕 ，C. 啊繁殖产卵 ，D. 规避恶劣的气候。好，我们木木天道酬勤鸿运颂啊 ，Obliviate 都选了 C。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黄鱼选择溯河洄游逆流而上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 ？A. 寻觅充足的食物 ，B. 躲避天敌的猎捕 ，C. 繁殖产卵 ，D. 规避恶劣的气候。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感谢鸿运送我们点赞，谢谢。好，大家都选了 C 是繁殖产卵啊，那当然了，非常简单了啊，恭喜你们答对。因为我们青海湖湖水的盐度和碱度都太高了啊，没有办法满足黄鱼鱼卵孵化以及呢幼鱼生存的需求，因此呢黄鱼啊必须逆流而上，前往淡水河道产卵繁育后代。那这个季节呢，来到我们刚察县，你会看到啊非常多的这个黄鱼在岸边啊，就是这个画面呢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震撼，来给大家看一下。满河的黄鱼啊。哎，那么通常情况下呢，哪一条河流啊是它要去洄游产卵的河道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下一道题啊，下列哪条河流不属于啊这个黄鱼主要洄游的产卵河道呢？下列哪条河流不属于啊冈察县境内黄鱼主要洄游的产卵河道呢？A. 沙柳河 B. 哈尔盖河 C. 布哈河 D. 通天河，请作答。下列哪条河流不属于冈察县境内啊黄鱼主要洄游的产卵河道呢 ？A. 沙柳河 B. 哈尔盖河 C. 布哈河 D. 通天河。

下列哪条河流不属于冈察县境内啊黄鱼主要洄游产卵的河道 ？A. 沙柳河 ，B. 哈尔盖河 ，C. 布哈河 ，D. 通天河。好，来，大家这道题答得也非常快啊 ！D 选项通天河，没错啊，答对，恭喜。沙柳河、哈尔盖河、布哈河是我们冈察县境内啊黄鱼啊核心的一个产卵水域。那么通天河呢，它是属于长江上游的水系啊，跟青海湖水域是无关的。好了，我们再来一道题啊。那么请问，我们青海湖黄鱼呢？我们知道它的这个生态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那请问它在生态系统当中被称作是什么呢 ？A. 生态基石的物种 ，B. 指示的物种 ，C. 顶端物种 ，D. 附属物种。青海湖黄鱼在生态系统中被称作什么呢 ？A. 最重要的生态基石物种 ，B. 最重要的指示物种 ，C. 最重要的顶端物种。D 最重要的附属物种。青海湖黄鱼在生态系统当中被称作什么 ？A 生态基石物种 ，B 指示物种 ，C 顶端物种 ，D 附属物种。青海湖黄鱼在生态系统当中被称作是什么 ？A 是被称为啊重要的这个生态基石物种 ，B 指示物种 ，C 顶端物种 ，D 附

好，大家都选择了 D 啊，我们涛声一就先选了 D， 然后大家就都跟上了。有没有不同的答案？青海湖黄鱼在生态系统当中被称作什么呢？ A 被称为重要的生态基石物种， B 被称为重要的指示物种， C 被称为重要的顶端物种， D 被称为重要的附属物种。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它是青海湖最重要的生态基石物种啊，它真的是基石啊啊，因为这个黄鱼是我们青海湖水鸟鱼草生态链的核心环节，它呢是维系着水鸟啊兽类的生存，包括呢平衡啊这个湖水的生态，所以它真的是生态基石啊。正确答案是 A 哟。哎呦，没选上 A 啊。好，这道题虽然全军覆没了啊，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后面还有很多题来等着大家来回答好吗？好，我们再来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青海省正式实施全面禁捕黄鱼政策的年份是哪一年呢？青海省正式实施禁捕黄鱼这个政策的年份是哪一年呢？ A 2000年， B 2010年， C 2015年， D 2020年。

青海省正式实施全面禁捕黄鱼政策的年份是哪一年呢 ？A. 2000年 ，B. 2010年 ，C. 2015年 ，D. 2020年。

我们是哪一年啊？这项政策禁捕黄鱼的政策的年份是哪一年呢？ A 2000年， B 2010年， C 2015年， D 2020年。

好，这道题呢需要大家思考一下了啊，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稍后来公布答案啊，给大家一点思考时间，应该看看大家这个争议比较大啊。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羊。
1: 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都要
0: 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
1: 回头留恋的帐
0: 好，那欢迎大家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啊，来跟我们答题互动。
1: 他那粉红的笑，
0: 好嘞，刚刚给大家留了一道题哈，我们青海省啊全面禁捕黄鱼政策的年份是哪一年？
1: 他那
0: 这个大家答的啊也是五花八门啊，
1: 好像晚上明媚的
0: 啊，但是这个呢我们其实还是啊要更多的去这个佐证一下哈，找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啊，还要进一步的去佐证一下。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料里面呢，就是我们是啊每十年是一次啊政策的颁布，那么从啊2001年到2010年是十年，然后之后呢又从啊2010年到啊2020年啊又是十年。
1: 我愿做一只小鸟
0: 啊，所以说呢这道题的话，如果说按照继续啊进行这个禁捕黄鱼政策的这样一个颁布的话呢，是2010年算起，那在这之前呢是2001年算起。那其实很早之前就有相关的这样的政策和规定了哈。所以呢这一道题呢我们会在之后的这个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也会找专业的人士再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1: 跟他去放羊
0: 啊，那刚刚呢大家啊有答了2013年的，有答了2001年的，
1: 不断轻轻打在
0: 我们答这个接近一点的时间的好不好，2001年的和这个2010年的我们算对好吗，就是选 A 的，天道酬勤2001年的啊也算对好吧。每到了夏季啊，青海湖的黄鱼呢就会开启一场生死征途，他们告别咸涩的湖水，也逆流沿河道奋力而上，冲激流，越水坎，躲避天敌，顶着高原严苛的环境长途跋涉，只为前往淡水上游繁衍后代。那么他们也屡屡被水流冲退，却

0: 反复启程，孤军渺小却万千鱼群抱团前行，许多青鱼啊耗尽全部的体力完成繁衍，是以一己之力呢牺牲了守护种群延续。
1: 遥远的地方
0: 就是牺牲自己吧啊，成全这个啊群体，不惧马逆境，迎难而上，心怀使命，接续传承，凝心聚力，共度难关啊！这种精神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敬佩和传承的啊，值得我们敬佩和去学习的，是不是？那其实人类的生活也是一样的啊，我们需要去迎难而上，需要去啊抱团，是吧？需要去啊一起去互帮互助，共度难关。那黄鱼呢，千万年往复不息的洄游，也正是这种坚韧拼搏、甘于奉献、团结相守的一个生动的写照。这个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呢，也是高原之上啊最动人的奋斗精神。
1: 晚上明媚的月亮。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答一答关于黄鱼洄游话题的相关啊这个题目。小文字有点卡，现在好了吗？好了，我们第七道题啊，来，请问黄鱼洄游的过程当中需要翻越低矮的瀑布水坝，这个现象被游客誉为是什么啊？誉为是什么现象呢？
1: 每天看着它动人的眼睛和它美丽。
0: 黄鱼洄游的过程当中啊，需要翻越低矮的瀑布啊水坝啊，然后呢会形成一种现象，这个现象叫什么？ A 鱼跃星海，B 半河清水半河鱼， C 万鱼归湖， D 高原鱼潮。在黄鱼洄游的过程当中呢，它需要翻越低矮的瀑布和水坝啊，然后会形成一种现象，这个现象啊叫什么呢？ A 鱼跃星海， B 半河清水半河鱼， C 万鱼归湖， D 高原鱼潮。就是选择题啊，选择题。

0: 好，黄鱼洄游的过程当中呢，需要翻越低矮的瀑布、水坝。那么这个现象被就是大家誉为是什么样的现象哈？因为它越过之后会形成一种现象，一种生态奇观。B 啊，没错，正确答案是 B 啊，大部分朋友都答对了。就是它在大量的这个密集的逆流啊、跳跃闯关之后，你就会看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生态奇观。
1: 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
0: 城。好，那刚刚呢，小蚊子说你刚才那个题我没听到。刚才那个题再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因为我们青海省啊，就是正式实施全面禁捕黄鱼政策的年份啊，就是首次全面实行零捕捞的年份是刚刚讲了，我们是十年禁渔，最早呢是2001年到2010年，这是第一次首次全面的零捕捞。然后呢2003年呢是全面实施了这个封湖育鱼的计划。刚刚有朋友答到2003年哈。刚刚好像有一位朋友刚刚看到达到了2003年啊，2003年是对的，就是你要说全面实施这个封湖育鱼计划的话是2003年，那么到2021年是第六次封湖啊，2021年到2030年是持续啊零捕捞。我这边超级卡啊，那你移动一下呢？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问下列属于黄鱼洄游期间面临的生存挑战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下列属于黄鱼洄游期间面临的生存挑战的有哪些呢 ？A. 逆流消耗巨大体能 ，B. 水鸟、棕熊啊等天敌会来捕食 ，C. 极端天气会导致水温骤变 ，D. 河道浅滩缺水会导致搁浅。

啊，下列属于黄鱼洄游期间面临的生存挑战的有哪些啊 ？A 是逆流而上会消耗一个巨大的体能。B 呢是水鸟、棕熊这些天敌会来捕食。C 呢是会遇到极端天气啊，导致这个水温骤变。D 呢是这个河道的浅滩会缺水导致搁浅。逃生依旧全选。默默 A B D。A B D。鸿运送 A B C D。啊，这个下列属于黄鱼洄游期间面临的生存的挑战有 A 啊，这个逆流消耗巨大的体能啊，逆流会消耗它的巨大体能。B 呢是水鸟、棕熊这些天敌会来捕食啊。C 是极端天气会导致水温骤变啊。D 呢是河道浅滩会缺水导致搁浅。好嘞，有全选的，有选 ABD 的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全选啊，恭喜涛声依旧鸿运送答对了。黄鱼洄游啊，全程是非常艰险的，他们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逆流前行，还会遭遇天敌捕食、水温突变、浅滩搁浅等等的多重生存危机啊，存活率是非常低的了。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哈，请问冈察县为了保护黄鱼洄游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啊，海北州冈察县为了保护黄鱼洄游采取了哪些措施？ A 修建洄游通道、生态鱼道。B 呢是组建了巡护队伍啊，24小时进行巡查。C 呢是在枯水期啊，这个人工生态补水。D 呢是开展全民生态科普宣传。咱们冈察县为了保护黄鱼啊洄游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多选题。A 修建洄游通道、生态鱼道。B 组建了巡护队伍24小时巡查。 C 枯水期啊人工生态补水。 D 开展全民生态科普宣传。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惊艳的衣裳啊，这道题就哎比较简单了，全选哈，恭喜大家都答对。那近些年呢，冈察县啊也是多措并举保护黄鱼啊，通过修建专用鱼道啊常态化的巡逻执法呀、人工补水啊、科普宣传等等的方式啊，全方位的来保障黄鱼顺利的完成洄游产卵。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好了，下一道题啊，我们再回到黄鱼本身啊，请问关于黄鱼的生长特性，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啊？关于黄鱼的生长特性，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啊 ？A. 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十年仅生长1斤左右。B. 啊，这个性成熟周期长。

环境。 D 禁止私自捕捞买卖啊食用及其制品。关于黄鱼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它的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十年仅生长一斤左右。B 它的性成熟周期长啊，雄性3到4年，雌性呢4到5年。C 啊，终生仅能存活于啊这个咸水环境当中啊，咸水环境当中。B 禁止啊是私自捕捞、买卖、食用等。多选题。关于黄鱼的生长特性，说法正确的是 A 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十年仅生长一斤左右。 B 它的性成熟周期长，雄性3到4年，雌性4到5年才可以繁殖。 C 终生仅能存活于咸水环境当中啊。D 禁止私自捕捞、买卖啊食用。多选题，多选题。关于黄鱼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它的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十年仅生长一斤左右。 B 啊，性成熟周期长，雄性3到4年，雌性4到5年才可繁殖。 C 终生仅能从啊存活于咸水环境当中。 D 禁止啊私自捕捞、买卖啊食用等。他身旁啊，不能改了啊，不能改。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好，来公布正确答案咯。 C 选项啊， C 选项过于绝对了是吧，

好，来，正确答案是 ABD 啊。它是常年啊栖息在青海湖的这个啊咸碱的这个水域里面，但是它在繁殖期的时候还是要去这个淡水河道的，对吧？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大鱼》啊，稍后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朋友有《天道酬勤》和《涛声依旧》。请看到信息之后呢，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6329356357或者是358。那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哈，我们将在稍后的这个以短信的方式呢来告知您啊，这个领取电影票的方式。那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一个月之内有效，过期就是作废啊。请您啊赶快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以短信呢告知您啊获奖的内容，然后呢凭借短信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场电影券。
1: 千山斑驳，身有遇到风。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不复杂家庭出来的孩子心态温润如玉，谁能不喜欢和这种人相处呢？当朋友当伴侣当然选择关雎尔这种人，就连喜欢搞恶作剧的曲小潇都爱关雎尔。果然中午安迪去见曲小潇，问他要从香港带什么的时候，曲小潇提到关雎尔可能也要带东西，而未提到22楼其他那两个。此时此刻，曲小潇正吃着大楼里的盒饭，盒饭不怎么样，他挑挑拣拣吃了几口就扔了。
1: 对了，安迪，我出差出的皮肤老了10岁，等晚上下班我去找你，咱们去上次去过的那家美容店做护理吧，就在你们附近，你走过去就行。等完了呢，我们一起吃个饭，我把张医生也叫来，你们认识认识。然后呢，我就扔下你啦，我向来是重色轻友的哦。
2: 你能正常下班吗？我约了魏兄，要不然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
1: 好呀，我下午去我爸那儿谴责他对我公司财务的粗暴干涉，完了之后我就没事了，等你一起下班呀。
2: 你爸敢干涉你？
1: 就是，所以才要必须谴责，不许他再犯。哎，安迪，你要记住哦，不许对我家赵医生放电。
0: 曲小潇早上给赵医生发短信约晚上一起吃饭，获得赵医生慢慢腾腾的肯定回复，他很开心。他一向喜欢公开他的开心，与朋友分享他的开心。可是在曲小潇眼里，赵启平医生太帅了，如果是拉到自己的老友圈里，估计很快就被那些女人横刀夺爱。这思来想去，还是安迪比较保险。但是曲小潇兴师问罪之旅很不成功，刚一到那儿就被他爸拖进会议室，整整开了一下午的会啊。很神奇，两个月前他还听不懂的会，甚至过去断断续续也曾被他爸妈拖来旁听，可也总是听不懂的会，这一次他竟然听出点名堂来了。是因为他亲身运作他那小麻雀公司有了点底子吗？破天荒的他很给老爸面子，全程没有打呵欠，他坐在不起眼的角落，以旁观者的心态不带成见地分析每一个人的意见，甚至他还偷偷分析那些发言人他们发言时候的眼神。他发现这事还挺有趣的，比分析樊胜美有趣多了，因为这些人更复杂。但是下班时间一到，曲小潇不管会议还在继续，拔腿就溜。他看到爸爸不满的眼光，不管了，他心里充满的都是赵医生的帅脸。
2: 安迪却看着活蹦乱跳冲进美容院的曲小潇，心里想，他中午跟起点说推后晚饭时间，起点很赞同他和曲小潇一起玩，说是支持他感染曲小潇无拘无束的游戏态度。安迪自然要问个为什么，他有点羡慕曲小潇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家庭条件下培养出来的率性性格，但是并不欣赏。他喜欢认真负责的人生态度，比如关雎尔。但起点说那是他前年债务压身差点跳楼之后得出的人生感悟，回头再跟安迪详谈。总之

0: 听他的准没错。安迪跟着曲小潇在美容院里削龟槽髓，却怎么也舒服自在不起来。他凡事需要想通为什么，曲小潇却只要喜欢就一声 OK。他后来眼睛一闭，做不到，让他放弃思考比让他跳艳舞都难。于是他又大睡，好在这一次曲小潇也一样在大睡。赵医生是走进酒店门口时看到曲小潇车子驶入的，他见到曲小潇和安迪一起下车，不禁抱臂站住，满脸欣赏地看着两人走来。正好这时起点也驱车赶到，见此不禁一笑。曲小潇自然是扑进赵医生的怀抱，旁若无人地先来了一个湿吻。安迪亲吻起点：“你要我跟小曲学的就是这个？”
1: 他强大的内心，这个很难学。我们去香港路上，我慢慢跟你分析我前年的心路历程。我们有的是时间。
0: 曲小潇吻完了，就问：“
2: 哎，你们俩不许议论我们啊！来，吻一个，给姐妹瞧瞧。”
0: 我只在美国校园见过。
1: 美国又不仅仅是校园里这样，你保守派。
0: 赵医生一脸自来熟的插话。他的声音确实很好听，不紧不慢，磁性温和，但说出来的话连起点都睁大了眼睛。
1: 其实国内的校园也很开放啊，我最怀念大学到博士期间王小波式的生活，有趣的性爱，有趣的社交。
0: 但赵医生随即看着略微吃惊的安迪说：“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猥琐男发表闷骚想法的欲望，完全同意。”
0: 四个人走进饭店，赵医生在后面和曲小潇轻声说：“
1: 哎，你前面这两个朋友跟你好像不太一样啊。”“
2: 你放心，他们两个很能求同存异，都是见多识广的人，而且跟你一样聪明哦。”“
1: 那是不是可以凑一桌斗地主啊？”“
2: 嗯，
1: 哎，我好久没玩了，总是凑不足一桌聪明人。40分也行，80分也行，只要聪明人凑一桌打牌。”
2: 好啊，
0: 起点在前面听见，连忙回应说：“
1: 桥牌、梭哈也行。”
0: 安迪说：“除了桥牌，都不会。”“
1: 很容易的，一教就会。小曲，你会什么？最终裁定权交给你，我们就玩你最擅长的。”“
2: 为什么问我不问安迪呀？”“我除了桥牌都会，40分吧。”“
1: 好，40分。会打桥牌的都会算牌，40分一学就会。这儿就你一个看上去不会算牌，那当然我得锄强扶弱，匡扶正义一下嘛，对不对？”
0: 起点在赵医生问曲小潇最擅长什么的时候就笑了。安迪听到这一句也开始笑，唯有曲小潇本来还挺开心的，以为赵医生对他偏心，但听到最后一转念就发觉不对，这是变相在说他笨呢。扑上去全身挂在赵医生身上，让赵医生扛着走以示惩罚。两人嘻嘻哈哈东倒西歪的入座，起点看了安迪一眼，安迪心领神会，这就是曲小潇的强大内心。若换做22楼其他人，包括安迪，都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赵医生。尤其是樊胜美，估计强大杀伤力的反唇相讥早就出炉了。一坐下，曲小潇就说：“
2: 哎，你问过我谁去香港可以帮你带书。
1: 嗯，
2: 喏，这两位周末就去闲逛，没事干，打算一天吃5顿杀时间。你把任务可以布置给他们。”
1: 赵医生当即摸出起点刚交给他的名片：“哦，那我把书名发你手机上，谢谢，太好了。你们两位肯定也常逛书店。”赵医生一边说一边偏着头灵活地在手机上打字，曲小潇得意洋洋地看着：“
2: 怎么样，外科医生的手指跟钢琴家的差不多吧？哎，你会绣花吗？”“
1: 我弹不好钢琴，只会听。”说话不耽误赵医生打字。起点接到短信打开来看，一看就会心一笑，他让安迪一起看：“赵医生以后有空可以去我家书房玩玩， 如果看原文书不累，可以去安迪家玩。你这兴趣可是真艰深，有三本书我也得下单买来。既然大家同好，那我就再猥琐一下，推荐最新香港旅游项目三 D 肉蒲团，不可错过。起点和曲小潇一起笑道，唯独安迪第二次听到这个名词，很后悔上回曲小潇说起的时候没去研究。他此刻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赵医生以为他脸皮薄，只得说，嗨，我都胡说的，医生什么没见过，只是开玩笑，别当真。起点赶紧帮安迪解释一下，安迪这也才弄明白到底他们在笑什么，心说赵医生在医院里看似一团正气，闹了半天原来这么活泼。
0: 樊胜美在下班的时候才接到他妈妈打来的电话，他妈是哭着跟他说话的。
3: 喂，阿美啊，你下班没有了？不能跟你说话了吧？
0: 樊胜美工作的时候不便接电话，曾经跟家里有过通牒，不过他家只有他妈妈做得到，其余的人都当耳旁风。而今在拥挤的车厢里听他妈含泪一说，他当即想到他妈妈已经不知道哭了多久，可是为了不影响他，一直哭着等他下班才打这个电话。樊胜美心里一阵酸楚。
2: 妈，我下班了，你说吧，声音说重点，我在车上听不清。
3: 哎，你哥那事，对方人都在我们家里坐着呢。
2: 什么呀？怎么回事啊？不是都堵在我哥家里吗？
3: 哎呀，你嫂子不知道想了个什么办法逃走了，逃到娘家给我一个电话，让我去接雷雷放学，他就在娘家避几天，说他一个妇道人家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那些人找不到他，就摸到我们家里来了，要我先去交了3200块的医药费，不交的话，他们的家人就会被医院赶出来了呀。你说你哥咋就这么没头脑的，打架能打得人家住院呢？
2: 什么住院？昨天不是说没住院吗？是不是讹我们呀？
3: 住院了，手续都有，左手骨头给打断了，我刚才把雷雷接回来，顺路把你刚汇给我们的钱，还有你爸这个月的退休金，还有平日存下来的，加起来一共有2000块钱，我都拿给他们，他们先拿去医院了，可是我再也拿不出钱了呀，他们说要搬东西换钱，我好说歹说让他们等一等。阿美啊，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樊胜美心中暗叹，他妈让对方等等，问他怎么办，其实是要他说声他来给这个钱。
2: 妈，我就这点工资，可是昨天一发工资我就先给你们把钱汇了，再把后面3个月的房租交了，我现在手头哪还有钱呢，我吃饭都得省省了，每天2餐都得吃食堂，我本来还想报名学一门课程的，看起来也只能压后到下个月了。妈，我这回是真的没办法。
3: 哎呀，那这可怎么办呢？阿美呀，人家都等在家里呀，不给钱他们不走的呀。哎，我跟你爸想想办法，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你买的一台电视机，这台电视机还值点钱的呀。
1: 眼看妈妈哭哭啼啼的打算挂电话，樊胜美连忙说，
2: 哎，妈，你不是有哥哥家的钥匙吗？让他们去我哥家搬东西去，闯祸的是我哥又不是你。
3: 你这话说的呀，你前脚领人进门搬，后脚你哥就得离婚。阿美呀，你能不能跟房东先商量一下呀，让他把房租还给你，你先去公司宿舍住2个月呀，

0: 家人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应付过去才行的呀。
1: 樊胜美郁闷的两眼发直，哥哥一家住着自家的房子呢，闯了祸却要他连租房都不得住，拿房租给哥哥来擦屁股。可电话那头是同样委屈，正被哥哥闯的祸逼得哭泣的妈妈，她撒气也没法往妈妈头上撒，只得咽下一口气说：“
0: 房东拿走的钱，我怎么可能再要得回来啊？这个没得商量。怎么办？要么你跟那些人商量一下，打张借条给他们。哎呀，我说了呀，他们不肯。好了，我先做饭去了啊，累累饿苦了，家里来的人也得招呼一下的呀。”
1: 樊胜美直着眼睛

0: 一个电话打给他嫂子。
1: 喂，嫂子，那些人转到我爸妈家里去了，我爸妈已经给了他们2000块钱，再也拿不出钱了。你们总有点积蓄的吧？先凑点钱过去，把人打发走再说呀。
0: 可不等樊胜美说完，嫂子就哀哀哭泣地说：“
1: 胜美啊，日子没有办法过了。等你哥出来，又变成是我一个人做钟点工养家，我就是累死累活，我一个人养得过来吗？这一家人又要喝西北风了。你问我有没有积蓄，我就是今晚出去做鸡也挣不来这么多钱呀、啊。我现在厚着脸皮住娘家白吃，我这心里只能指望你了。胜美呀、啊，这家人就你有出息，你就帮帮忙啊。连蕾蕾都说以后等姑姑找工作呢，你多担待啊，你多担待。”
0: 樊胜美茫然地听着，她听不下去了，她把手机关掉，在地铁站里随波逐流，下班时忘了补妆的脸早已花容惨淡。可忍不住的，樊胜美心里牵挂老家的父母，这会儿不知怎么样，对方的家人拿不到钱，不知道有没有发作。可另一边，他又想，这回真的不能给钱了，哥哥就是个无底洞，他被炸了一辈子了，必须有个结束，他必须硬下心肠，一定要这样。

0: 安迪等一行草草吃了一顿晚饭，分头开两辆车回欢乐颂准备打牌。起点到这时候才问，
1: 这就是你上回说的那个医生？
0: 是啊，看不出两个人已经这么好了。小区真有本事，真的从完全不认识开始追的呢，当中还有一半时间他在出差。
1: 小区是真有眼光，我也挺喜欢这个赵医生的。这个人呢想得很明白，大概是医生在医院里看多了生死，而且又那么聪明，看的书也多，还是博士学历。他跟小区一样都洒脱，可小区呢是属于无知者无畏，他相反。
0: 你有研究人，
1: 嗨，
0: 我在你面前是不是也是透明的？这真的很可怕。
1: 你怎么可能透明呢？你提升的太快，每次我以为我了解你的时候，你稍一提升，得，我眼前又是一团乱麻。你有没有感觉到小区他在赵医生面前有点装模作样？或者是我过去有错觉，小区果真脑袋里有点料。
0: 小区脑筋挺好，又见多识广，打个马虎眼还是行的。哎，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八卦？
1: 嗨，这可不能怪我，要怪就怪赵医生，他风流倜傥，一点不避讳地欣赏你，我挺烦他的，最希望他跟小区的关系牢不可破才好。
0: 我还烦小区一口一个魏大哥呢，真的是好腻啊。但是你似乎好像很受用。
1: 礼貌而已，我还真想不出来，如果跟小区一起坐车两个小时，说些什么话才好。只好放音乐了。
0: 你指他和赵医生，他们现在需要说话吗？
1: 干柴烈火顷刻烧尽，等到变灰的时候说什么呢？所以以后还是得想方设法拒绝跟赵医生吃饭打牌，今天就算了。
0: 安迪哭笑不得，可是看着起点嫉妒的样子又很好玩，很受用。到欢乐颂附近的时候，他看到了樊胜美。哎，樊小妹，你这么晚才回家？话音未落，车子早就掠过了樊胜美。起点没有搭腔，只是小心地避开小区进出的人流，寻找合适的停车位。安迪好整以暇地扭头看向樊胜美，见樊胜美蔫头耷脑地走路，心说宿醉够伤人。这个终点车位难找，起点是转了几个圈才找到一个狭窄的，小心地倒了进去。等两人出来，樊胜美早进去了。结果樊胜美撞见了挂在赵医生肩膀上的曲小潇。樊胜美神思恍惚，压根儿就没有看见曲小潇，还是曲小潇喊了两声他才听见。可他身心俱疲，懒得挤出笑。

0: 尤其是懒得对曲小潇挤笑容，只是漠然地点点头。曲小潇眼睛里都是跳跃的光，可他身边有高傲的赵医生，他又答应过安迪元旦之前不再找樊胜美麻烦，于是他便忍了。可是，一想到樊胜美昨天晚上醉酒的样子，曲小潇就忍不住想笑。他醉酒可不会那么老实，他醉酒的时候，什么都干得出来，唯独不会哭。
1: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22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第46期。樊胜美回到202，走进昏暗的卧室，他心中异常悲愤地想：难道连这一方陋室都保不住吗？不，这是他最后的领地，绝不退出。住公司宿舍，与一帮吵吵闹闹的打工妹住在一起，那还不如杀了他。房间里头有一股烧过菜之后的气味，邱莹莹却不在。樊胜美洗干净脸，钻进被窝睡觉。天冷了，被窝也很冷，他蜷缩在被窝里，想什么都不管，蒙头睡觉。可是在床上辗转了半个小时，全身终于捂热了，他还是起来，黑暗中给父母家里打电话。他到底是放心不下，但电话才不知被谁接起，他就听到雷雷的哭声，又有咣啷一声，不知道什么东西碎裂，还有几个男人的吵闹和隐隐约约传来的女人的哭泣。樊胜美急了，对着电话大喊，可是没有人接听，他只能坐在床头无措地听电话那头传来的各种吵闹声，却一点忙都帮不上。也不知道过了几分钟，终于他妈妈的声音传来了。
1: 怎么回事啊？他们要是闹，你快报警啊！
2: 哎呀，阿美呀，吵起来了，吵起来了！阿美呀，你快回家，你快回家找人呐！哎呀，快点呐！
0: 妈妈在电话那头的哭声早已经哑了，而背景中的其他男人的吼声依然中气十足。樊胜美终于憋不住了，她忍不住狠狠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1: 妈，你让他们一起去银行找个 ATM 取款机，我立刻找人借钱，我会给你。
2: 哎呀，阿美呀，我只有存折呀，晚上银行关门的呀。阿美，你还是赶紧回到家吧，派出所有你同学的呀。
1: 妈，你告诉他们明天一早拿钱，让他们别吵了，关住我们家。你答应他们，明天早上我借2000块钱打到卡上，你们留800，好好过日子。妈，
0: 樊胜美一个人在黑暗中呼哧呼哧的喘气。他明白，这件事情，2000块钱才是开始。那家人既然住院，那总要住到尽兴才出来。谁让哥哥先动手打了人家呢？人家有气，才不会跟你客气。而对于樊胜美而言，这个口子又开了，她不知道接下来还会产生多少赔偿，她付得起还是付不起，她是不是又得问同学朋友借钱。好歹电话那一头上门的人跟樊胜美通话获得保证之后不再闹了，但是他们留下了两个人盯着，怕二老学儿媳妇那样跑路。樊胜美关掉手机，浑身气得发烫，他气自己，而更操心的是年底到了，他可以问谁借钱呢？他是如此好强的一个人，可为什么总逼着他去低声下气的借钱呢？

0: 2203里面，四十分正打得如火如荼。起先安迪还不熟悉这玩意儿的规矩，和屈照搭档打的是有输有赢。等安迪一熟悉了，强大的赌性发挥出来，屈小潇顿时就蔫了。赵医生最初是连呼过瘾，后来渐渐话就少了，可怨不得他，他打得再好，这一桌既有神一样的对手，又有猪一样的搭档。赵医生浑身施展不开，他唯有安慰自己，曲小潇说不大会打牌，只要再练几把，可能就会打顺手了。可好年景没有盼到，赵医生打的是越来越上火。这一局，每人手中剩几张牌的时候，安迪将手中的牌往桌上一放，笑道：小屈手中牌不多，而且精，只是没有出牌机会。两张 K， 一张二。赵医生的呢是两张四，两张五，更没有办法出。但是有两张二，一张五或者七，一张勾。魏兄的牌正好克你的二，我出了。赵医生，你请出牌。可是不管怎么出，你都是输了。
1: 我的牌是透明的吗？
0: 赵医生郁闷无比。看着七点手中的牌还有不少，只得抽出了一张勾，扔到了桌上。但是起点给的却是二，而不是赵医生以为的王。五分拿走之后，起点一串顺子出来，将牌结束了。此时安迪才将牌反过来给赵医生看，原来小王在安迪手里。安迪出生击溃了赵医生的心理防线，才有起点的出牌机会。否则若是赵医生先出了二，后出一对儿，让给了屈小潇，那么这一盘安迪和起点就得输了。屈小潇尖叫：
2: 啊，安迪，你真的坏透了，这么骗人。
0: 你对着赵医生比手指打暗号做暗示，这么多犯规的小动作都出来了，我骗你几下又怎么样？
1: 起点数着底牌里的分数，数完对着抑郁的赵医生笑道：哼，又是大丰收，升两级。然后起点对屈小潇笑道：对啊，小屈，小动作可以做，骗人却是原则性问题，这不可以。尤其是这一次，简直就是木马屠城，明知你底牌压这么多分，他还骗你，太坏了。安迪一边洗牌一边笑着说：
0: 亲爱的麦克贝斯夫人，您的双手也并不干净。
1: 这会儿洗牌这件事都是他跟起点包了，输家已经输得赖皮不肯动手了。屈小潇听安迪这么说，忽然福至心灵，他哈哈大笑：
2: 夫人，你叫魏大哥夫人，难道你们两个……
1: 屈小潇的手指在两人之间摆动，眼珠子不怀好意的乱转。
2: 难道魏大哥竟然是小兽？
1: 屈小潇顿足大笑，可是他一个人笑了半天，却发现没有人呼应他。他惊讶地停下，见大家都有些尴尬地看着他。还是赵医生拿了安迪手中的牌装入壳子。算了，今晚输得落花流水，不打了。输家请吃宵夜，这附近哪有宵夜，小屈你应该知道。屈小潇直觉这其中肯定出了问题，他当即毫不掩饰地问安迪：
2: 怎么回事啊？
1: 起点微笑着说：这幸好我不是小兽，要不然今晚被小屈无情揭穿了。麦克贝斯夫人是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一个典型人物，一般指帮凶之类的人。好了，赵医生，不早了，我回家还有个报价要做，下次专程去医院找你，我们另约吃饭时间。
2: 哎，
1: 赵医生也起身，那我跟魏兄一起走，两位小姐也尽早休息。
2: 哎，别啊，我开玩笑呢，你们别当真啊，我又不是腐女。
1: 屈小潇又去拉赵医生，赵医生比他快手的捉住他的手，很绅士的挽手而别，而起点已经打开大门走出去了。关雎尔刚刚下班从电梯出来， 他看到2203里面热热闹闹，但匆匆忙忙地走出来男人和女人。可仔细一看，他见到了自己心仪的人。更让他奇怪的是，大家的神色不大对劲儿，似乎都在装作平静，可看上去又都不是很平静，尤其是赵启平医生。起点经过关雎尔身边的时候打了个招呼，但没有止步。关雎尔扭头见曲小潇孤零零地站在门口，看他看过去，曲小潇就砰的一声摔上门。电梯口的赵医生往2203看看，没有出声。关雎尔不知为什么，而他也没勇气上前介绍自己，赶紧轻轻打开2202的门进去了。起点对安迪说，行了，你回屋去吧，就别送我了，现在晚上外面挺冷的。
0: 赵医生却说，
1: 一起去吃宵夜吧，我今天晚上输了，可我认准你们两位牌搭子了，让我们喝几杯酒巩固一下友谊，魏兄没有对我感到什么不高兴吧？怎么会呢，我也想认识你这个兄弟。要不然去我家，我有不少旧版书的收藏，料想你也有收藏，我们喝酒交流一下。安迪你觉得呢？
0: 我看报告，我就不跟你们玩了，一娱乐就得挤占睡眠时间，头都大了。起点一笑，拉赵医生走进电梯，安迪也笑着看着电梯下行。安迪正要走开，身后传来轻轻一声，安迪姐。转身一看是关雎尔。怎么了小关，有事吗？关雎尔点头扭捏了一下，可以去你那儿说吗？这时候邱莹莹却晃着一大袋面包出来了。
2: 哎，你们能看，晚上超市打烊，面包打对折，我终于守来了一礼拜的早餐。
0: 他估计樊胜美睡着了，所以夸张地压低声音大笑。安迪惊讶地说，真的很牛啊，有这么多，你可真会动脑筋。
2: 那是，以后你们要买面包就跟我说，我帮你们捎来啊，我下礼拜还会去呢。
0: 好啊，下次看到有切片面包的话替我拿两袋，先谢谢你了。
1: 邱莹莹非常高兴，连安迪都认可这个面包，她欢欢喜喜地答应了回去整理。关雎尔进了2201才扭扭捏捏地说，
0: 上回跟你说起的，我遇到一个人，就是刚才那个人。
1: 安迪听了很是吃惊，
0: 他，赵医生，那是小区的男朋友，今天打牌输得火气很大，小区又冒坏心眼儿，他不大开心。
1: 安迪顿了顿，看了看关雎尔的脸色，索性还是把话说透吧。
0: 有个周末，我看到赵医生在小区家过夜。
1: 关雎尔一愣，略微沮丧。
0: 哦，那算了，谢谢你安迪姐，我先回屋去了。
1: 安迪也不好多说什么，打开门送关雎尔走。但关雎尔一走，曲小潇就从2203冲了过来。
2: 安迪，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存心说你们坏话，我就是失火了，赵医生看上去又都怪我，我烦死了，我脑子里特别的乱，你跟魏大哥说一声，我没那个意思。
0: 他没生气，我会把你的话转达给他的。不过赵医生今天晚上输惨了，不舒服，回头你再找他解释就是了。
2: 安迪，你也不会怪我的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脱口而出了，都没有过大脑，
0: 又不是什么大事。你怎么了？输的本性全失了。来，坐下，自己找水喝，我先看几份报告。
1: 曲小潇看着安迪开电脑，想了一会儿告辞离开。他觉得安迪看上去一切正常，安迪却斜睨着他刚出去的门看了有好几秒。 再等几秒钟，也没听到曲小肖进2203的门时再传出摔门声。安迪不禁托腮转悠了一会儿眼珠子，鼻孔里哼出一声，给起点发过去一条短信：
0: 12点钟之前如果落单，请电我。想问你为什么小题大做。不料没过多久，起点就电话进来了。安迪一接通就连忙问道：这么快就落单了？
1: 没，出门转出去就看到一家烤羊肉串摊儿，我们俩都觉得饿了，就决定坐下来吃点再走。那件事情你没猜错，回头我跟你解释，别挂心上，我不会坏事的。
0: 哦，羊肉串儿，报纸上不是说那羊肉可能是汤姆和杰瑞的肉吗？
1: 喂，你们。
0: 起点在电话里痛苦地憋出三个字之后，电话那端就没他的声音了，只有嘈杂声。过了一会儿，电话被赵医生接起来。
1: 魏兄在吐呢，他比划手势让我跟你说一下。
0: 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因为我说了羊肉串可能是猫和老鼠的肉啊？
1: 真的？哎呀，可怜的魏兄啊，你丢给他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等羊肉串的时候开始讨论烟熏的温度是多少，够不够杀死羊肉里的寄生虫啊、虫卵、致病菌什么的。这个课题我也很有兴趣，于是我很详细的列举羊肉中可能存在的寄生虫以及症状以供讨论。很显然，魏兄虽然艰难地吞咽下去羊肉串了，但是心里却存了疙瘩，胃酸倒流到食道和咽喉会不舒服。嗯，他做对了，从后备箱拿出矿泉水稀释食道里的胃酸。
0: 他不可能这么娇弱。哎，你们在哪儿啊？我过去看一看，会不会是吃坏了什么？
1: 嗨，有我在，不用害怕。魏兄自己跟你说。
0: 起点接过赵医生手里的电话，强打笑容说：
1: 你就别过来了，天晚你又不认路，没别的事。跟医生吃东西啊，是真需要点精神麻醉剂。赵医生一边说绦虫，一边镇静地咬开一块看那个似熟未熟的羊肉，稍微检查一下羊肉上面白色的颗粒，就跟我解释一下这个白色颗粒可能是什么，然后他自己还镇静地吃下去。我那个时候胃就已经泛酸了。
0: 赵医生在一边笑道：
1: 我早警示过你讨论这个问题很危险。
0: 起点说：
1: 情绪积累很可怕，若不疏导就是我这种后果。安迪，不用担心我。
0: 你是不是暗示我，你看到小区和赵医生两人情绪积累快到极点，所以你就小题大做结束了牌局？可是为什么小区特意跑过来要我转达对你的道歉呢？这很不像他的性格。
1: 想不到小区还是聪明人，回头我跟你详说吧。
0: 嗯，安迪心中的疑点得到了印证，但他想不到起点一个行为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解释，难道还玩起了环环相扣不成？
1: 关雎尔失望地回到2202，才一进门就被邱莹莹一把抓住。
2: 哎，关，你每天上班都听安迪教授经验，有没有什么适合我的赚钱妙招没有啊？是不是你刚才又去找他问锦囊妙计了？
1: 关雎尔愣了一下，看看樊胜美的房门说：
0: 樊姐

0: 平时不爱早睡的，会不会是感冒了？最近我们办公室里流感爆发，今天一个出差不得不延后了。
1: 邱莹莹也不疑有他，立马被转移了话题。
0: 嗯，很有可能，樊姐今天早上就起得很晚。我买了一只鸡腿，要不然给樊姐炖一锅鸡汤。我去找找菜谱，不知道鸡汤里该加点什么。嗯，你如果先遇到樊姐，你就告诉她，我这儿还有好几种感冒药呢。
1: 樊胜美根本睡不着，钻在被窝里干瞪眼。听到外面邱莹莹说要给她炖鸡汤，她刚刚支撑了好几个小时的心，忽然散了。几秒钟之前，她还将自己当个力挽狂澜的女英雄，心里头凭着自己的社会经验，盘算第一笔款子之后的后续费用将会有多少多少，她有限的存款见底之后又该怎么办？可一碗鸡汤的关怀让樊胜美意识到，她不过是一个弱女子。即使把它剁成泥，都不够填哥哥那个无底洞。他以前不是再三检讨不再出手吗？可为什么今天又犯贱，答应汇钱给妈妈解哥哥之困呢？可是，一想到索债的人在爸妈家里肆虐，他只好叹息。他能怎么办呢？他又能如何呢？他还能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爸妈挨揍，家被搬空吧？好在哥哥很快就会放出来，等哥哥一出来，冤有头债有主，到时候他一定撒手不管。
0: 薄薄的卧室门外，有锅碗瓢盆的响动。樊胜美意识到是邱莹莹在给她做鸡汤了，她想出声阻止，可是她又心烦的懒得见人，懒得假装若无其事。她恨不得逃离。他每天就想着逃离，逃到谁都不认识他的地方，赤手空拳从头开始。邱莹莹在厨房一通忙碌之后，跑去找关雎尔继续刚才的话题。关雎尔也正在心烦呢，他想不到心中那个阿波罗一般的男子，竟然和小区是那种关系。可是小区不是还有姚斌吗？哎呀，真的是太乱。他抓破头皮，想将那男子的形象从大脑里驱赶出去。可是这几天一个人的时候，他的想象给那男子附上了太多的光环，那人居然挥之不去。
1: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什么？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第十七集。
11: 傅将军，你与中共和谈了？
10: 傅作义一听就愣了。
11: 啊，没有啊。那为什么外面都这么说呢？
10: 郑介民又追问了一句。傅作义迟疑了一下，赶紧解释。
11: 郑先生，是谣言，是谣言呐。
10: 郑介民的口气开始变得缓和了下来。
11: 啊，是谣言就好啊。委座命令我彻查，希望总司令身边不会出现类似第二次西安事变呢。
10: 郑介民虚张声势的一炸，还真把傅作义炸得愣了好一会儿，心里头不由得颤了几颤。所谓第二次西安事变，不是杜任之悄悄建议傅作义扣住蒋介石以迫使其停止内战的那一次，而是指发生在孙连仲保定绥靖公署内的一次中共的策反活动。那次事件就是郑介民亲自调查处理的。
12: 事情发生在1947年春夏之间。傅作义当时在张家口，任察哈尔省主席兼张原随署主任。孙连仲当时在保定，任河北省主席兼保定随署主任。
10: 对孙连仲部的策反工作，中共很早就开始了。除了高树勋和池峰城等人之外，中共方面同时在策反孙连仲本人。在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内，一处少将处长谢世炎，二处少校参谋石纯，三处少校参谋代作战科长朱建国，以及军法处少将处长丁行，北平空军第二司令部情报科中尉参谋赵良子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也就是说，保定绥署最核心的分管人事、情报和作战的一二三处，以及军法和空军部门，都有中共的情报人员。
12: 这样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孙连仲屡战屡败，直到1947年春夏之间，华北军区部队相继发起了正太战役、保北战役和清仓战役，一下子就歼灭了孙连仲部数万人，迫使孙连仲由进攻转为步步退守，进而转为全面防御。
10: 对孙连仲的屡战屡败，蒋介石大为光火，他严厉斥责孙连仲：
13: 正太、保北和清仓战役连连失败，都是你指挥乏力所致。作为指挥官，你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命令你必须亲自上前线指挥，以尽快挽回败局。
10: 蒋介石一发怒，孙连仲的处境就极为尴尬了。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已经被解放军消耗殆尽，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又不听他的指挥，这败局该如何挽回呢？孙连仲一时陷入委屈、苦闷和彷徨之中，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西北军的老人在西北军和华北地区都有广泛影响的陆中林将军，在电话里对孙连仲说：
14: 在老蒋那儿，西北军是后娘养的，这个仗是没法打了。西北军要寻出路，只有与共产党和谈。
10: 孙连仲思前想后，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于是就只好默许了。陆中林见孙连仲愿意投奔共产党，便立即找绥署中将高参兼政治设计委员会主任于新清商量，请他设法与中共方面联系。
12: 于是于新清就找到了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绥署外事处少将副处长陈荣生，两个人经过商量，便拟了个孙氏已成，请速派来平的电报，通过北平地下党的秘密电台直接发给中共中央的周恩来和叶剑英。
10: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及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正转战在陕北，周恩来接到电报并请示毛泽东之后，便复电北平地下党，让孙连仲派人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找刘少奇和朱德联系。
12: 北平地下党收到周恩来的电报之后，便立即通过秘密渠道转交给陈荣生。随后陈荣生又将联系的结果通知了于新清，于新清便立刻将周恩来的回复汇报给了陆中林和孙连仲。
10: 1947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午，于新清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外国驻平领事的宴会。到会的有美、英、苏、法等国的总领事和美联社、法新社等一些通讯机构的新闻记者。会上，于新清透露了孙主任有意与中共进行斡旋的消息。此语一出，立即成了爆炸性新闻。不等招待会结束，美联社记者就用快电发出了快讯。
12: 经闻，孙连仲与中共勾结，北平有发生第二次西安事变的可能。
10: 消息一经发出，不啻为8级大地震。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被震得目瞪口呆。惊恐之中，蒋介石立即命令当时是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的郑介民：
13: 马上派人着手调查，将彻查结果尽快报告给我。
10: 郑介民接到口谕之后，立即命令军统北平站站长黄天迈和北平行辕督察处长马汉三等人限期破案。于是一张秘密搜捕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的大网便迅速张开了。
12: 1947年9月24号，飞贼段云鹏等侦破了中共北平地下党设在交道口东大街一个四合院里的秘密电台，逮捕了4名中共地下情报员，查抄了发报机和密码本，同时搜出了保定随署谢世炎、丁行、朱建国、石纯和赵良子等人亲笔书写的情报底稿。
10: 特务头子马汉三于是如获至宝，欣喜若狂，立即报告了郑介民。郑介民随即报告了蒋介石：
13: 反通，你们保密局的人通通是反通，这么重大的颠覆组织怎么到现在才发现？
10: 蒋介石大骂了一通之后，便命令郑介民
13: 马上行动，凡是涉及本案的人不论是谁，统统给我抓起来。
10: 于是郑介民马上命令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祥之等人亲飞北平，连夜进行了大逮捕。
12: 这就是震惊北平、华北乃至全国的北平共党谍报案，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西安事变。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那一次并没有把孙连仲和陆中林给挖出来，但是毫无疑问，二人此后的境遇将是十分难过的。
10: 此时当郑介民又一次往事重提，傅作义不免感到脊背上冷飕飕的。
15: 那一次假如把孙连仲和陆中林给挖出来，两个人的结局将会如何呢？
12: 一定会和郑介民亲自派人在北京六国饭店暗杀张静瑶，后来又在广州暗杀陈其棠一样死于非命啊。这一次郑介民气势汹汹，来头不小啊，一定是得到了老蒋的口谕。对于郑介民我一定严加防范才是啊，否则我的结果也许会和张静瑶以及陈继堂一样惨啊。
10: 傅作义心里这么想，表面上却并不慌张。他了解郑介民和军统的那一套，如果郑介民已经掌握了他的真凭实据，就不会来虚张声势的这一套了。想到这儿，傅作义静下心来，不软不硬地对郑介民说：
15: 啊，郑先生啊，你可以转告委座，
12: 北平有保密局的北平站，有警备区的稽查处，这些地方可都不是吃干饭的。共产党哪能那么容易就跑到我身边来？啊，再说了，剿总政治处各位老总也都是尽忠尽责，谁想渗透进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请委座放心就是了。
10: 郑介民听罢，含而不露地笑了笑，而后又说：“
12: 可是，我听说你们总部，有位处长。”
10: 傅作义知道郑介民要说什么，连忙故作惊讶地打断了郑介民的话：“
12: 啊，你说什么？哪位处长？他出什么事了？”
10: 郑介民瞥了一眼傅作义的眼神，慢慢地回答说：“
12: 有人说，他已经出城了。”“哦。”
10: 傅作义再一次现出了惊讶：“
12: 有这样的事儿？

0: 了。
1: 得病了？住到哪家医院？
0: 傅作义如释重负地笑了笑。
1: 李处长啊，他先是住的惠民医院，听说头两天又转到了李氏胡同的眼科医院了。
0: 傅作义说到这儿顿了一下，语气诚恳地对郑建民说：
1: 哦，对了，郑先生，你是从南京来的，能否代表上级领导去看看他，以示对部下的关怀。哦，这样啊，对于鼓舞前线的将士一定会是很有效果的。
0: 郑建民见傅作义说得恳切，又却有忽然想起的感觉，便顺水推舟地说：
1: 啊，也好，既然赶上了，那我就代表南京方面去看看这位李处长，毕竟是党国的少将军官嘛，看看也是应该的。
0: 傅作义见郑建民这样说，便不失时机地回了一句：
1: 啊，那正好，郑先生也好亲自去考察考察，回去之后也好向委座交代啊。对于我们来说也算有个澄清，要不然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可有些人还是心怀鬼胎的往我们背后放冷枪啊，也让前方的将士心寒呐。
0: 傅作义不软不硬的一番话，说得郑建民很是尴尬。
1: 啊，傅总司令啊，你不要多心嘛，小弟也是职责所在，公事公办嘛，请总司令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呐，千万不要在意啊。委座呀，在南京对傅总司令在北平为党国力挽狂澜也是深为感激的呀。
0: 傅作义毕竟是握有重权，更何况又是在北平傅作义的势力范围之内，郑建民对傅作义也是不得不怕上三分。为了不惹恼傅作义，他又只好把蒋介石抬了出来，于是傅作义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1: 郑先生，我刚才也是泛泛而言，绝不是指您郑先生，哈哈，也请您千万不要介意啊。
0: 傅作义随后也补了一句，话说到这儿就该换话题了，于是郑建民满脸堆笑地说：
1: 啊，总司令啊，北平已经是这么个状况，再固守下去也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如果有个好歹的话，也坏了总司令您一世的英名啊。依小弟之见，您不如就此南撤算了，委座让我致意总司令，他也认为抓紧时间南撤是上上之策呀。啊，小弟已经下令北平所有的军统人员听蒋总统和副总司令的指挥都是一样的，如果战事需要，全体军统人员都会密切配合总司令的。
0: 傅作义听罢不免笑了笑，
1: 多谢郑先生为傅某想得如此周全啊，如此支持傅某，傅某真是不胜感激呀。啊，
0: 傅作义说完又将无法南撤的理由跟郑建民重复了一遍，而后表情沉重地说：
1: 以傅某来看，目前平津已经只剩下死守决战这一条路，傅某为党国奔波多年，蒙委座不弃才得如此显贵和英名，如今逃也是死，颤也是死，那傅某就只有选择战死这一条路了，否则不仅辜负了委座的提携，也败坏了我傅某的名声，所以退不可能，逃不足取，傅某已经打定主意要为党国捐躯了，如果委

0: 座一定要撤军南下，那就请问全军将士，谁愿意走？走就是了，傅某是绝对不走的。
1: 傅作义的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既有为国捐躯之情，又有抗命之意，令郑介民既有感动和安慰，又有些骨梗在喉。于是他随口说了一句：
0: 总司令与北平共存亡之意志，令郑某钦佩啊，钦佩啊。我回去一定向委座转陈，不过委座希望总司令率军南撤，也有爱惜将军和将士之意，还请将军再做考虑啊。
1: 两个人把话谈到这儿，再谈下去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了。于是郑介民只好起身告辞，傅作义也没有挽留他，目送着郑介民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
0: 单说郑介民离开傅作义的办公室以后，便马不停蹄地先后去了蒋系中央军的两个兵团。郑介民觉得，在北平和傅系内部搞些小动作的意义和余地都已经不大了，所以他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布置好自家人的工作。
1: 当时蒋系中央军在北平城内有李文和石觉两个兵团，李文负责西城区，石觉负责东城区，都是郑介民的自家人。傅作义的嫡系部队除了保卫总部所在的中南海之外，只在德胜门和西直门等处有几个师，与蒋系的中央军相比，其兵力绝对处于劣势。也就是说，如果蒋系中央军坚决反对，傅作义就是想要开城投降都很难。所以郑介民给李文和石觉的交代是：
0: 你们两个一定要严密掌握好部队，如果傅作义有二心的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决顶住，必要的时候格杀无论，允许先斩后奏。
2: 是。
1: 李文和石觉听了，立即严肃地回答。安排完中央军之后，郑介民又去了军统北平站，他给军统北平站的布置就更加详细了。
0: 对于军统北平站的工作，你们目前要严格注意以下几点。一，严密监视傅作义的一举一动，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恐怖手段，阻止傅作义与中共谈判。二，加强搜捕中共地下党员。三，采取跟踪、暗杀等手段，对付奔走和平的各界人士，绝不能允许他们为和谈推波助澜。四，在适当的时机制造事端，给傅作义施加压力。
1: 郑介民说完，又气势汹汹地看着他的部下：
0: 都记住了吗？要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2: 是，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

0: 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4: 第十八集。
5: 二，加强搜捕中共地下党员。三，采取跟踪、暗杀等手段对付奔走和平的各界人士，绝不能允许他们为和谈推波助澜。四，在适当的时机制造事端，给傅作义施加压力。
4: 郑建民说完，又气势汹汹地看着他的部下，
5: 都记住了吗？要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6: 是，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4: 布置完这一切之后，郑介民才稍稍地松了口气。
5: 我不能辜负委座的重托呀，一定要把傅作义哪怕一小点的风吹草动都要扼杀在萌芽里。
4: 做好严防傅作义变节的充分准备之后，郑介民才乘飞机回了南京。一直处于戒备状态的傅作义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5: 可谁知道郑介民走后的第二天，傅作义就接到了蒋介石要他立刻赴南京参加第二次华北高级军事会议的电视。
4: 手握着刚刚收到的电文，傅作义不免沉思起来。
5: 老蒋的行动可真够快的，郑介民刚走他就叫我去。难道郑介民真的在北平嗅到了什么气味呢？逼得老蒋不得不下手了。南京当然不能去，徐永昌和郑介民刚回去就来这么份电报，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个好兆头啊。
4: 想到这儿，傅作义立即命令副官
5: 回电南京，平津危急不敢稍离啊。傅作义。
6: 是。
4: 副官应了一声，立即去回电了。副官走后，傅作义冷笑一声，把电报扔进了纸篓里。
5: 第二天上午，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的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位神秘客人，他的名字叫蒋纬国，是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人称二太子。
4: 蒋纬国的到来多少令傅作义感到有些意外。
5: 老蒋怎么了？怎么派郑介民还不行，又把自己的太子也给派来了？我已表明我绝对不能南撤，这就等于说我不会再跟你老蒋走了。他怎么还要多此一举

0: 派二太子蒋伟国来呢？
1: 单说此次蒋伟国来到傅作义的办公室之后，便立刻恭恭敬敬地给傅作义行了一个晚辈礼。
2: 傅叔叔，晚辈伟国代家父给您问好啊。
1: 傅作义见了，赶紧上前扶起了他。
0: 伟国贤侄啊，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啊，啊，快起来。
1: 蒋伟国随即直起身子来，望着傅作义。
2: 傅叔叔，伟国此次前来是为家父送信的，别无他意啊。
1: 蒋伟国说着，把蒋介石的亲笔信恭恭敬敬的双手呈给了傅作义。眼前这情景，傅作义不由得想起不久前赴南京参加华北高级军事会议的时候，老蒋给予他的荣宠。那时蒋介石就是派大儿子蒋经国亲赴机场迎接，以表示对傅作义的极高礼遇。而这次老蒋明知北平已经是是非之地，却还是不避风险地派自己的二公子前来，不能不令傅作义的心里感到了一阵热。
0: 难道老蒋对我傅作义还真有三分信任和三分期待吗？
1: 傅作义一边想着，一边打开了蒋介石写给他的信。
2: 李僧君，常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只要一生你一人归来，就胜似千军万马；只要你一生归来，蒋某就有底气重新开始整顿山河，以息签约呀。蒋某平生最大的教训，就是西安事变中上了共产党的当，同意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结果导致了党国大业近日的惨败呀。为此蒋某愿借此信而自省，同时特派次子蒋伟国前来面陈有关事项，望医生能将蒋某的话深而思之为盼。
1: 老蒋的信写得很动情，令傅作义看了不由得有些心猿意马起来。他随后问蒋伟国：
0: 伟国，伟作在信中说有些事情要你面陈，请讲吧。
1: 蒋伟国随后便面陈起来。蒋伟国捎来的话当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还是叫傅作义率队伍南撤，并许愿让他出任华东南军政长官，并且把东南的军政大权交给他，把华北和东南军队的指挥权也交给他，只要傅作义能设法由天津分海陆两队撤至青岛，便会有美军的援助等等等等。傅作义听完蒋伟国的话，不由得又一次苦笑了。
0: 这个老蒋画了一个圈儿，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了。原来这就是老蒋派蒋伟国来的真正目的啊。软的不行来硬的，硬的不行又来软的，老蒋可真会软硬兼施啊。可无论你老蒋怎么说，我傅作义也不会离开北平的。一旦离开北平，我就是自寻死路啊。
1: 想到这儿，傅作义用无可奈何的语调对蒋伟国说：
0: 贤侄啊，你应该已经看到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南撤的最好结果是傅作义带几个残兵败将回来， 唐太师就算是伪作不欺，你说我傅作义还有脸去见伪作吗？还有脸去见诸位将领吗？贤侄啊，请你转告伪作，伪作的训导傅作义谨记在心。至于平津之事，我自有分寸，会谨慎处理，请伪作放心就是了。
1: 傅作义的话无异于逐客令，蒋纬国再也无话可说了，只好恭恭敬敬地又向傅作义行了个礼，而后长叹一声，快步地走了。
2: 蒋纬国走了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突然来到了北平。
1: 白吉尔对傅作义说：
3: 哦，傅将军，如果你愿意和美国合作，那么美国今后可以抛弃蒋介石而支持你。现在如果傅将军能把部队撤到沿海地区，美国海军就可以在沿海全面掩护您的撤退或者领土发展。
1: 傅作义听完禁不住问道：
3: 哈，白吉尔先生，您所说的领土发展指的是什么呢？
1: 白吉尔先生回答：
3: 啊，那就是说，如果您脱离江先生，谋求独立发展，并且跟中共争天下的话，那么今后的美元就可以直接交给您。
1: 白吉尔说完，见傅作义皱起了眉头，于是他赶紧说：
3: 傅将军，您现在不必回答我，您仔细想一想，然后再做决定啊。
1: 傅作义听完苦笑了：
3: 白吉尔先生，我只是一个地方长官，不便于直接跟外国打交道啊。有什么事儿，您可以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啊。
1: 然而白吉尔并不甘心，当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傅作义重复以上的话的时候，傅作义终于忍不住了：
3: 白吉尔先生，我是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可以自己解决，不需要外人干涉。如果只是重复您已经说过的话，那么白吉尔先生，请允许傅某公务繁忙，恕不奉陪，请您回吧。
1: 白吉尔被傅作义的话呛得面红耳赤，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0: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8年12月22号。这一天对于傅作义来说，不啻是天塌地陷的日子。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这一天准时对被围在新保安的傅作义第35军的两个师发起了攻击。当时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是惊呆了。
1: 新保安是北平至张家口公路上的一个城堡。据说，当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的途中，曾经在此地平安地度过了一夜，从此赐名这个地方为新保安。
0: 第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主力，想不到只用了几个小时，新保安就完全被解放军攻破。第35军的一个军部和两个师以及一个守护团被悉数歼灭。第35军军长

0: 郭景云自杀，副军长王雷震，第101师师长冯子，第267师师长温汉民被俘。傅作义做梦也没有想到，拜国之君赐封的新保安，竟然成了傅作义埋葬看家之本的不祥之地。
1: 更令傅作义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奉傅作义之命，急匆匆从张家口撤往绥远的第11兵团和第105军刚刚开出张家口，就被解放军华北军区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在张家口外围拦击阻截。除了兵团司令孙兰峰率领少数护卫侥幸逃脱之外，第11兵团部和第105军军部以及5师、2骑兵旅和2保安团又都被解放军全歼。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张家口随之被攻克，察哈尔省全境宣告解放。
0: 至此，傅系的主力已然被歼灭殆尽，平绥线东段全部被解放军攻占。毛泽东制定的平津战役作战方略中的从西线开刀战策获得了圆满成功。
1: 噩耗传来，傅作义犹如五雷轰顶，他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脑子完全懵了。
2: 完了，完了，我的政治生涯从此完了。
1: 傅作义说完仰倒在沙发上，不禁泪流满面。就在这个时候，傅东菊和王克俊走进门来，见父亲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傅东菊赶紧劝了他几句：
3: 爸爸，你不要绝望，千万不要绝望，还来得及，还是有出路的。女儿的话还没有说完，傅作义就粗暴地打断了她：
2: 你给我住嘴！你看看，这就是你所说的共产党。他们突然对我发起了进攻，把我的老家底儿打得七零八落。你说，共产党只是想谈判吗？啊，共产党这是要谈判的态度吗？啊！
1: 傅东菊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什么，因为此时的他也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王克俊见状，赶紧悄声地吩咐勤务兵：
4: 快去把杜院长叫来，快。是。
1: 勤务兵答应了一声，飞快地跑去请杜静之了。不一会儿，杜静之闻讯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当他赶到傅作义的办公室的时候，只见傅作义一边在打自己的嘴巴，一边在失声痛哭。一见到杜静之，傅作义便捶足顿胸地大叫了起来：
2: 完了，全完了。
1: 此时的傅作义已经有些精神恍惚，并且浑身痉挛。
0: 杜静之见状，赶紧把傅作义扶到沙发上坐好，随后让门外的卫兵拿了点安神的药片给傅作义吃下去。过了一会儿，傅作义渐渐地安静下来。
1: 杜静之见状虚了口气，他悄悄地把王克俊拉到一边：
4: 哦，克俊啊，你得赶快找个合适的人来陪陪他，这要不然的话，唉。
1: 下面的话杜静之没有说下去，但是王克俊已经明白杜静之要说什么。因为王克俊知道傅作义以前曾经有过一次自杀， 王克俊听了赶紧点点头。
4: 啊，好的，我明白，我稍后就去安排。
1: 单说傅作义吃了药以后安静了一会儿，随后他对杜京之等人说，
4: 哦，我这儿没事了，你们都去吧。
1: 杜静之看了看傅东菊和王克俊，两个人也跟他交换了一下眼神，于是几个人就走出了傅作义的办公室。来到门外，王克俊悄声对杜静之说，
4: 哦，杜院长，你看请刘老先生过来陪陪总司令如何呀？
1: 杜静之听了点点头回答道，
4: 嗯，我看呢目前他是最好的人选，我现在就去请刘老先生。
1: 杜静之说完便匆匆地走了。王克俊又把傅作义身边的勤务人员和卫兵叫到一起叮嘱他们，
4: 总座今日心绪欠佳，你们一定要日夜警惕，小心看好总座，否则总座一旦出了事儿，就拿你们试问。
1: 傅作义的勤务兵和卫兵听了一个个吓得赶紧称是。王克俊随后特别交代傅作义的贴身警卫，
4: 哦，你们要把自己的武器藏好，而且一定要找机会把总司令的枪悄悄地收起来啊。
1: 贴身警卫听了齐声回答，
5: 是。
1: 王克俊布置完这一切便忧心忡忡地等待着刘厚同的到来。
0: 再说杜静之把傅作义的情况告诉给哥哥杜任之之后，杜任之便心急火燎地去找刘厚同。
1: 杜任之和刘厚同都是傅作义的至交，两个人都致力于傅作义跟中共和谈，但是由于身份不同，所以与傅作义在私交上也有深浅之分，两个人在心态上也有些差异，但是对傅作义应该走那条路的看法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管结局如何，也不管共产党如何开口要价，傅作义最好的出路仍然还是和谈，这也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大局，也是能给傅作义留下一个英雄之名和俊杰之身的唯一上策。
0: 此时刘厚同听了杜任之送来的消息之后，二话没说便赶紧赶往中南海去见傅作义。
1: 几天不见，傅作义明显的消瘦了，刘厚同见了以后心情不免很是沉重。
0: 傅作义的心绪此时虽然略有好转，却仍然神情恍惚，茶不思饭不想，傅东菊专门给他熬的小米粥他一口都没有动，只是在居人堂里一圈一圈地转着，讷讷地叨咕着什么。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1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1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7: 点亮心中灯火，
18: 讲好青海故事。
17: FM98.9 AM666，
1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0: 推开世界的门，
2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2: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9: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9: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生活当中我们经历了太多，有欢笑也有泪水，还好呢我们并不孤单，有这么多的好歌陪我们一路走来，也希望在剩下的日子里每个人都能够梦想成真。

华语首席创作王庾澄庆在音乐演唱、作曲、编曲、制作以及演奏上的功力众所公认，他的每一张专辑必有两到三首歌呢为各大的 KTV 点播冠军，而他所制作的广告歌曲更是知之家喻户晓，曲曲朗朗上口。庾澄庆更是在音乐的创作之外呢不断挑战自己，以他独特的才华为台湾主持界也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风格。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他的这首《情非得已》。

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首比较温情的歌曲，来自电影《最好的相遇》的主题曲，由毛不易演唱。电影《最好的相遇》呢，聚焦于特殊群体，通过不同个体的人生际遇展开了故事，讲述人间温情。毛不易治愈献唱的电影同名主题曲《最好的相遇》，也深刻地诠释了爱与生命的珍贵。我拥有的美好回忆都与你有关，简单的一句歌词道出了电影中角色之间的羁绊，用真挚的声音传达出角色们温暖善良的内心世界，也戳中了人们内心柔软的角落，治愈那些孤单与难过的时刻，真实催泪，画面感十足。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9: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2: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9: 还是现代的激情，
2: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0: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呢，来自汪苏泷拿手的一首古风歌曲《剑魂》。这首歌呢一发行就迅速走红，曲风大气磅礴，歌词深情豪迈，搭配上汪苏泷细腻的唱腔，极强的反差感，更让听歌的人感到奇妙。

离人愁这首歌曲呢，在排行榜2021年的时候排在前10名。这首歌只听名字，似乎就让人感觉很悲伤。在抖音上呢，也有很多抖友跟拍这首歌的手势舞，也有很多人在翻唱。总之呢，当年这首歌就是非常的火。不过啊，歌词听起来确实有一些感伤。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的名字就非常的美丽，叫《最美的瞬间》。这首歌歌词简单却很真诚，旋律轻快但又不缺乏故事性。它的爆火绝对不是偶然，而是音乐人在创作时融入了自身对于时代的一种感悟。世界上每天都有感动人心的事情发生，只是缺少了记录这些美好时刻的人。最美的瞬间。

世界之大，这首歌是来自彝族歌手池里乌布的温柔声线，演绎出了对于恋人离去的一种不舍的情感。爱一个人本就不易，放下过往更是难上加难。世界之大，为什么有的心总是没有着落呢？

0: 慢点。
1: 慢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
4: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传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捧。

0: 一碗油面。
1: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2: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越来越动听。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再见莫妮卡这首歌呢，比起一般的 R&B 歌曲，这一首歌更多了几分的舞曲风格，紧凑的律动再配上歌手慵懒的嗓音，不由得让你随之摇摆，月光温柔缠绵，夜幕模糊你的脸庞，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是因为这一句而陷入到单曲循环的。

晚风轻里吹这首歌呢，刚刚发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以为这是一首翻唱的粤语老歌，结果呀出人意料，毕竟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港味这么浓的粤语歌曲，歌手清亮而且富有感情的声音，很有陈慧娴的感觉，短短几句就可以把你拉回到当年粤语金曲层出不穷的黄金年代。

接下来来自弦子的个性演绎《灿烂季后风》，这首歌呢，在旋律中展现着自然的美好，意蕴十足。空灵动听的嗓音如同灿烂的季后风，轻抚听觉，带来思绪的变换，留住了斑斓岁月中最美的姿态，也唱出了生命的轮回，开启下的序幕。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国内新闻。
4: 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
5: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琴做交流发言。
4: 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
5: 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条件发展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
4: 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4: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物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5: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4: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
5: 除此之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4: 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创建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5: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超1亿吨的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8: 我是橙子，
7: 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吴晓军、罗东川来到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家寨镇杨家寨村地质灾害避让搬迁集中安置点、景阳镇金冲应急避险中心，了解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经验做法，查看项目选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走访慰问搬迁群众。他们指出，要实施应急避险点标准化改造，有效盘活闲置资产，推广行之有效的好做法，进一步织牢织密基层应急防护网络，压实换届期间防汛责任，通过业务培训、老带新等有效方式，切实提高新任干部的应急处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做好集中安置点规划建设管理等工作，解决好就业、教育等现实问题，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过上踏实安心的幸福生活。
7: 在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西区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吴晓军、罗东川查看西宁市低空智航应用平台和应急物资智慧仓储系统运行情况，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切实做好物资定期轮换和设备保养维护，全面梳理掌握可调用的应急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要充分发挥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作用，加强灾害风险监测预警，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进一步拓宽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积极对接各部门各行业在自然资源管理、地理数据采集、城市治理巡查等领域的多元需求，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8: 吴晓军、罗东川在调研中强调，近年来我省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发挥群防群治作用，严格落实监测巡查、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 要把高科技和土办法相结合，全面细致排查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全力确保安全度汛。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参加。
7: 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青海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行，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全面拉开全省为期一个月的节能降碳宣传序幕，动员全社会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8: 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是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促进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支撑。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对15、15、17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作出系统部署。时值15、15碳排放双控工作开局之年，此次宣传月活动的举办，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立足青海生态禀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举措。
7: 青海是我国生态资源宝库，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认真履行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重大使命，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党的18大以来，全省坚持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单位 GDP 能耗稳步下降，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明显降低，以年均降低增速的能源消费支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立足富光、风水、好风的清洁能源优势，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持续保持全国前列，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稳步提升，为全国节能降碳做出了青海贡献。
8: 此次青海宣传月启动，旨在全面普及节能低碳理念，增强全社会节能降碳意识与能力，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扎根高原。活动期间，全省将围绕主题开展系列宣传，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多渠道联动的方式普及节能降碳知识，推广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引导公众主动参与节能降碳行动，营造人人讲节能、处处重低碳的浓厚氛围，书写新时代绿色发展新篇章。
7: 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西安举行。活动集中发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我省6个优秀典型入选。
8: 据了解，作为全国志愿者优秀典型，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过马营镇拉希瓦库区安置区环保环境保护协会会长端主家组建多民族志愿服务团队，带动群众投身草原生态守护，树立了青海民间力量参与生态保护的鲜活标杆。青海省核工业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青海省可可西里生态保护协会、青海省文艺志愿者协会坚持党建引领、深耕高原特色、立足行业特长、聚焦科普救援、生态守护与文化惠民，构建志愿服务矩阵，以专业化、常态化、特色化的志愿服务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志愿精神，此次入选全国志愿服务组织优秀典型。
7: 入选全国志愿服务项目优秀典型的西宁市生命守护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志愿服务项目，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整合多方资源，组建专业救援队，深入城乡各地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八进活动，累计普及培训42万人次，培育持证救护员3000人，圆满完成48场次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任务。入选全国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的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街道山川社区，以党建引领打造红星护航志愿服务品牌，建成家门口便民服务阵地，创新红柳议事会、车轮党建等治理模式，聚焦一老一小、残障群体、新就业群体等民生要事， 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高原。

0: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落地实施，多维度补齐制度短板，系统构建全链条闭环式高原生态司法保护体系，为青海打造全国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坚实法治根基。
1: 十条措施明确要求全省各级人民法院以生态环境法典为重要抓手，持续推进环境司法专门机构和归口审理机制建设，持续深化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审判专业化改革，全面规范办案流程，让新法条文真正落地见效。
0: 十条措施明确指出，要着力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依法严厉打击污染环境、非法狩猎、非法捕捞水产品、盗伐林木、盗采矿产资源、非法占用农用地等刑事犯罪，切实维护环境资源、土地、粮食等安全，依法审理危害雪豹、藏羚羊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危害大花、红景天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件，严厉打击改装无人机、捕猎马麝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违法行为，依法保护高原生物多样性。
1: 十条措施专门补齐新业态司法保障空白，其中提出要聚焦产业四地集群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传统产业提升等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任务，准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经营发展的平衡，依法妥善审理涉碳交易、绿色金融、新污染物防治等新类型环境资源条件的案件，助力产业互促共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十条措施要求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要将恢复性司法加社会化综合治理贯穿始终，充分发挥西宁市南北山生态保护司法协作修复基地、三江源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的作用，积极运用增值放流、补值复率、劳务代偿、认购碳汇等方式，形成符合高原生态特点的修复责任体系。
1: 在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青海主题馆的非遗手工展示区内，一个小展台人气格外旺，上千件来自青海的特色文创挨挨挤挤摆在展位上，掐丝唐卡、点翠胸针、昆仑玉佩饰、手工吐蕃鼠玩偶一应俱全。开展第一天，展台就被商家和市民团团围住，来自高原的非遗好物在上海收获满满人气。
0: 参展企业昆仑琼宝文创科技青海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此次带来掐丝唐卡、文创点翠胸针、手串、昆仑玉饰品四大类上千件的展品，还有人气最高的吐蕃鼠毛绒玩偶。
1: 魏亚琼一边招呼客商一边介绍说道，展台刚布置好就有不少人前来选购，特别是年轻人不停地询问点翠胸针等饰品的材质和制作工艺，这些文创不搞花哨设计，实打实用上了青海本地的好东西。手串、耳环、胸针等小件饰品采用唐卡非遗专用的颜料还有传统工艺，再搭配一些本地的昆仑玉点缀，把古老厚重的唐卡文化做成年轻人日常能佩戴的新潮小物件，好看又有特色，首日的销量一路走高，直到闭馆还有人不愿离开。
0: 展台里最受欢迎的当属憨态可掬的吐蕃鼠玩偶，玩偶采用兔毛羊绒制作，全部由青海九智学校的孩子们手工缝制，每卖出一个玩偶收入都会捐回学校，支持孩子们继续学习手工技艺。文创产品兼具实用性与工艺价值，暖心又实在。
1: 前来逛展的上海市民傅女士是一名资深毛绒玩具爱好者，家里收藏了一整面墙的毛绒玩具，当他走进青海主题馆非遗手工展时，他一眼就被可爱的吐蕃鼠吸引。傅女士开心地说，不用远行就能够看到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她表示她去过西宁，但从来没见过这么接地气有个性的文创产品，这次近距离接触真切地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青海文化。
0: 小小一方展台架起青海与上海的文化桥梁，青海文创立足本土，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用朴实好物和温暖工艺把高原文化送到上海百姓身边，让更多人读懂来自青藏高原的独特魅力。
1: 6月15号，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于发布专项帮扶工作进展。当前，全省化妆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三年行动深入推进。该局统筹外聘行业专家、内部技术骨干下沉企业一线，精准帮扶，靶向破解监管堵点、企业发展痛点，持续筑牢全省化妆品产业质量安全根基。
1: 立足靠前服务，坚持问题导向，实行一企一策差异化帮扶模式，服务团队严格按照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深入生产车间、原料库房、检验室、留样室等关键点位，对原料准入、过程管控、设备运维、成品放行、台账管理等环节开展全方位现场排查，结合青海本地环境特点和企业实际生产条件管理基础，逐一梳理薄弱短板，列明隐患清单，精准勾勒企业质量现状，针对性提升整改方案。
0: 针对省内化妆品企业普遍存在的原料验证薄弱、设备管理不规范、检验能力不足等问题，帮扶团队采用现场答疑、实操指导、点对点整改的方式，深入剖析问题根源，细化整改标准，指导企业优化生产流程，完善管理制度，健全内控体系。同时，结合最新监管要求和典型风险案例开展专题培训，提升从业人员合规素养与专业能力，推动企业主动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1: 此次帮扶聚焦真问题，落实真整改，累计排查整改各项质量管理隐患12项，完善生产管理制度，补齐体系运行短板10项，有效解决了企业流程管控粗放、风险防控不足等共性问题。通过专业化、精准化的入企指导，全省化妆品企业体系运行更加规范，生产管控更为精细，从业人员专业素养显著提升，产业整体质量安全水平实现稳步跃升，为省内化妆品产业健康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0: 近日，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正式公布，由青海省博物馆与湖南芒果数字艺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申报的《因为长江》纪录片，获评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10大精品项目。
1: 本次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共收到81家单位360个申报项目，涵盖文物保护利用、考古研究、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等领域，形式包括音视频、纪录片、直播、融媒体活动、动漫等。经严格评审，最终产生10项精品项目、10项优秀项目和80项入围项目。
0: 因为长江是由国家文物局、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特别支持，湖南卫视、芒果 TV、 山海 APP 联合出品的8集大型文化纪实纪录片。该片自2025年10月27号到12月15号播出，以文物为载体，系统梳理长江文明，展现长江文化的绵延与壮阔。
1: 拍摄过程中，青海省博物馆作为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轮值单位，积极组织联盟成员单位参与，共同阐释文物背后的故事，深度参与前期对接、学术策划及羌藏缘起单元拍摄，依托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最新成果，提供青海玉树、吉拉扎丁都普巴遗址等考古新发现素材，将该遗址通天河畔的人类活动历史推至4.5万年前，填补青海省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考古空白。
0: 该片获奖是青海省博物馆深入推进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推动文物全媒体传播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青海省博物馆将牢记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的时代使命，进一步加强沿江博物馆交流合作，为讲好长江故事、中国故事贡献源头力量。
1: 近日，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5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出台青海省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在全省部署开展专项联合执法工作，全方位筑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全链条监管屏障。
0: 本次专项行动周期划定为2026年5月25号到7月25号，行动将通过全面摸排行业底数、严打违法行为、曝光失信主体等方式，健全多部门协同执法、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等长效工作机制，倒逼相关经营主体落实溯源管理、安全环保、规范经营主体责任，维护行业良性发展秩序。
1: 方案按照分工协作、齐抓共赶原则，清晰划定五大领域整治内容与牵头部门职责，省工信厅牵头统筹整体工作，严查溯源信息造假、台账缺失、违规交售电池、无资质拆解等问题。省生态环境厅聚焦非法拆解、未批先建、违法排污等环境违法行为展开查处。省交通运输厅严查无证运输危化品、运输防护措施缺失、维修企业违规转交电池等行为。省商务厅规范报废新能源车拆解流程，整治违规出具回收证明等乱象。省市场监管总局来重拳打击无照经营、电池翻新拼装、销售不合格拆解产品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
0: 专项行动分三个阶段有序推进，5月25号到31号为线索排查阶段，各地细化工作举措，全面摸排辖区回收、运输、拆解、利用各环节经营主体，建立问题线索台账。6月1号到7月20号进入集中整治查处阶段，执法部门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明查暗访等方式开展检查，强化跨部门联合处置，对违法违规行为从严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同时加强政策宣讲。7月21号到25号为总结提升阶段，系统梳理行动成效与短板，谋划常态化监管制度，各级单位按时限逐级报送工作总结及减刑案例。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5号，2026年青海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在西宁举行，正式启动为期一个月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
1: 当日现场氛围浓厚，热闹有序，各单位紧扣宣传主题，聚焦群众高频受骗领域，精心制作主题展板、宣传手册等各类宣传物料，全方位多角度拆解非法金融活动的隐蔽套路和骗人话术。不同于传统单一宣讲模式，本次活动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载体。现场不仅有工作人员面对面为往来群众答疑解惑，还精心编排了文艺节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金融防骗知识通俗化，让群众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防非知识，筑牢风险防线。
0: 六月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期间，各地各单位严格落实宣传五禁要求，推动宣传走进社区、乡村、校园、企业和金融网点。各地各单位持续聚焦民间投融资、中介、养老、消费返利、商品竞拍、寄售等风险高发领域，以及利用 APP、 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开展非法金融活动的新模式、新手段等，加强风险预警提示，同时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制定适老化、校园化专属宣传内容，精准开展靶向宣传。
1: 此外，宣传月期间，青海省积极组织参与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团队争霸赛第六季活动，以本次宣传月为契机，推动防非宣传教育工作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将防非宣传深度融入日常监管、基层治理、行业管理全流程，组建志愿宣传队伍，深化多网融合联动试点工作，构建全民群防群治格局，持续净化金融生态，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与家庭幸福。
0: 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为切实便利群众了解社会救助办理进程，近期省民政厅在全省全面推行社会救助业务免费短信提醒服务，把救助进度、审核结果、资金到账等关键信息第一时间送到群众手中，让困难群众心中有本明白账。
1: 省民政厅统一规范五类困难群众：低保、特困、临时救助、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救助业务短信提醒内容，覆盖申请受理、核实确认、资金发放等关键环节。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实现系统自动对接、数据实时同步、短信及时推送、业务全程留痕。群众提交救助申请后，立即收到受理提醒，审核通过后，及时告知保障待遇，资金发放后，第一时间推送到账通知。短信内容简洁明了，重点突出，明确告知办理状态、救助标准、金额等，让困难群众足不出户即可掌握救助办理全过程。
0: 全省社会救助短信提醒服务全程免费，不向群众收取任何信息服务费用，实实在在为群众减负。经初步测算，社会救助短信提醒业务将覆盖57万名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年均推送短信两

0: 百万条以上，每年可为全省困难群众节省咨询、通信等相关费用250多万元。用小短信托起大民生，用免费服务彰显民生温度。与此同时，全省各级民政部门同步完善线上线下联动机制，公开乡镇街道县级民政部门咨询电话，对短信内容有疑问、对政策不理解、诉求未解决的群众，及时做好解答答复和跟踪办理，形成短信提醒加精准服务加闭环处置的工作模式，有效防范应保未保、救助不及时、资金发放不知情等问题，社会救助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1: 近日，西宁南京军创企业联盟成立仪式在西宁举行，联盟首批吸纳军创业创企业19家，其中西宁市12家，南京市7家，覆盖特色农牧、文旅康养、智能制造、商贸物流、科创服务等特色优势领域。
0: 组建西宁南京军创企业联盟是深化宁宁东西部协作、落实退军人就业创业跨区域协同共建任务的积极举措。联盟充分依托跨区域协作优势，搭建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军创产业发展平台，整合聚焦两地军创企业、行业资源、扶持政策等多方力量，培优做强优质军创经营主体，全力打造东西部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协作标杆品牌，切实保障退役军人稳定就业、高质量创业，助力两地军创产业联动协同、高质量发展。
1: 仪式现场，西宁、南京两地的军创企业代表结合属地产业特色、创业发展实际做分享交流，相关部门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颁发聘书。
0: 6月15号，川青铁路青海段建设传来新消息，由兰新铁路甘青有限公司、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的川青铁路10号标段龙雾隧道1号涵洞至2号涵洞区间顺利贯通，这也是青川铁路10标段内首个实现贯通的隧道施工区域，标志着该标段隧道工程全面进入贯通施工的关键阶段。
1: 龙雾隧道位于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与尖扎县境内，隧道进口设在铜仁市保安镇卡家村东北处，出口位于龙雾河右岸的尖扎县当顺乡古浪堤村。隧道出口衔接龙雾河大桥。龙雾隧道总长8125.25米，由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其中的5343.33米，本次成功贯通的施工区间长度达3150米。
0: 为保证龙雾隧道1号涵洞至2号涵洞顺利贯通，建设者克服高原反应、交通不便、签证复杂等诸多困难，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合理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工程物料等各类施工资源，高频破解多项施工阻碍，为龙雾隧道1号涵洞至2号涵洞顺利贯通打下坚实基础，有效推动了项目施工进度，为完成各项施工生产任务奠定良好基础。
1: 在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全面落实兰新铁路甘青有限公司标准化、智能化、信息化、环保施工要求，积极引进三维可视化、仿真模拟、信息集成技术，并以此为基础搭建建筑信息模型工程数字化平台，同时严格遵循工艺工法规模，大力改进工艺工装，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平稳有序推进工程建设。
0: 作为国家高铁网络8纵8横中兰西广纵向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川青铁路的建设意义重大，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后，将有效串联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畅通区域交通路网，不仅能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提升出行便捷度，还能深度带动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为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全力护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祁连县结合县域道路实际、青海九号旅游公路车流特点及全域景区资源布局，以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为核心抓手，创新构建交通加文旅加宣传融合治理新模式，通过完善协同治理机制，抓实源头精准管控，创新全域宣传服务，推动道路安全交通治理与文旅服务保障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全面筑牢旅游道路安全防线，为全县全域旅游提质增效、安全有序发展夯实根基。
0: 健全区域联动机制，凝聚共建共治工作合力。针对九号自驾旅游公路线路绵长、路况复杂、节假日游客车流高度集中等痛点难点，祁连县搭建县级统筹调度，公安牵头主抓，多部门协同联动，乡镇属地管控，经营主体主动参与的全域综合治理体系，明细各单位各乡镇岗位职责，形成权责清晰、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交旅治理工作构架，精准研判周末、法定节假日、旅游旺季车流人流峰值规律，聚焦临水临崖、急弯陡坡、山体落石、景观平台、聚集区等高风险路段，常态化落实定点值守、动态巡逻、车流疏导、隐患排查、便民服务等工作举措，实现交通安全治理、旅游服务保障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落实，构建全域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治理格局。
1: 聚焦源头精准管控，筑牢山区道路安全防线，围绕九号公路、卓尔山、阿弥东所等核心景区及重点通行路段，科学优化警力部署，细化路面布防的巡逻方案，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常态化管控模式，重点严查超速行驶、弯道超车、占道观景、违规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及时劝导各类不文明出行行动，持续规范道路交通通行秩序，保障旅游主干道安全畅通、井然有序。
0: 结合祁连山区气候多变、路况复杂、安全隐患多发的地域特征，常态化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重点针对道路护栏破损、警示标识缺失、山体落石、路面积水湿滑等安全风险点位，详细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人员，严格落实排查、整改、负荷、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靶向补齐山区道路安防设施短板。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增设警示爆闪灯50个，警示标志标牌32个，反光弹力柱300根，县域旅游道路安全防护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1: 创新多元宣传教育模式，打造交旅普法特色品牌。针对传统交通安全宣传形式单一、内容固化、针对性不足、外地游客难以理解、记忆、运用等问题，祁连县深挖本土宣教资源，结合旅游出行场景，创新打造多语种、接地气、全覆盖的交旅融合宣传矩阵。
0: 依托九号公路热门自驾旅游场景，精准对接游客山区出行安全核心需求，精心制作专属交通安全系列科普短视频，组织通晓普通话、青海方言、藏语的一线工作人员出境宣讲，适配不同受众认知习惯，用通俗直白的语言重点解读山区限速通行、观景规范停车、弯道安全会车、雨雪天气避险、落实路段通行等高频出行安全知识，精准补齐游客山区自驾安全认知短板。相关系列短视频通过抖音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持续推送，累计获点赞5万多次，转发1.2万多次，现场安全宣传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营造出全民关注交通安全、全民参与平安文旅建设的浓厚氛围。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逊让乡在十里塘坊景区内举办一城山水大境通达花样逊让康阳土运主题文旅推介活动，同步启动逊让三花定格乡韵人生照片摄影大赛。
1: 近年来， 浚让乡依托独特的生态资源，深度挖掘本土特色，积极探索农文旅加康养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模式。此次文旅推介活动既是让浚让乡盘活生态与文旅资源，厚植乡土底蕴的重要举措，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又一次实践。活动旨在打造宜居、宜游、宜养的和美乡村，让发展红利惠及辖区群众，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浚让，邂逅田园乡韵，沉浸式体验康养生活。
0: 活动现场启动的摄影大赛征稿截止时间为8月31号，大赛面向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征集作品，邀请大家在青海最美的季节用定镜头定格浚让乡花海梯田山野村落的景致，全方位展现浚让乡的生态之美和人文之韵。
1: 除了摄影大赛之外，现场还举办了3公里健康徒步打卡活动。徒步路线以十里塘方景区主会场为起终点，沿途串联起马莲花海、连片油菜花田等特色景观。参与者徒步穿行在花海田园，在呼吸山野新鲜空气的同时，感受浚让乡的生态康养魅力。
0: 活动现场设置了药膳美食品鉴、养生茶饮体验、中医理疗康养、普法知识宣传、三花主题互动拍照打卡、大通县农特产品展销六大特色主题展区，其中中药药膳美食品鉴馆人气最旺。
1: 黄芪当归鲜青稞炖牦牛肉、黄芪牛排汤、灵芝温润百草锅、茯苓桃花酥、清润平肝鱼头汤等百余道特色药膳菜品点心摆上品鉴桌，往来的游客拿着餐具品尝，不时向工作人员咨询食材的功效还有制作方法。
0: 大通县卫生健康局局长李俊玲介绍，这次活动将乡土文旅、生态休闲与健康康养理念深度融合，契合当下群众对健康生活和品质休闲生活的向往。此次活动同步推出惠民消费福利，参加活动的游客前往各大主题展区完成体验任务，就可以领到专属贴纸，集齐5枚印章后可以免费领到大通县发展和改革局发放的单笔消费满200元抵扣50元的消费满减券，消费满减券覆盖大通县部分合作超市和加油站。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城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我一起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G6北京至西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11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士高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同仁方向是丹佛双向混合通行。G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阳城东延段，距平安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黄原方向新车道应急车道封闭施工。G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请车港湾封闭，新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耿王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原至西海黄岘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覆封闭施工，黄原方向班夫双向混合通行。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当大桥至石拉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覆封闭。G213策克至漠河策磨县黄村区钱家寨镇十二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覆通行。尖沙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的。G214西宁至澜沧县新海县河柯山处山体已被倒置，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覆通行。G27张掖至孟连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山镇高速路口至景阳镇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0连广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许久，道路全封闭，所有的车辆禁止通行。 D345启动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崖口至称多县西药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15至关田县民和县八州加油站至中川乡和通宗路段进行后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16平安镇龙武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海西、玉树、果洛及共和、新海、同德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悉尼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八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大部、海西、玉树、果洛及泽库、河南、祁连、冈察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果洛大部及都兰、曲麻莱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海南大部、海西、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祁连、冈察、海晏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大部及乌兰、天峻、德令哈、大柴旦、玛多、玛庆、河南、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4度到29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13度到29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14度到29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14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8: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9: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水
10: 为了让青海补录资源快，
11: 西宁市水火，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2: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6: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在收音机

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萧亚轩带给我们的《我喜欢你快乐》。我喜欢你快乐这首歌曲呢，萧亚轩也是用非常利落的声线啊，唱出了洒脱独立的爱情态度。歌曲呢也是采用重低音融合时尚的编曲风格。萧亚轩以纽约街头舞者来造型亮相啊，也是当年 KTV 必点的一首舞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萧亚轩带给我们的《我喜欢你快乐》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我喜欢你快乐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强劲的节奏，强劲的节奏感呢也是扑面而来啊。萧亚轩在歌词当中也是霸气的宣告啊，与其爱你不如爱自己。这首歌曲呢让人听完之后呢也是好像就想忍不住跟着一起来扭动身体的一首歌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杜飞带给我们的我是有钱人。哎，我是有钱人这首歌曲呢也是杜飞推出的专辑主打我是有钱人的歌曲当中一个主打歌曲吧。轻快俏皮的旋律呢搭配这个俏皮的歌词啊，也是当年电影嫁个有钱人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市井温情和小人物的浪漫感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杜飞带给我们的我是有钱人。

好的，听了杜飞爽朗的嗓音和洗脑的副歌啊，仿佛好像回到了那年音响店门口挂着的红色新春奖啊新春海报一样，上面写着简单热闹，又带着一种真心比钱财更重要的暖意哦。真的是听完这首歌曲让人会心一笑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任贤齐带给我们的《希望你明年冬天会来》。《希望你明年冬天会来》啊，也是收录于任贤齐首张的专辑当中啊。歌曲讲述了分手后的思念和等待，以青春的视角呢，演绎少男少女之间的情感纠葛，旋律也是非常的优美动人的一首歌曲。希望你明年冬天会来。

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江美琪带给我们的《亲爱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啊。这首歌曲《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温情动人，歌曲将异地恋的思念呢也是娓娓道来啊，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你不在的日子里我有多想你。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由江美琪带给朋友们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异地的恋人呢，听到这首歌曲真的会哭啊。江美琪的声音也是有一种非常奇特的魔力在里头，好像啊，有一种奇特的魔力。她唱着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呢，会把所有的思念都揉进了字里行间，好想穿越过电话线抱抱你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克勤为我们带来的《我不会歌唱》。我不会歌唱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李克勤的首张的个人专辑当中，延续了流星花园的形象啊，深情形象。歌曲呢以不会唱歌反衬真心啊，男孩用笨拙的表达诠释了爱最纯粹的爱意。李克勤非常青涩又认真的声音呢，也是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来心动。他说，我不会唱歌，却想为你唱这首歌曲啊，真的是一句很扎心的话。我不会唱歌，却想为你唱这首歌曲啊，这种笨拙反而比任何炫技呢都非常之动人。听完这首歌曲，真的想对喜欢的人说，其实我也是这样哦。

给你热情，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叫是神处轻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乱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叫是其实渴望停怕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在。

情话要是成全唱不上，高画到也许太夸张，我乱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好怕任我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迎着冷夜和朝鲜，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为我们带来的《爱你一万年》。《爱你一万年》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刘德华200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歌曲呢，也是传递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啊，鼓励人们用阳光的心态面对每一天。华仔呢，也是用非常温润的嗓音唱出了平凡生活的珍贵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爱你一万年》。

哇，华仔的声音也是永远让人觉得非常之安心啊。这首歌曲不是什么宏大的哲理，就是告诉我们每个今天呢，都是值得被好好来珍惜的啊。真的是每一天都是值得我们被好好珍惜的。听完这首歌曲呢，会忍不住微笑啊，然后对自己说，今天我也一定要加油哦。好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翊君为我们带来的《永远永远》。永远永远这首歌曲呢，也是李翊君的代表作啊，出自同名的专辑当中，典型的苦情歌曲的一个编制。李翊君高亢深情的唱腔呢，也是将“别对我说永远，我不相信承诺”这样虐心的演绎啊，淋漓尽致的吧，也是将啊歌曲呢，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当年苦恋的男女深夜，真的都是在循环不断的听着这首歌曲，永远，永远。

哇，前奏的钢琴一落幕啊，就真的让人好像泪腺就松动了。李翊君也是把《永远》唱得那么的脆弱，又那么的执着啊，像极了年轻时不懂放手的我们哦，真的是非常像极了年轻时不懂放手的我们。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节目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杨坤带给我们的《无所谓》。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杨坤同名专辑《无所谓》当中的一曲啊，标志性的，杨坤也是非常标志性的沙哑的一个嗓音呐、啊，配极了简单的编曲，写出了都市男子在情商与漂泊当中的故作洒脱。无所谓，谁会爱上谁，也是传遍了大江南北，让他成为一名非常棒的歌手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杨坤带给我们的《无所谓》。

好的，此刻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阿杜带给我们的《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曲呢，也是阿杜首张的专辑《天黑》横空出世啊。那么阿杜的这首歌曲《他一定很爱你》呢，阿杜也是用独特沙哑破损的嗓音唱出了男人在情感当中比下去的卑微和不甘。这首歌曲啊，真的是阿杜真诚的声线像那个闷在雨夜里不肯先走的朋友，替你把说不出口的委屈吼了出来。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完整的收听由阿杜带给我们的《他一定很爱你》。

好的，阿豆的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红遍了街头巷尾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

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青海宣传月启动。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中欧班列通东道，累计通行量突破4万列。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四电工程启动。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山西榆次发现金元时期八边形砖雕壁画墓。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中国男女队双双夺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热点。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敏昂莱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缅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敏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欣、刘庆、吴凯、韩磊、郑海洲、姜伟、周福宝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忠于职守，敢于担当，有的苦练技术本领，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当中冲锋在前，
有的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用安监利剑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有的奔走于烟火街巷，以真情守护万家平安，有的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公共安全需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安全生产和应急一线。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和崇高价值追求。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表示，应急管理队伍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战，要以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为榜样，练就高效、科学高效、专业精准的过硬本领，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短片，生动讲述了他们的学习、工作方法和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证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假期的相关情况啊。记者6月16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为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呢，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广深港高铁西迥楼站、莲塘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26万、24万、20万、13万、11万人次。珠海拱北、港珠澳大桥、青茂、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37万、12.2万、11.5万、10.5万人次。日前呢，国家移民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的边防检查工作做出了专门部署，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深入分析，精准研判口岸通关客流态势，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会同口岸联检单位做好高峰期配套综合保障。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在出行之前要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要提前了解前往地的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存在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当中，如果您遇到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者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0: 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时讯青海，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首先来和大家分享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青海宣传月启动的相关情况。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青海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行。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全面拉开全省为期一个月的节能降碳宣传序幕，动员全社会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是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促进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支撑。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对“十五五”时期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作出系统部署。时值“十五五”碳排放双控工作开局之年，此次宣传月活动的举办，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立足青海生态禀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举措。青海是我国生态资源宝库，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认真履行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党的18大以来，全省坚持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单位 GDP 能耗稳步下降，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明显降低，以年均较低增速的能源消费支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呢，是立足富光风水好风的清洁能源优势，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清洁能源装机占比保持全国前列，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稳步提升，为全国节能降碳做出了青海贡献。此次青海宣传月启动，旨在全面普及节能低碳理念，增强全社会节能低碳意识与能力，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扎根高原。活动期间，全省将围绕主题开展系列宣传，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多渠道联动的方式，普及节能降碳知识，推广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引导公众主动参与节能降碳行动，营造人人讲节能、处处重低碳的浓厚氛围，书写新时代绿色发展新篇章。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名单揭晓，青海6个先进典型入选。6月14号，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这4个100呢，是指100个最美志愿者、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西安举行。活动呢，集中发布了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我省有6个优秀典型入选。据了解呢，作为全国志愿者优秀典型，海南州桂南县过马营镇拉西瓦库区安置区环保保护协会会长端主家，组建多民族志愿服务团队，带动群众投身草原生态守护，树立了青海民间力量参与生态保护的鲜活标杆。青海省核工业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青海省可可西里生态保护协会、青海省文艺志愿者协会坚持党建引领，深耕高原特色，立足行业特长，聚焦科普救援、生态守护与文化惠民，构建志愿服务矩阵。

圆满完成48场次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任务。同时呢，入选全国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的还有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街道山川社区，以党建引领打造红星护航志愿服务品牌，建成家门口便民服务阵地，创新红柳议事会车轮党建党治理模式，聚焦一老一小、残障群体、新就业群体等民生要事，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高原基层治理新路径。再和大家分享一下第六届新时代青海好少年发布仪式的相关情况。最近呢，第六届新时代青海好少年发布仪式在海南州传媒中心演播大厅举行了。10位呢，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少年，用他们的故事树立了未成年人身边可学可追的榜样。历经基层推荐、层层审核、严格遴选，10位崇德向善、多才笃行的少年脱颖而出。他们当中啊，有坚持了7年走进敬老院传递温暖的丹增热萨，还有自强自立逐梦前行的白马拉增、江东阳、王印喜，当然还有在草原上兼顾了学业与家庭传递红色力量的多杰卓玛。那么本次仪式呢，它分为了4个篇章啊。首先是红心向党、薪火传承，自强自立逐梦笃行，崇德向善、正直勇敢，勤学善资、多才笃行，通过事迹短片、现场访谈、文艺表演等形式，全景展现了新时代青海少年的精神风貌。道塘河镇民族小学5年级学生多杰卓玛，他是少先队大队长、江源少年宣讲团的成员。那么他的一天呢，是常常在课本与草原之间切换。课堂之上，他是专心听讲的好学生。那么课后呢，他还是为同学答疑解惑的小老师。放学回家，他还要主动分担家务，照顾弟弟，在草原上放牧、料理牛羊，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责任。他在现场和大家分享说，老师说草原上的格桑花风越大越要挺直腰杆，那么他也要做这样的花，既要学好知识，也要照顾好家人，还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小伙伴听。学生代表周同宇在现场和大家分享说，丹增热萨7年来坚持公益，多杰卓玛兼顾学习与家庭的故事啊，让他明白了平凡也能闪耀光芒。近年来呢，青海市始终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通过选树新时代青海好少年典型，引导广大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那么正如活动现场的季宇所说的，这些来自高原的少年用自立自强、自善向上向善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青海少年的奋进答卷，也让榜样的力量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上口口相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青超联赛的相关情况啊。6月15号，记者从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了解到，青超联赛的第4轮战罢，玉树牦牛队继续领跑积分榜，海东天佑德队和西宁雪豹队分列第2名和第3名。第4轮的4场比赛当中呢，果洛格萨尔队0-2不敌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玉树牦牛队5-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海东天佑德队4-0大胜海南龙阳队，黄南热贡艺术队1-4不敌西宁雪豹队。第4轮比赛结束之后，玉树牦牛队以全胜战绩积12分，成为积分榜领头羊。海东天佑德队、西宁雪豹队、海南龙阳队都是2胜1平1负，积7分。那么因为净胜球的关系呢，是分列第2名至第4名。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果洛格萨尔队、黄南热贡艺术队以及海西柴达木队暂时排名第5到第8名。再来关注一下射手榜方面的情况吧。玉树牦牛队的久美文江以5粒进球暂列射手榜头名，海东天佑德队的杨光勇打入4球排名第2，玉树牦牛队的扎西、西宁雪豹队的米文华都打入3粒进球并列射手榜第3。

海南龙养队的万马才旦和多杰才让，海东天佑德队的努尔买买提，果洛格萨尔队的才文索南，黄能热贡艺术队的艾尼都打入两粒进球。那么第四轮的第四场，四场比赛啊，一共是产生了17粒进球，是本届联赛自开赛以来进球最多的一轮。其中呢，玉树牦牛队和海东天佑德队都是在自己的主场大比分取胜，捍卫了主场优势。西宁雪豹队在客场反客为主，上演了进球好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啊，收获了他们本届青超联赛的首场胜利。在客场全取三分，也让他们从上一轮的第八名上升到本轮第五名的位置。那么再和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的青超联赛的情况啊。6月27号，第三届大美金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将迎来第五轮的比赛。6月27号15点，果洛格萨尔队将在主场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迎战黄南热贡艺术队。另一场比赛呢，西宁雪豹队在主场青海体育中心对阵海东天佑德队。6月28号15点继续迎来比赛，海南龙羊队在主场海南州民族体育场迎来玉树牦牛队的挑战。另一场比赛是海西柴达木队在主场格尔木市的体育场对阵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马上就进入到了端午节的假期啊，那么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端午节假期啊，可以去旅游打卡的一些地方。六月的西宁呢，城区的街头的丁香盛景啊，已经是渐渐的落幕了。但是在黄中区蓝龙口镇的泥麻龙村，一场盛大的花市才刚刚开启。6月15号呢，临近正午的时间，不少市民是趁着晴好天气奔赴到这里，来沉浸式的邂逅这片晚开的丁香花海。走进药花乡产业园啊，沿着这个蜿蜒的木栅道前行，百余亩的开阔花田次第铺展，牡丹雍容盛开，芍药含苞待放。那么最夺目的呢，便是这连片成海的丁香花了。高低错落的花株缀满繁花，淡淡的药香与丁香的清雅花香交织相融。那么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呢，和大家介绍啊，说丁香是一种耐寒耐旱抗逆性强的植物，这里呢海拔是2600多米，它也能够完美适应高海拔的冷凉气候呢，让这里的丁香花期也有所延迟，六月初绽放，一直能够持续到六月底，正好与城区的丁香花季错峰衔接。所以说在端午节假期，如果您有赏花的这个打算啊，可以来到我们的泥麻龙村进行丁香花的赏花。依托相关的科研项目啊，现场的负责人呢，他们介绍到说，在这里选育了辽东丁香、红丁香、紫丁香、四川丁香、花叶丁香与巧玲花六大的优质丁香品种。不同的品种呢，它的丁香花色、株形啊是各具特色的，栽植在山野田间，层次分明，景致错落。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单一的品种花期短，观赏性单一，所以说呢，多品种搭配啊，既能够延长花期，也能形成更美的景观，提升城乡的绿化水平。立足丁香、牡丹等特色作物资源，泥麻龙村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村里呢，盘活了闲置荒山荒坡，自2017年开始规模化培育种植特色花木，一步步打造出了连片观光林，景致花淡。如今的药花乡产业园早已摆脱单一的赏花模式，配套的药材加工车间、康养馆一应俱全，形成了种植、加工、观光一体的产业链，让生态资源真正落地变现。产业的蓬勃发展呢，也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地汇集了当地的村民。园区日常的除草、松土、花木养护等工作都在优先聘用本村村民，大家在家门口就业，日均收入可达100多元。随着花海鸣记渐响，前来打卡游玩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周边的烟火气也是愈发浓郁，各类特色小吃、零食、饮品摊位有序排布，热闹非凡。
黄中区蓝龙口镇经济办主任汪怡才介绍到，依托特色产业与乡村旅游的双向赋能，去年尼麻龙孙村集体年收入突破了20万元，特色产业真正扎根乡村，惠及百姓。一花兴带动一村旺，小小的丁香花呢是落地尼麻龙村了。从单一的绿化花木到变身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烂漫花海装点了高原乡村的颜值，特色产业也鼓起了村民的腰包。这座山间村落正踏着花香，走出一条生态与增收双向共赢的振兴之路。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16日，经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40000列大关，发送货物超390万标箱。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年通行量已攀升至5000列以上，货物品类从最初的板材小商品为主，拓展到覆盖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1000余种产品，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持续提升。依托数字口岸系统与铁路快通模式，通关时间最快压缩到30分钟以内。目前呢，东通道已连通国内60多个城市，稳定线路27条，通达波兰、德国等14个欧洲国家。近年来呢，口岸通道能力是在持续扩充，推动了中欧班列朝着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安全的方向发展，也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服务保障。目前呢，中欧班列东通道的进口量约为出口量的1.55倍，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1/3以上。

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经济方面的新闻，是关于热门产品半导体血液的生产企业爆单的相关情况。

0: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家特种气体物流运输企业，身穿专业防护服的工人正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完成上百种电子特气的卸车检验与入库作业。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产品的最终去向很多是半导体晶圆厂。由于部分电子特气属于易燃易爆高危化学品，客户通常零库存。
1: 从今年我们春节以来，我们的每个月平均每天的入库量都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我们的库存周转提高了30%，然后配送的频次增加了100%，目前还有上升的趋势。
0: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半导体晶圆厂商的电子特气运输需求爆发式增长，几乎把企业的配送节奏拉至满负荷。
2: 我们这公司呢，专门做 AI 产业和新能源供应链的一个细分市场。今年大概第一季度，我们新上的运力大概也加了大概要差不多100多个卡车吧。
0: 电子特气贯穿芯片沉积、刻蚀、掺杂、清洗全生产流程，品类超260种，具有用量小、不可替代、决定良率的特性，被称作半导体产业的血液。近年来，人工智能行业景气高涨，芯片需求量激增，不少应用于半导体制造领域的电子特气产品供不应求。多家特气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手订单大幅增加，产线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3: 像今年上半年同比去年，各个产品增长在20%到30%，联网现在满产，是订单过来往后排，三网大概产能80%，我们每年要增加几十个客户。
4: 一季度新签的订单有明显的增长，我们一季度新签的订单在手有12亿，这些订单主体是以集成电路和泛半导体为主。
5: 我们今年的话呢，一至五月份整体产能以及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0%左右。比如说像三氟化氮、六氟化钨。
6: 随着 AI 热度持续，国内晶圆厂扩产，尤其是集中在存储芯片领域配套的电子特气市场，预计保持高增速，成为全球电子特气市场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7: 科技动态。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6月15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包座隧道施工现场，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施工人员顺利完成首根高铁接触网支柱组立施工，标志着西城铁路四川段进入到四电工程的施工阶段，为全线的后续铺轨、连条连翅及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铁路四电工程是通信、信号、电力、电力牵引供电四大系统的统称，是高速铁路建设的核心关键工程，相当于高铁的中枢大脑与动力支援，直接保障列车的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其中呢，这个接触网系统是高铁动车稳定、获取电能的关键设施，其施工质量、安装精度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的安全性与平稳性。中铁电气化局西城铁路项目经理王建军说，项目面临高原高寒气候、有效施工工期短、施工环境复杂等多重挑战。为了确保首根接触网支柱一次性阻力成功，项目部主动对接建设指挥部，多次开展现场勘探、方案研讨与技术交底，持续优化施工流程。西宁至成都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兰州、西宁至广州的兰西广通道的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之后呢，将极大便利沿线的各族群众出行，进一步加强兰州西宁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流，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人工智能在影视全流程创新的应用。
1: 电影节期间，上海科技影都围绕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集中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包括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还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等，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在影视全流程的创新应用。
2: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未来影像工坊。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绿幕加虚拍棚里面，可以在短短十分钟之内就生成一段我在御剑飞行的画面。而这样一段的生成呢，在以往要耗费至少要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3: 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 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
4: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两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百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1: 在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不仅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还搭建起完整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加速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
5: 像我们这个 AI 创制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这个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6月15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山西省晋州市榆次区龙城大街东沿金元墓的发掘材料。那么此次呢，共发现2座墓， M1 墓为元代纪年墓， M2 墓推测为金代墓葬，都是仿墓结构，8边形砖雕壁画墓。这2座墓的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太原及周边地区金元墓的认识，也为进一步研究山西地区金元时期墓葬的区域特征提供了新的资料。那么 M1 墓顶呢，是距原地表约 1.4 米为8边形的砖石混砌墓，总共出土了6件随葬品，包括到5件瓷器、1枚铜钱。至正16年题记显示，该墓为元末顺帝时期墓葬，南壁入口处呢有墨书堂号喜庆堂。关于 M1 墓主人的身份啊，学者推测应该是为一般的官吏，或者是生活比较殷实的地主商人。 M2 墓呢，是位于 M1 墓以东大概是1公里，结构是为8边形的砖石墓。 M2 墓出土随葬品6件，包括到瓷器2件、铜钱3枚、耳环1对。 M2 墓呢，目前尚未发现纪年文字，可以根据墓葬的形制啊，以及随葬的器物等来判断它的年段。那么该墓的东壁装饰是妇人启门图，从山西地区是已经发现有启门图的宋金壁画墓来看啊，金墓当中出现启门图的比例是远高于宋墓的，所以推测 M2 墓的时代是为金代中晚期。端午佳节临近，九龙的江畔啊，龙舟竞渡。那么作为全国龙舟大联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的龙江岁月杯呢，漳州传统的龙舟赛是6月11号到6月14号在漳州高新区龙江岁月园区举办了。这场已经有640多年传承历史的闽南民俗盛会，是由中国龙舟协会指导，华侨大学全程参与执行，以龙舟为纽带，连接了海内外的侨胞，让远在海外的闽南乡亲透过一桨一旗来望见故土文脉，解乡愁。漳州龙舟的竞渡是闽南侨乡刻进骨子里的民俗记忆了。2010年呢，漳州的龙舟赛啊，已经列入漳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办方向大家介绍说，本届赛事呢是沿袭了漳州传统龙舟的独特规制，船身长30米，可容纳67人同划，划手呢是采用双排半跪式的姿态，听鼓而动，闻锣而起。马洲村的黑地白月旗啊，已经飘扬了6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赛事期间呢，马洲村还举行了隆重的祭拜水仙尊王来保平安等传统仪式，完整再现了闽南龙舟竞渡的古老民俗画卷。作为著名的侨乡，漳州的龙舟民俗啊，早已随着华侨下南洋的脚步飘洋过海，成为海外的闽南人呢维系乡情的文化纽带。本次赛事呢，是特别依托了华侨大学的侨校资源与全球华人龙舟网络，面向海外华侨华人同步开启线上观赛。一位旅居菲律宾的漳州籍的侨胞说啊，看到家乡的黑地白月旗还在江上飘扬，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龙舟的鼓声就是故乡的声音。本届赛事组委会呢，还专门制作了赛事花絮，便于海外社交平台传播。那么在本届赛事的执行团队当中啊，还有很多位是来自华侨大学的港澳台侨及外国留学生，他们不仅参与到了赛事策划、队伍协调、双语播报等工作，还主动承担起了向海外亲友传播赛事盛况的任务。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才艺龙舟培训基地总教练、华侨大学体育学院副教练隋文杰向大家介绍说，他们基地一直都在鼓励港澳台侨学生通过龙舟了解中华文化。这次赛事呢，他们就从课堂走向了实践，真正成为了龙舟文化的参与者、传播者。当然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留学生夏家红，他是学生执行团队的骨干， 他利用自身龙舟运动员的经验，参与到了竞赛组织和海外联络。他说，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啊，每年都会划龙舟，但是呢，很多的年轻一代已经不太了解背后的文化故事了。这次啊，他要把漳州赛事的视频发给马来西亚的朋友，他们都说，原来龙舟还可以这么壮观。当然，他也希望未来能把漳州的龙舟模式带回马来西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条关于外籍友人沉浸式体验非遗的相关情况。
1: 在古朴的院落中， MR 头显设备成为全场焦点，戴上眼镜，体验者瞬间一箭穿行 7.8 公里北京中轴线，从永定门一路漫游至钟鼓楼，伸出手柄还能写福字、放河灯、点燃虚拟烟花。虚实交融的科技手段让游客直观理解中轴对称向天法地的东方营造哲学。
2: 人们钻入一条龙形道具内部，集体行进，龙口喷火，还有太极拳，一切在我看来都非常令人惊叹。
1: 太极拳展演区同样吸引众人驻足，真人老师与机器人同台演绎，柔韧与精准形成有趣对话，一招一式之间，传统养生智慧与现代智能科技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握手。现场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共舞。一步至二进院和三进院，非遗生活市集热闹非凡。泥人张传承人指尖生花，同仁堂开展义诊，瑞福祥展示盘扣技艺，堂前燕毽子制作引得众人围观。而在 ARGC 互动区，游客拍照后即可生成融合京剧脸谱与传统纹样的专属冰箱贴或徽章，科技让非遗从观看变为拥有。
3: Bueno, me parecen todas interesantes porque es, para nosotros es como un, es diferente a lo que, de lo que vinimos, la cultura, la comida, todo es, no tiene nada que ver de donde estamos.
4: 体育快报。
0: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15号在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在此前的半决赛之后呢，中国男女队已经分别锁定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参赛资格。盲人门球啊，是专为视障运动员设计的团队运动项目。在比赛当中呢，运动员们他会佩戴眼罩，依靠内置铃铛的球发出的声响判断方位，完成扑救与投掷。赛场是要求观众保持安静，运动员则在静默当中积蓄力量完成爆发。来自中国、美国、英国、阿根廷、巴西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32支队伍、192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呢，中国队共派出12名运动员，这也是该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6月14号，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赛事全部结束。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中国射箭队稳扎稳打，收获3金1铜的优异战绩。收官当天呢，由朱静怡、李佳蛮、黄雨薇组成的中国反曲弓女队在团体决赛当中啊，对阵墨西哥队，开局一度以1-3陷入到落后的局面。那么三名小将沉着冷静，顶住压力，及时调整战术，最终连扳两局，以5-3逆转翻盘，摘得该项目的女团金牌。那么李佳蛮向大家表示说，决赛落后的时候啊，他们并没有慌，大家全程互相鼓励，彼此信任，每个人都在专注射好自己的每一箭。女团夺冠之后呢，19岁小将朱静怡延续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在反曲弓女子的个人项目半决赛当中啊，她以6-0战胜东京奥运会冠军韩国名将安山，展现出了较强实力。 在决赛当中呢，朱静怡凭借多次精准十环的精彩表现，以7-3击败墨西哥队队员弗洛雷斯，夺得金牌。在复合弓赛场啊，中国队同样给大家创造了惊喜。在复合弓的男团决赛当中呢，由廖家豪、刘锦一、史静宇组成的中国队打出234环，以一环优势战胜丹麦队夺冠，这也是中国队首次站上复合弓项目的世界杯最高领奖台。那么19岁队员刘锦一在赛后表示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意外，这是全队扎实训练、默契配合的结果。复合弓项目入奥让队伍备受鼓舞，此次突破不仅证明了团队的实力，也将激励更多年轻选手投身射箭项目，助力国内复合弓项目的发展。那么在反曲弓的男子个人比赛当中呢，刘梦琪获得铜牌，他在半决赛当中以3-7不敌韩国选手李宇熙，无缘金牌赛。随后在铜牌赛当中以6-4战胜德国选手维泽尔。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天气情况。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及门源的部分地区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西东部、果洛北部及祁连、星海、共和、曲麻莱、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西东部、果洛南部及祁连、冈察、共和、星海、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省内地区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1级，不易引燃。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不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聊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每时每刻准时。
4: 啊，你怎么了？
3: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5: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6: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3: 看，小爱和小柔，
7: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7: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森林草，
0: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10: 我是邓布利扬。
11: 我是格兰城。
1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1: 人为什么打呼噜？
10: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0: 长知识去生活，
11: 每天下午2点，
1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我是邓布利亚。
8: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飞驰人生三》《蝴蝶楼惊魂》，还有《天才游戏》啊，以及《我许可》，还有《镖人风起大漠》，还有《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我的妈耶》，以及《河狸变身计划》，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家长们的一些困惑啊。那经常呢，有这个宝爸宝妈们啊，也在问啊，就是哎，那现在呢，大家都在流行吃叶黄素啊，那这个叶黄素软糖需不需要去给孩子买呢？啊，然后呢，大家听说的啊，就是吃叶黄素呢，能够预防近视。因为我们知道，就目前来说呢，中国孩子的近视率是高的吓人的啊。卫健委的数据呢啊也摆出来了，小学生的近视率呢已经超过了30%，而中学生的近视率呢已经接近了60%。那么家长们呢就恨不得给自己的娃的眼睛啊装上一个防护罩。那么叶黄素呢也被包装成这种护眼神器啊，像什么软糖啦、咀嚼片啦、胶囊啦啊，到处都有。然后呢，大家觉得这个会啊给视力啊带来一个逆袭。那么到底这个叶黄素能不能防近视？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清楚。好，先来问问大家，吃叶黄素能防近视，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作答，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吃叶黄素能够防近视，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为您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吃叶黄素能防近视，这是不是真的啊？ A 是真的， B 是假的。好，那么其实呢，大家对叶黄素也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啊。那么吃了叶黄素能不能够防近视呢？很多家长应该都给孩子买过叶黄素啊，而且现在市面上关于叶黄素的产品也很多啊，像叶黄素的软糖啊，叶黄素的这个液体的这种补充液是吧，还有咀嚼片，还有胶囊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叶黄素的产品。那么吃了这个叶黄素能不能防近视呢？啊，这个是不是真的啊？吃叶黄素能够防近视，这是不是真的？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好的，那么吃叶黄素到底能不能防近视？叶黄素到底有什么作用啊？今天不卖关子，给大家摆摆科学依据啊，我们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来跟大家把叶黄素这个东西讲清楚。那么我们在了解叶黄素之前，我们先要来了解啊，真正护眼要靠什么？叶黄素又是什么东西呢？叶黄素是什么啊？它在眼睛里到底是干啥的？有什么作用呢？叶黄素它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素，它呢主要存在于深绿色的蔬菜里面，像菠菜、羽衣甘蓝、玉米、蛋黄当中啊。那么吃这个叶黄素呢，它是人体是自己不会合成的，必须靠吃来补充。那么叶黄素呢最爱的家就是眼睛视网膜的黄斑区啊，黄斑区，这是我们看清细节辨别颜色的高清摄像头啊。 就是一个安了一个高清镜头一样的。那么叶黄素呢，跟他的兄弟玉米黄质啊，会在黄斑区这里堆积，形成黄斑色素。这个作用呢有两个啊，一个呢是过滤蓝光啊，就是它像一个内置的太阳镜一样，专门来抵挡400到500纳米的高能量蓝光啊。蓝光我们知道，手机、电脑、阳光里面都有蓝光啊。蓝光呢穿透晶状体会直达视网膜啊，直达之后呢就容易产生自由基啊，自由基氧化就会损伤我们的感光啊，感光的细胞。还有一个啊作用，就是黄斑色素还有一个作用呢是抗氧化。抗氧化，抗氧化呢清除自由基，减少炎症，来保护视网膜的细胞膜。所以说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啊，它们堆积形成的黄斑色素啊有很大的作用，对吧？第一个是过滤蓝光，第二个是呢啊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这个听起来很牛，是不是啊？所以呢大家会觉得哦，这个叶黄素还是很重要。那么吃了叶黄素就能防近视吗？这个需要细细的讲来啊，细细的讲来。你要说叶黄素呢它有用啊，当然是有用的，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啊。叶黄素护眼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它也是有限的啊。最硬核的证据呢来自 AREDS2 研究啊，这是呢美国国立眼科研究所主导的，由4203名中老年黄斑变性的患者啊，在5年和10年的随访当中进行的一项研究啊。这项研究结果呢发表在 JAMA JAMA 的这部啊杂志当中，结果呢每天10毫克的叶黄素加上2毫克的玉米黄质，能够让中晚期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进展风险降低20%到26%。也就是说，对于黄斑变性的患者啊，那叶黄素加玉米黄质真的是很有效啊，很有效。那么对饮食里面的叶黄素的摄入本来就少的人啊，效果会更加的明显，而且呢还能够降低白内障手术的风险大约32%。那么10年随访啊，继续证实了长期获益，而且呢比老配方里面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具安全感。这说明啊，对中老年的高危人群，叶黄素是非常靠谱的一个辅助保护的啊这个元素，它能够提高黄斑色素的光学密度啊，改善啊一个眼啊对比敏感度，然后呢减轻啊就是眩光的感觉。有些朋友啊一看到光啊就是眩晕，是吧？光一刺眼的话呢，眼睛就看不清楚啊，就会啊眩光。所以说呢，这个叶黄素确实是非常有用，而且非常有效。那么刚讲了，这是针对于中老年的黄斑变性的患者，那么它对儿童有什么作用呢？最近的几年呢，也有新的研究啊，在2024年，一项60名5到12岁孩子的随机双盲试验当中啊，每天呢，就是给这个试验者呢10毫克的叶黄素加上2毫克的玉米黄质，6个月之后啊，他的这个黄斑色素的光学密度啊显著升高，屏幕用眼之后的眼疲劳还有干涩明显减轻，视觉处理速度呢也变快了，而且还伴随着认知的改善。什么认知呢？就包括孩子的注意力和记忆力有所改善。2025年呢，还有一项啊实验是啊180名8到12岁孩子啊做了一个 ICT， 啊显示呢补充叶黄素质。

6个月能够明显的减轻脉络膜变薄啊。脉络膜变薄是什么意思？脉络膜啊，就是近视进展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啊，就是脉络膜变薄了以后啊，变薄，这个就是一个近视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哎，那听到这里，大家就对叶黄素又有了一个更加啊，这个多的一个认识，觉得真的很厉害，很有效啊，不得不对它肃然起敬啊。听起来这个叶黄素是真不错，是吧？但是呢，要注意两个关键点。这些研究呢，主要是改善视疲劳，还有黄斑保护，但是没有任何的证据能证明叶黄素能预防近视或者是控制近视。所以说，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问题是吃叶黄素能够防近视啊，这个就是假的。吃叶黄素啊，不能够防近视，不能够防近视，只能说它可以改善一下视疲劳啊，它也可以啊对这个黄斑变性啊有所改善啊，就是可以对我们的这个黄斑色素的光学密度有所提高啊，但是它是没有办法防止近视或者是控制近视的，也就是说它没办法改变眼轴变长度数增加的这个结局啊。国家卫健委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指南和多项专家共识明确，叶黄素对近视防控啊缺乏循证医学依据，所以很多商家打着预防近视降低度数啊来啊宣传它的这个叶黄素的产品，这个就是哎属于是虚假宣传了，是吧？那我们知道近视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儿童近视的核心机制是眼轴过度的增长，还有包括啊遗传，对吧？还有呢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还有户外光照不足，这些都有关系。那叶黄素呢，它主要是啊抗氧化绿蓝光，它不会直接影响多巴胺通路或者是虹膜的重塑。啊，那么总结出一句话就是，叶黄素啊，虽然说它不是什么智商税啊，说哎叶黄素一点用都没有，那倒也不是啊，那它确实可以缓解视疲劳的啊，但是呢，它也不是神药啊。如果说家里面也在孩子就是长期用眼啊，是吧？就是玩这个电子产品啊，看手机啊，是吧？看 pad 等等，那么啊，这个叶黄素也是有一点这个绿蓝光的作用啊，还有抗氧化的作用。但是你对于这种啊长期就是不爱吃绿叶菜，是吧？缺乏绿叶菜摄入，长期高强度用眼的孩子，是吧？比如说刷手机、打游戏啊，那适量的补充呢，只能说缓解一下疲劳啊，缓解一下视疲劳，辅助一下眼底的保护。但是如果你长期这么下去的话啊，吃再多的叶黄素也是没用的，因为叶黄素没有办法逆转近视啊。啊，很多朋友觉得说啊，吃了叶黄素啊，就随便玩去吧，就可以去玩电子产品了，就可以长时间的去打游戏了啊，刷手机了。醒一醒吧，不可能的啊！有太多的这个宝爸宝妈了啊，花几百块买了一堆叶黄素软糖，结果啊，娃的近视啊，是吧？度数照样蹭蹭往上涨啊。所以真正省钱又有效的办法还是啊要去做好这个啊眼睛的防控，视力的防控和用眼卫生。所以与其说你靠着叶黄素来去防近视，那还不如做好以下的啊这种免费的啊关键的事情。真正的护眼核心为大家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几个数字321啊，真正的护眼核心就是三个数字321。什么321呢？32就是三个两小时和一个习惯啊，321指的是三个两小时加一个

降低30%到50%，阴天也是有效的啊。关键是必须要户外啊，不是强度啊，不是强度，就是踢球啊、散步啊、骑车啊，是吧？玩都行啊。那么最简单的啊，这个预防近视的处方是什么呢？就是放学之后啊，先这个写作业啊，在户外1小时啊，或者到周末全家去公园。很多家长啊就没时间啊，但是呢，这个给娃是吧啊，娃近视了以后给他矫正就花了大几万啊，所以呢，最省钱的办法就是去户外啊，户外是唯一被全球眼科学界公认的一级预防。还有就是每40分钟用眼休息10分钟啊，一定要严格控屏，严格控屏啊，还是我们说的，用眼的20/20/203个20规则啊。近距离用眼是油门啊，写作业或者看书每40分钟啊就起来远眺10分钟啊，看这个6米开外的地方看10分钟。像电子产品的话，3到6岁尽量不要用电子产品啊。6到12岁呢，如果说不是学习的话，每天累计使用要小于1个小时。学习用的话，每次30到40分钟必须休息啊。姿势啊，一定要是1尺，就是眼睛离书33厘米，1拳啊，胸呢离桌面6到7厘米，1寸是手指离笔尖3厘米啊。不在床上走路，暗光下用眼啊。不要躺在床上，比如不要让孩子躺在床上用眼，也不要在走路的时候用眼啊，更不要在暗光下用眼啊。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下眼保健操，它能够放松肌肉，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但是这个并不是主力啊，不是说你用完眼做的眼保健操就没事了。另外就是均衡的饮食和睡眠的充足啊，叶黄素最好的来源不是软糖，而是真的食物。每天半碗深绿色的蔬菜加一个蛋黄，就能轻松摄入6到10毫克的叶黄素。其他的护眼营养包括胡萝卜、南瓜啊，这个蓝莓、紫甘蓝啊，深海鱼是吧？胡萝卜、南瓜呢，里面有这个维生素 A 啊，可以护这个夜视。还有呢，蓝莓、紫甘蓝呢，里面有花青素，可以抗氧化啊。深海鱼油呢，像 Omega 3啊，可以保护我们的视网膜。另外呢，一定要少吃甜食啊，少吃高糖的食品，高糖会加重近视的风险。保证每天9到10个小时的睡眠啊，因为生长激素在睡梦当中会修护我们的眼睛。那么什么时候才考虑补充叶黄素呢？比如孩子挑食、绿叶菜吃的少啊，像还有比如说高度用眼期啊，初高中的备考，或者已经有早期的黄斑问题，或者是家族 AMD 史啊，那么剂量就参考这个10毫克的叶黄素加2毫克的玉米黄质啊，选择正规的蓝帽产品啊，游离型的吸收更好。就是怎么选这个叶黄素啊，跟大家讲一下，看一下这个配料表里面啊，叶黄素跟玉米黄质的含量是多少啊，建议10毫克的叶黄素加2毫克的玉米黄质，一定要选正规的蓝帽产品啊，而且是游离型的吸收更好。但是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啊食用啊，不要自己乱补啊。给爸妈一个护眼的一个菜谱啊，早上啊就是早餐一个水煮蛋加一把菠菜沙拉啊，课间放学啊就是户外1个小时啊，哪怕你绕着操场走也行。写作业每40分钟站起来远眺加做眼保健操。晚上呢这个屏幕关掉啊，9点之前要睡觉。周末呢全家户外2小时，在家亲子做这个彩虹护眼餐啊。彩虹护眼餐什么？就菠菜、鸡蛋、玉米炒饭啊。那么如果说严格执行2小时户外加控屏加饮食啊，这个也可能会逆转这个度数啊。就最重要的不是相信奇迹，还是要坚持。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呢，叶黄素啊有它的位置，但它只是一个辅助啊，真正的主角是阳光、习惯还有真的食物。啊，有太多这个宝爸宝妈陷入了补品焦虑症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家庭啊，这个靠这种生活方式来逆转。所以说，孩子的眼睛健康并不是靠你去买买买啊，这个还是啊要爸爸妈妈行动起来，带着孩子一起去啊户外活动一下。
如果你家的娃呢正在

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先来跟大家出一道题啊，来问问大家，以下哪一件事情是能够养脑啊，就是滋养大脑，还能够降低啊死亡风险的小事呢？以下选项当中啊，有哪一件事情能够养脑啊，还能降低死亡风险呢？ A 是跑步， B 是社交， C 呢是做数学题啊，请作答。欢迎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啊，以下哪一个选项啊的一件事情是能够养脑还能够降低死亡风险的呢？ A 跑步， B 社交， C 做数学题。下面哪一件事情是既能够养脑还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啊？养脑就是哎滋养大脑啊，就是像很多朋友可能出去跳跳广场舞啊，啊，很多老年人下下象棋、打打麻将啊，就是锻炼大脑啊。我们把它养脑啊，加个括号，能啊，除了养脑之外，还能降低死亡风险啊。以下哪一个选项是这样的事情呢 ？A. 跑步 ，B. 社交 ，C. 做数学题。以下选项当中哪一件事情既能够养脑还能降低死亡风险呢 ？A. 是跑步。B 是社交 ，C 是做数学题。欢迎来拨打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任意一部电话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只要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就有机会来获得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哪一件事情既能够养脑啊？这个。滋养我们的大脑啊，还能够降低啊死亡风险呢 ？A 跑步 ，B 社交 ，C 做数学题。啊，可能大家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就是这三件事情当中呢，其实能够养脑还能降低死亡风险的小事儿就是 B 社交。啊，确实是社交啊，啊，可能现在没有什么社交是一部手机解决不了的，对吧？视频通话啊，清晰的到能看到对方的睫毛，啊，游戏里面呢啊，五黑开麦的欢呼声也是震耳欲聋。社交软件是吧？点赞、评论啊，发微信啊，是吧？发信息啊，永远是说不完。但是我说的社交是线下的社交。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多跟朋友进行线下聚会去社交啊，因为确实能救命。英国有一项长达12年、覆盖46万人的研究发现，长期独居缺乏社交的人啊，早逝风险高达增加77%。啊，这个风险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一天抽一包烟。就是说你啊，长期缺乏社交，然后呢，啊，也不跟外界接触，是吧？这个早逝的风险会增加77%啊，就是相当于每天一包烟对身体的影响了。那我有以下几个指标啊，有以下几个指标来测试一下大家啊，这个是不是社交状态达标啊？你的社交状态是否达标？我们有5个指标来自己测试一下。 第一个就是你是否会向亲友倾诉烦恼。第一个啊，你是否会向亲友倾诉烦恼。第二个呢，你是否会经常感到孤独啊？第二个，你是否会经常感到孤独。第三个啊，你的亲朋好友的探访频率是多少，亲朋好友的探访频率是多少。第四个，你是否经常参加集体活动啊？你是否经常参加集体活动。第五个，你是否独居啊？第五个，你是否独居。五个关键指标啊。那哪种情况比较危险呢？第一个就是跟朋友家人的见面次数小于三个月一次，就是你跟家人朋友的见面次数三个月一次都没有的话，那是比较危险的社交状态啊。和朋友或者是家人啊，和朋友或者是家人。

人的见面次数小于3个月一次，这是危险的社交状态啊。研究表明呢，人们对社交的需求是有一定的阈值的啊。和朋友呢就是每天都能和朋友家人见面的人相比啊，每个月只见一次的人的身体风险没什么显著的增加。但是如果你3个月只见一次的话呢，全因死亡率会增加11%，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会增加16%。如果全年你都没有接触你的家人朋友的话，全因死亡风险会激增39%。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数据，研究数据。那么第二个比较危险的社交状态是什么呢？独居加零社交。独居加零社交，独居的人全因死亡率会增加25%，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会增加48%啊。这还不是最糟的，如果独居的同时缺乏和朋友家人的聚会，死亡风险会几何式的增长。这类人群的心脏病死亡率比社交活跃的人会高出123%。所以第二类是独居加零社交的人群比较危险。第三种的啊危险的社交状态就是无人倾诉加长期孤独。无人倾诉加长期孤独。有研究表明，长期孤独会激活大脑的威胁监测系统啊，就是我们刚才测试的那一项，你是否会啊经常觉得自己比较孤独，经常感到孤独啊？如果是经常的话，那你就符合这个长期孤独的这一项。长期孤独会激活大脑的威胁监测系统，导致慢性炎症水平升高29%。与此同时呢，如果你又无人倾诉啊，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会增加63%。所以说这些数据听起来呢啊，你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是吧？还是啊比较有危险的。那线下社交是怎么来为我们续命的呢？啊，我们刚才说啊，多做社交是能够救命。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线下的面对面社交怎么能让我们续命呢？还是啊，通过研究数据来跟大家解释清楚。第一种就是近200种蛋白质跟社交缺乏有关啊。研究人员通过蛋白质组学分析啊，解析出共有接近200种蛋白质和社交缺乏相关，而这些蛋白质大多是在炎症、病毒感染和免疫反应当中产生的。所以社交可以降低罹患心脏病、糖尿病的风险，并且增强免疫系统。第二就是社交影响人体激素的平衡啊，和朋友多接触可以激活中脑中央灰质的素基肽神经元啊。中脑中央灰质的素基肽神经元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刺激下丘脑来分泌催产素啊。我们知道催产素它可以降低皮质醇的浓度，那就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之所以线上社交和线下交流有大的不同，是因为我们啊这种对平时交流的语气这些还有这个面对面的这种肢体动作的这些信号会更加的敏感。完整的信息还有情感传递当中呢，单纯的文字信息只占到了7%啊，很多信息是来自面对面的感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在手机上聊天总是会吵起来，但是见面聊天就会和好如初啊。很多情侣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在手机上聊着聊着啊就生气了，但是线下见面又和好了啊。所以我们说线下社交啊是可以续命啊，同时呢它还能养脑啊。这不仅仅是给我们续命啊，社交也会影响我们的大脑。研究表明，社交频率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容量啊。社牛的大脑容量是最大的，我们身边大家也不妨见到很多的社牛啊，他们的大脑容量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思维比较活跃啊，而且呢你会感觉到他们知识面也比较宽广，是吧？语言表达能力也比较强啊，理解能力也更强，共情能力也更强。除此之外呢，社交多的人啊是不容易得阿尔兹海默症哦。
所以并不是危言耸听了啊。那么一个有效的社交啊。

我说的是线下社交，面对面的社交，而不是啊手机上的社交。啊，也不是线上的社交啊，面对面的社交不仅能够降低死亡风险，还能够养脑啊，就是能够影响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呢变得更加的活跃啊，然后影响我们的大脑容量的同时啊，也可以为我们续命啊。所以说，手机虽然可以连通一切，但是它毕竟啊，模拟不了线下聊天时的那种相视一笑的默契，是吧？还有深夜 emo 时的啊，来自朋友的无声的拥抱。人嘛，终究是社会性的动物，纵使孤独是人生的必修课啊，很多人说要学会孤独，但是我们也啊，不要去排斥，或者说也能去享受一下线下面对面的交流和这种朋友家人之间其乐融融的这种幸福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呢，把改天见变成今天见啊，有想见的人就去见吧，啊，有喜欢的人就去见吧。听完今天的内容呢，赶快放下手机啊，去见一见那个你想见的人吧。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
1: 北京时。

0: 时间六点整，
1: 钱是秀莲管着的，分分离离的花费都瞒不了他。少安思来想去，觉得分家以后是他自己对家里的人没有尽到责任，办法总应该是有的，但是他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对亲人们的处境精心的关照过，可怎么办呢？偷着给他们一点零碎钱，那也起不了大作用，反而还得跟老婆磨牙拌嘴。少安在他的砖厂里一边起劲的干活，一边焦虑的思慕着。后来他突然想，最好还是说服少平回来和他一块办砖厂。是啊，眼下他掏大钱雇佣两旁士人来，为什么不能让弟弟回来和他一块挣钱呢？弟弟流落在外面赚人家的下眼钱，少平受死受活，一个月又能赚多少啊？如果弟弟回来和他一块办着砖厂，他们两个人合伙操持，赚得个红利一分为二，两家就都能有个大翻身。要是那样，秀莲也就无话可说，他相信他能够说服妻子，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而这样他们实际上又成了一家人了。好，就该这样办。孙少安想到这儿的时候，停止了干活，赶忙卷起了一根旱烟棒。他开始深入的思考怎样实施这个计划。他越想越兴奋，弟弟文化程度高，说不定很快就能独立操持制砖机，不用再掏大工钱雇这位河南师傅了。兄弟俩一个照亮砖厂，一个出去办外交，说不定还能把事情干得更大呢。孙少安鼻子口里喷着烟雾，在制砖机旁边吸了一支旱烟卷之后，就决定明天亲自去黄原找少平。可是少平会不会回来呢？这倒是个问题。少安觉得少平在吃苦方面和他一样，但是另外的一些方面和他有很大的区别。弟弟的脑子里头常常有一些怪想法，也许是书念的太多了吧。不过他想，他还是有把握把弟弟叫回来的。他知道少平在外边也赚不下多少钱，当初少平不愿意和他一块办砖厂，想到外边去闯荡一番，年轻人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年他少安自己要不是家境无法维持，说不定也要出去闯荡一回呢。少平闯不出去，自然会回头的。至于少平迁出去的户口，那很好办，迁回来就是了。双水村不会把老根扎在家乡的人拒之门外的。孙少安想好了之后，决定明天早晨就搭班车走一趟黄原，这也将是他有生以来走得最远的地方。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把走黄原的事对秀莲说了。当然，他没有说是去找少平。他对妻子撒谎说，有个熟人告诉他，黄原一个下马单位有台便宜处理的旧电机，他想去看看，行不行的，一两天也就回来了。他现在不能对妻子说明他的打算，等着少平回来了，他再和妻子商量这件事儿。反正到时候生米做成了熟饭，秀莲同意不同意也都无济于事了。本来少安想先和父亲商量一下，但觉得没有必要，只要少平愿意回来和他一块干，父亲还能反对吗？他要说服的只是少平。第二天早上，他换上了秀莲为他洗干净的外交制服，便在家门口下边的公路上举起庄稼人僵硬的胳膊，挥手挡住了去黄原的班车。他有点兴奋地踏进车厢，在车窗玻璃前向送行的妻子和儿子招着手，就被汽车拉着向远方的城市奔驰而去了。下午两点钟左右，孙少安就到了黄原。当他斜背着那个落满了灰土的黑人造革皮包从汽车站走出来的时候，立刻被城市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头晕目眩。 他连冬

西南北都搞不清楚了。他抬头望了望城市上空的太阳，觉得和双水村的太阳位置都是相反的，太阳怎么朝东边落了呢？我的天哪，这就是黄原，这么大的城，一条街恐怕比双水村到罐子村都远吧。他得打问东关邮政所在什么地方，他走的时候就准备先找金俊海父子。少平是揽工的，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呢？找到俊海父子就能找见少平，家里头写信也都是寄到这儿，让他们转交给少平的。少安走到一个扫街的老头跟前儿，先掏出一根纸烟往老头手里递，老头吃了一惊。少安笑着脸问，老人家，东关邮政所在什么地方啊？他一边说一边掏出打火机给老头点烟。老清洁工是大受感动啊，他大概从来没有碰过这么客气的问路人。老头举起手里的扫把，热心的给少安指点了半天，其实就在不远的地方。少安对着老头道了谢，就急急忙忙的朝前走去，他的心踏实下来。可他刚踏进邮政所的大门，就被看门房的老头大声喝住了。当少安说出来他要找的人的时候，门房老头告诉他，金俊海父子都出车去了，一两天内不会回来。哎，把他的，这可该怎么办呢？孙少安立在大门口，头上急的是冒出了一层汗珠子。他人生地不熟，到哪儿去打问少平的下落呢？他惶惶不安地转到街道上，站在一个小杂货门市前，盘算着他该怎么办。他想起了润叶，除过金波父子，这个城里他认识的人就是润叶和润叶他二爸了。田夫君是地委书记，说不定门上有站岗的警察，他进不去。听说润叶在团地委工作，门上可能没有警察，可是他又鼓不起勇气去找润叶啊。根据树木和电线杆子投在地上的影子，少安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不论长短，他得先有个落脚的地方，他得赶快去找旅社。要是晚上没有地方住，他就得在这个街上蹲一夜了。他看见东关房墙上有许多的箭头指着一些旅社的去处，他凭着在元溪县城的经验知道这些旅社都是私人开的。他不敢去住黑店，因为他身上装着几百块钱呢，万一叫小偷摸走了那还了得呀。听说城里头贼娃子很多，城里头人钱多，贼娃子当然也都往城里头跑。他们村的金富听说就在这黄原做这种生意。少安决定去住国营旅社，他对公家单位有一种传统的信任感，觉得住在那里边要安全一些。他时刻要留心自己身上的钱，因为头一回出远门，他实在是估摸不来花费，就多带了一些钱。另外他也不知道弟弟西皇城的盛，他准备随时帮助弟弟解决困难。少安背着黑人造革皮包，穿过东关拥挤的人群，过了黄原和老桥，便向对岸的大街上走去。他一路留心看着门牌上的字儿，寻找着住宿的旅社，他肯定公家的旅社都在大街上。可是连接问了几家旅社都客满了，少安这才有点紧张起来。哎呀，这大地方的确不是土包子来的，有钱也连个住处也找不到。少安惊慌失措的从黄原街上走过来，一直都快到北关了，还没找下个住的地方。他无意中看见了黄原宾馆的牌子，他知道这是个高级地方，不知道老百姓能不能住。因为再没有其他的办法，少安就冒出了一个颇有气魄的念头，干脆到黄原宾馆去碰碰运气。于是他鼓足勇气走进了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孙少安的运气还算不错，

0: 黄园宾馆最近会议不多，接待零散客人。他胆怯地走到登记室的柜台前，结结巴巴地对里面一位办公的姑娘说：“
1: 我住旅社。”
0: 旅社两个字儿，显然是搞登记的姑娘好奇地抬了起头来，还瞟了他一眼。那姑娘问：“几个人？”“
1: 就我一个。”
0: 姑娘一边开票一边说：“证件。”“
1: 证件？”
0: 那个姑娘抬起头来，停下开票说：“你是哪儿的？什么单位的？”“
1: 啊，我是个农民，来这找我弟弟，因此没有证件。
0: 姑娘看出来她不是撒谎，又问：“那你带介绍信了吗？”“
1: 哎呀，巴他的，走的时候都忘记在田海民那儿开上个介绍信了。”
0: 他只好又照实说：“
1: 我走得忙，忘了在队里开个介绍信了。”
0: 按照规定，没介绍信我们不能让你住。那个姑娘把笔放下了。
1: 哎呀，好同志啊，我这是初出远门，人生地不熟，一条街走过来也没找下个住处，你就行行好，让我住一晚上吧。
0: 少安可怜巴巴地央求着这位登记的姑娘。那姑娘看她这么恳切，犹豫了一下就把票开了，说：“那明天你得另找地方住了，交18块钱吧。”“
1: 我的天哪，住一晚上就得18块钱呢。”
0: 如果原来知道贵得这么惊人，那他宁愿在街上蹲上一宿，也不愿意来这儿。但是现在他不好再退缩了，人家破例让你住，你再不识抬举，那可就不像话了。
1: 去他的，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说雄话，18块就18块呗。
0: 于是少安很有气魄地解开外衣，从贴身衬衣的口袋上取下了别着的领针，掏出两张硬铮铮的大团结，递给了开票的姑娘。办完手续之后，他根据发票上的房号上了钟楼第三层，服务员把票据和他本人反反复复地打量了半天，才把他引到了房间里。少安进了房间来，惊讶地愣住了。
1: 哎呀，这么阔的房子啊！
0: 地上铺着栽绒毯，一张双人软床，雪白的被褥都有点晃眼，桌子上还搁了架电视机。
1: 嘿，花这18块钱也划得来啊。
0: 他把黑人造革皮包搁在墙角的地毯上，好奇的又把这个房间仔细的查看了一遍。当他推开过道里一个小门的时候，发现还有另外一间小房。
1: 嘿，这是澡堂子吗？还带厕所嘞。
0: 他立刻激动的走进去，把搪瓷盆的水龙头拧了一下，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喷出来一股水，浇了他一头，也吓了他一跳。他慢慢的才弄明白，一个带着喷头的软金属管，一头连着水龙头，一头架在墙上。
1: 哎呀，这澡堂子既能躺到盆子里去洗，又能淋浴，这可先进透顶了。
0: 孙少安拿干毛巾把湿头发擦了擦，就从澡堂子里退了出来。他现在又发愁地想，他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弟弟呢？无论如何，今天晚上就应该找到少平，否则明天人家就不让在这儿住了，他还得为自己的住处熬煎。再说这个地方房费太贵，人家让住也不敢住，只敢凑合着一晚上。他走到窗户前，两只手托在窗台上，焦虑地望着外边。天临近暮黑了，远远近近地亮起星星点点的灯火。他猛然记起了田福军的女儿小霞，他听少平说过，小霞在黄园师专上学，他们之间也有来往，小霞或许知道少平在什么地方吧。
1: 对，找这个田小霞去。
0: 孙少安暮黑时分进了黄园师专， 见人就打问一个叫田小霞的学生住在什么地方。可是他既说不出来田小霞是哪个系的，也不知道人家是几年级的。田小霞在黄原师专是个名人，除过她本人惹人注目之外，又是地委书记的女儿，所以不多时少安就打听到了田小霞的住处。他在女生宿舍找到了小霞。那年小霞回双水村的时候，他只见过小霞一次，但是现在见了面，他一眼就认出来了田福堂的侄女。这个姑娘脸上某些地方很像润燕。小霞一听是少平的哥哥，便很快热情地招呼他坐在自己的床上，接着就给他冲了一杯加糖的茶水。宿舍里其他同学见来了客人，便先后礼貌地离开了。少安拘谨地抿了一口茶，问：你知道少平做活的地方离这远不远呢？
2: 远着呢，在南关外边的柴油机场，少说也得有五里路。
0: 使少安高兴的是，小霞真的知道少平在什么地方，他现在心里头真正踏实了。他性急地站起来：我这就去寻他。
2: 那怎么行呢？那么远的路你得走老半天呢。
0: 五里路算个啥，我一会儿就走到了。
2: 你会不会骑自行车啊？
0: 会嘞。
2: 那好，我有自行车，咱们骑车子去找他。你能带了人吗？
0: 就怕城里我带不了。
2: 啊，现在街上没多少人，万一你带不了，我带你。
0: 那怎么能行呢？我还是试着带你吧。
1: 少安没有想到地委书记的女儿对人这么热情。
0: 小霞很快地在肩头挎起了自己的黄帆布书包，推起自行车和少安一路相跟着出了门。本来少安骑自行车还可以，可是这是在黄原城，又带着地委书记的女儿，心里头不免有些紧张。他两只胳膊僵硬地握着车把，小心翼翼地按照小霞的指点往南关骑去。到了柴油机场的大门口的时候，他浑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这多半是由于紧张而造成的。进了柴油机场乱七八糟的大院，小霞也难住了。上次他是在工地的脚手架上找到少平的，可现在已经收工，谁知道少平住在什么地方呢？少安马上对他说：
1: 你先在这等一等，我去问一下。
0: 少安好不容易才找到揽工工人住的一孔破窑洞，这些人告诉他少平一个人住在正盖着的第二层楼房里。少安旋即返回来对小霞说：
1: 他在前面的楼上住，你回去吧，实在是麻烦你了。
2: 我跟你一块儿去找他，我正想看看他住在什么地方呢。
0: 少安只好和他一块儿到那座楼里头去找少平。从外面立起的脚手架来看，这是一座五层楼，现在正盖第四层。少安和小霞磕磕绊绊地从一堆一摞的建筑材料中穿过，进了那座楼的门洞。整个楼内像炸弹炸过一样的凌乱，到处是固定和拆卸下来的木模和钢模，楼道的水泥还没有干，勉勉强强能下脚。里边也没有电灯，两个人只能借助外面投进来的模糊灯光，摸索着爬上了二楼。二楼的楼道也和下边一样乱，所有的房间只有四堵墙的框架，没门没窗，没水没电。两个人在楼道里愣住了，这个地方怎么可能住人呢？是不是那些工匠在捉弄他们呢？正在纳闷的时候，两个人几乎同时发现楼道尽头的那间房子里似乎透出了一线光亮。他们很快地摸索着走了过去。他们来到门口，不由自主地呆住了。少平正背对着他们，趴在麦秸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 那件肮脏的红线衣一直卷到肩头，暴露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脊背

可惜我无法招待你，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看来小霞还没有从她那种震惊当中清醒，她面对着此情此景，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她原来就猜想到少平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但是他无法想象，居然能到这样的地步。少安的眼圈已经红了，他声音有些哽咽地说：“没想到你。”少平看出了这两个人各自的心思，他知道，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处境难过，他心里头也有点难过，他难过的倒不是自己的处境。 而是自己的处境被这两个人看见了，他已经过惯了这种日子，觉得也没有什么。但是这两个人显然在为他的窘况而难过，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亲近的人悲悯你，而是你自己难过的呢？他只好掩饰着这种心情说：“我都好着嘞，本来下边有住处。” 我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才搬到这儿来的。哥，咱家没什么事儿吧？没什么事儿。少安说着，又向麦草中弟弟的那堆烂被褥瞥了一眼，这使他想起了歇息在破庙中的叫花子。少平问少安：“你住下了没有？”“啊啊，住下了，在黄源宾馆。” 黄源宾馆，少平冲小霞一笑：“我哥成了冒尖户，耍上阔了。”少安说：“走吧，你跟我到宾馆去，咱们好好拉拉话。”“那当然了。”小霞对着兄弟俩说：“你们把我的自行车骑上吧。”少平问他：“那你呢？”“我就不回学校去了，这儿离地委挺近。”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3: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9: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3: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

0: 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齐齐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我是赵月。
4: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吴晓军、罗东川在西宁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时强调，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录音报道，青海联动排查除隐患，宣教入企助平安。全省重点项目建设工程川青铁路龙雾隧道施工进入新阶段。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议。2026年全省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格尔木举行。我省全面推行社会救助业务免费短信提醒服务。西宁大十字新华书店文旅综合体项目开工。五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开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5: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4: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6月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晓军、罗东川来到大通回族土族自

0: 县黄家寨镇杨家寨村地质灾害避降搬迁集中安置点、景阳镇经冲应急避险中心，了解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经验做法，查看项目选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走访慰问搬迁群众。他们指出，要实施应急避险点标准化改造，有效盘活闲置资产，推广行之有效的好做法，进一步织密织牢基层应急防护网络。压实换届期间的防汛责任，通过业务培训、老带新等有效方式，切实提高新任干部的应急处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做好集中安置点规划建设管理等工作，解决好教育就业等现实问题，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过上踏实安心的幸福生活。在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西区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吴小军、罗东川查看西宁市低空制航应用平台和应急物资智慧仓储系统运行情况，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提升智慧化管理水平，切实做好物资定期轮换和设备保养维护，全面梳理掌握可调用的应急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要充分发挥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作用，加强灾害风险监测预警，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进一步拓宽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积极对接各部门各行业在自然资源管理、地理数据采集、城市治理巡查等领域的多元需求，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吴小军、罗东川在调研中强调，近年来我省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发挥群防群治作用，严格落实监测巡查、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把高科技和土办法相结合，全面细致排查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全力确保安全度汛。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参加。
1: 听众朋友，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省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紧密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统筹推进安全督导检查、企业普法宣教、全域隐患共治等工作，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筑牢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米斌发来的报道。
2: 当前正值汛期与暑期旅游旺季叠加的关键时段，陵水、山地、景区等重点领域防控压力持续增大。青海省安委办督导组走进海北州海晏县，紧盯水库、水利设施、旅游景区等高风险点位，开展防汛抗旱、旅游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青海省水利水电集团公司安全总监任亚国：
3: 从检查整体情况看，仍存在细节隐患，比如部分陵水警示标识不够醒目，景区部分步道防护设施老化，极端天气游客劝导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督导组将持续跟踪督办整改落实情况，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和景区运营单位举一反三，自查自纠，全面补齐安全管理短板。
2: 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问题，督导组坚持问题导向、闭环管理，细化整改标准，明确实现要求，督促属地及责任单位逐条整改、逐项消耗，确保隐患动态清零，问题彻底整治。青海湖同宝山露营基地副总经理刘辉：
4: 针对本次督导组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对照问题清单逐条梳理，逐项剖析根源，全力以赴推进隐患整改落地到位，为广大游客提供安全、舒适、有序的游览环境，切实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2: 在抓实文旅市场和汛期安全督导的同时， 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坚持宣教赋能、排查固本，组织应急干部、安全志愿服务队伍深入辖区重点生产企业，围绕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重点内容开展宣讲，开展入企宣讲、隐患指导、普法帮扶系列专项行动，积极推广数字化隐患上报渠道，畅通全员监督、全员参与的安全共治路径，持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分局宣教科负责人李顺业：
5: 实地排查生产设备、作业防范安全措施等安全隐患，指导企业落实闭环整改，推广生产安全举报、我要拍隐患小程序，引导全员主动排查上报隐患。
2: 青海利豪氢能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监管部部长侯永峰：
6: 公司建立全员隐患排查激励制度，同步也建立了安全积分制，然后充分调动了全员的安全管理和积极性，以重奖励、重激励的形式去激励员工主动发现、上报隐患。2026年至今，全厂累计排查并完成的一个整改隐患5236条，累计发放的排查隐患奖励资金53万元。
2: 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主管齐成：
7: 聚焦地毯行业生产痛点与安全重难点，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安全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现场标准化管控等工作，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
2: 立足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全省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重要抓手，通过集中宣传教育、全域排查整治、重点攻坚治理，持续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前置化解、源头治理，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青海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干部张国岭：
8: 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存在之前。下一步，省安委办将推动各级各部门强化组织保障，拓展宣传平台，有力有序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促进全民安全素质提升，护航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9: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1: 青海台消息，6月15号，川青铁路石标段龙雾隧道1号横洞到2号横洞区间顺利贯通，标志着该标段隧道工程全面进入贯通施工的关键阶段。龙雾隧道位于黄南州铜仁市与尖扎县境内，龙雾隧道总长8125.25米。为保证龙雾隧道1号横洞到2号横洞顺利贯通，建设者克服高原反应、交通不便、征拆复杂等诸多困难，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合理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工程物料等各类施工资源，高效破解多项施工阻碍，有效推动了项目施工进展。作为国家高铁网络8纵8横中缆铁路广向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川青铁路的建设意义重大，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后，将有效串联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畅通区域交通网路网，不仅能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提升出行便捷度，还将深度带动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6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议，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加强思想淬炼，以坚强党性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把党性锻炼作为终身课题，以坚强党性保证政绩观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要站稳人民立场，以为民情怀厚植正确政绩观，让每一项立法、每一次监督、每一件代表建议都体现人民意志，回应人民关切，解决群众诉求。要强化担当作为，以履职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中心工作在哪里，人大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努力办好常委会实践实事。要严守纪法底线，以清廉本色彰显正确政绩观。常委会及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自身正、自身硬带动部门风清气正，创造真实业绩。
1: 青海台通讯员李莎莎、阿新德报道。6月16号，青海省安委会办公室、青海省应急管理厅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举行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活动采取省州市三级联动、线上线下融合、全域覆盖的方式进行。现场设置安全生产、集体宣誓、安全吹哨员经验分享、沉浸式互动体验、装备展示与安全咨询等活动。安全宣传咨询日作为安全生产月的关键节点和核心载体，是推动安全生产理念深入人心、提升全社会安全素养的重要抓手。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全省上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推进矿山、危化品、建设施工、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整治，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0: 近日，教育部启动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聚焦离校前毕业生就业关键窗口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青海迅速响应，主动作为，开展稳就业促就业专项服务，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安心就业。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汪永安发来的报道。
10: 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坚持服务前置、资源下沉，联动属地高校抢抓毕业生离校求职黄金期，常态化开展就业政策宣讲、专场招聘活动，为毕业生搭建高校精准便捷的双向供需对接平台。青海民族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东朱佳：
11: 本次招聘会呢，总共有125家用人单位，有3000多个岗位。
10: 青海民族大学学生赵帅奇：
12: 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和这个招聘会进行一个对接，帮助我们在未来更好的就业。
10: 在做实线下招聘服务的基础上，省人才交流中心利用平台优势，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服务，实现线上线下服务双线并行，为毕业生提供全天候全方位就业保障。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王宝平：
13: 汇集国企、民营企业等涵盖各行各业的各类优质的岗位，同步配套了免费的职业指导、就业政策解读等服务，用精细化就业服务化解青年求职难题。
10: 为持续放大就业服务实效，夯实就业帮扶成果，全省持续深化政教企协同联动机制，通过全方位多维度就业服务举措，不断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服务质效，全力推动毕业生早就业、稳就业、就好业。西宁市就业局副局长陈小玲：
14: 持续深化政校企联动，持续开展专场招聘、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用心用情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引导更多的青年人才扎根西宁，建设西宁，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10: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副处长吴桂玉：
15: 我们与教育部门、各高校联动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统筹整合多方就业资源，完善高校人社就业服务站功能，有效拓展了毕业生就业渠道。
0: 青海台消息，近期省民政厅在全省全面推行社会救助业务免费短信提醒服务，让困难群众心中有本明白账。省民政厅统一规范低保、特困、临时救助、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5类困难群众救助业务短信提醒内容，覆盖申请受理、审核确认、资金发放等关键环节，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实现系统自动对接、数据实时同步、短信及时推送、业务全程留痕。群众提交救助申请后，立即收到受理提醒，审核通过后及时告知保障待遇，资金发放后第一时间推送到账通知。短信内容简洁明了，重点突出，明确告知办理状态、救助标准、金额等，让困难群众足不出户即可掌握救助办理全过程。
1: 青海台消息，最近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联合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广播电视局等单位共同举办首届青海省大美青海微剧华章微短剧大赛。大赛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作品， 赛事特设高校组、社会组、专业组三个组别，旨在发掘并培育本土创作人才，孵化具有青海特色的精品影视内容。各组别均设原创剧本与成品微短剧两大单元，所有参赛作品需鲜明体现青海元素，重点围绕五个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态保护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乡村振兴与特色产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民族文化、新时代青海发展成就等维度。作品征集时间为2026年6月15号到9月30号，10月份进行初评、复评和网络投票，11月公布获奖名单，并举办优秀作品推介与展播活动。
0: 青海台记者江平、万小磊报道。6月16号，西宁市大十字新华书店文旅综合体建设项目在原址奠基开工。项目的启动标志着承载几代青海人文化记忆的城市文化地标迎来全新升级改造。大十字新华书店是我省老牌书香阵地与重要公共文化服务窗口，是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图书卖场。本次新开工建设的文旅综合体项目，历

0: 深化宁宁东西部协作，落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跨区域协同共建任务的积极举措。联盟充分依托跨区域协作优势，搭建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军创产业发展平台，整合集聚两地军创企业、行业资源、扶持政策等多方力量，培优作优，优质军创经营主体，全力打造东西部退役军人创作就业协作标杆品牌，切实保障退役军人稳定就业、高质量创业，助力两地军创产业联动协同、高质量发展。
1: 青海台消息，日前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公布，由青海省博物馆与湖南芒果数字艺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申报的《因为长江》纪录片获评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十大精品项目。《因为长江》是由国家文物局、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特别支持，湖南卫视、芒果 TV、山海 APP 联合出品的八集大型文化纪实纪录片。该片自2025年10月27号到12月15号播出，以文物为载体，系统梳理长江文明，展现长江文化的绵延与壮阔。
0: 青海台消息，最近海南州塔拉滩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 2.22 亿元，建设用地 7.307 公顷，年处理量可达 7.3 万吨，同时可协同处置服务区餐厨垃圾和污泥垃圾。项目计划于2026年12月竣工，建成后可有效破解区域垃圾处置难题，解决共和县、兴海县的生活垃圾处置设置布局不完善、处置能力不足问题和区域内多个生活垃圾填埋场历史遗留生态环境问题。
1: 今年以来，海北州门源县用务实举措推动医疗服务窗口下沉前移，不断优化就医服务流程，贴近群众需求，持续提升群众就医体验。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赵德英、马英发来的报道。
2: 在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以往患者排长队缴费、家属来回奔波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效、便捷、智能化的就医结算新模式。据了解，自医保诊间支付、床旁结算便民举措实施以来，医院打破传统就医缴费结算壁垒，把诊室病床变成服务窗口，真正实现让群众就医少排队、少跑路、快办结。患者家属孔凡洲，
3: 现在医院开通的这个诊间支付呢，让我们的患者和病人家属在诊室和病房就能完成费用结算，告别了排队缴费的等待，优化了我们就医缴费的流程，省时又省力，让我们的病人呢看病呢更加便捷，切实提升了我们的就医体验。
2: 为切实破解群众就医堵点难点，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作为海北州医银合作机制首家试点医院，于今年一月正式上线医保诊间支付系统，同步全面推行床旁结算服务，以流程再造、数字赋能推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医保科主任马生玲，
4: 诊间支付是门诊患者缴费环节的这个平均耗时从原来的10到15分钟缩短至1分钟之内，床旁结算是出院结算时间平均缩短到80%以上。该举措的推行标志着我县医保支付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2: 从患者追着服务跑到服务围着患者转，门源县医疗机构用细微之处的改变让就医服务更具温度。这些看似简单的流程优化，不仅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更拉近了医患距离，成为门源县提升群众幸福感的生动注脚。青海台通讯员张玉娟、马进龙报道。近日，海东市平安区沙沟乡大寨子村错峰种植的羊肚菌陆续成熟，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让本地特色农产品走俏全国市场。走进平安区沙沟乡大寨子村种植大棚，一朵朵羊肚菌饱满厚实，长势良好。当地种植户去年11月完成秋茶采收后，今年开春试点种植7个大棚春茶羊肚菌。经过2个多月的科学化、精细化管护，这批羊肚菌5月底顺利进入成熟采摘期。 青海东河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楚斌。

0: 亩产量在400斤左右，亩产量的产值在32000。我们发往的主要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最多的是上海和北京的各大商超。
1: 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造就了平安羊肚菌的优良品质。为了最大程度锁住新鲜，基地全程采用冷链空运模式发货。青海东河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楚斌：
0: 就是我们当天采收，下午打包，打完包后做冷链，然后到飞机场空运去发货。
1: 相较西红柿、菜瓜等传统农作物，羊肚菌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看得见的好收益也让当地村民纷纷主动学习新技术，参与特色种植。海东市平安区沙沟乡大寨子村种植户王增德：
2: 像羊肚菌后，这方面投入成本小，然后人工成本也小，批发价是1斤80块，前生产也好点。
1: 青海东河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蔡潇：
3: 下一步打算在秋返种植23个棚，来辐射更多的老百姓种植羊肚菌，增收致富。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7: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发布的外汇数据显示，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
8: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
7: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本次峰会为期3天，将围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讨论。
8: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的谈判。
7: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华尔藏赵月，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请您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 98.9 AM 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9: FM 98.9 AM 666。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2: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2: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3: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2: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请收听草青木歌新，苍蛮百姓笑；
2: 省内民生新闻，海西州6.3级地震后首夜，全力做好救灾处置工作，保障受灾群众平安过夜。
3: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黄河沿村好日子是干出来的。
2: 国际方面，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在湖北武汉举行。
3: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果洛南部以及祁连、刚察、共和、星海、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3: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小雨，13到24度；
2: 乐都阴转小雨，15到26度；
3: 德令哈小雨，9到16度；
2: 共和小雨，11到17度；
3: 海晏小雨，8到19度；
2: 玉树小雨，8到18度；
3: 马沁小雨，4到14度；
2: 铜仁小雨，12到24度；
3: 格尔木小雨，10到20度；
2: 大通阴转小雨，11到22度。
3: 黄原阴转小雨，12到21度；
2: 黄中阴转小雨，11到21度；
3: 平安阴转小雨，14到26度；
2: 互助阴转小雨，11到24度；
3: 明和阴转小雨，18到27度；
2: 化龙阴转小雨，10到22度；
3: 循化阴转小雨，18到25度。
1: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3: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的支撑性。要坚强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技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2: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

0: 来的支撑作用。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要强化高水平研究性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1: 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
0: 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人才是第一资源，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要完善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的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0: 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2021年11月，党的19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1: 从第一个答案到第二个答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锲而不舍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确保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坚定决心，标志着百年大党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高度。
0: 党的18大以来，聚焦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历史主动精神、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时间刻印来路，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的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的执政党。
0: 党的体型越来越大的同时，党员队伍和自身状况也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复杂。全党必须立足新的实际，寻求新途径，探索新方法，不断丰富解决问题的思路，更好地认识和运用党的建设规律，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
1: 踏上新的征程，审视党的自身，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大量存在，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潜滋暗长。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重危险将长期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党的自身建设需要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
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更好指引全党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使百年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1: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此次的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的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的困难，要从本级的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的手中。
0: 听众朋友，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15号，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在高效推进。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2: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2: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0: 听众朋友，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助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经走过了30年。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东部地区325个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地区447个脱贫县开展结对帮扶，东部8个省和直辖市累计向西部10个省区市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150多亿元，精准引导帮扶资源下沉到最需要的地方。
1: 2025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我国1000亿元规模企业增至267家，15家企业的营业收入超过了1万亿元。从人形机器人跑出加速度、大模型竞相涌现，到新能源汽车加速出海、低空经济振翅高飞，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稳步前行，呈现了向新向优发展的良好态势。
0: 最近，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印发《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多市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
1: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器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印发了关于对违反正确政器官行为强化责任追究的通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格地监督着执纪问责，严肃查处了一批政绩官偏差的案件。目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了公开通报。在案例中，有的脱离实际任性用权，有的违规举债搞了政绩工程，有的盲目招商引资，都是政绩官偏差的典型表现。此类的行为浪费了大量资源，影响了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
0: 通知强调，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听众朋友，今年6月15号到21号是我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年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将会聚焦节能降碳工作重点，开展重点行业的节能降碳改造、工业领域有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节约型机关建设、节能降碳法规标准贯宣、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活动，并结合实际组织开展有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的宣传活动。
0: 15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拉开帷幕，线上优胜队伍和26个省份的38支参赛队伍同台亮相。活动秉持农民为主、农耕为根、农趣为魂、农味为韵的理念，同步推出了村集、村祭、村展、村景配套活动。这次活动为期三天，既有广场舞比赛，又有乡村传统体育项目展示，同时还推出村秀展演，展现农民的精神风貌，展示当地物产和民俗风情，呈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成效。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的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的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的场景叠加，便利政策和科技赋能正在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了客流和消费的新热潮。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6: 安全知识需牢记，
7: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6: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4: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6: 早安，
3: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